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是面向彼此的友情，还是独自面对江河的无情？不要私自下水游泳，是相互的。

0: 生的灾难。不要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鲁莽的一次伸手，预示着两种人生的结局。不要盲目下水施救。语气不一的标志，传达着对于危险的解释。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在上下学途中下溪、河、镇、沟、水库、水坑、山围塘等危险水域游泳。是唤醒还是长眠？不要到无安全措施和救援人员的地方游泳。是温暖的目光还是绝望的泪光？不要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游泳。危险的选择决定着生命的反面。预防溺水，向危险说不。
1: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之间。
2: 王奶奶，哟，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给您开门。
3: 谢谢了，姑娘。
1: 开一道门，让人舒心。
2: 今天外面也太冷了，哎，你记得把门带上。
4: 好嘞，记着呢。
1: 关一道门，让人暖心。小朋友，要驾车了吧？来，到门口这儿来，别耽搁了。
2: 谢谢叔叔。
1: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爷爷，别着急，我帮您扶着电梯门。
6: 谢谢你啦，小朋友。
1: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

0: 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们社保机构发现您在9月15日15:24在第一人民医院购买了胰岛素、卡托普利片，还有其他8种中西药。
2: 是啊，是啊，怎么了？
1: 我们现在正式通知您，您的超额消费已经涉及到医保案件。
2: 啊，不会吧？
1: 请将您的个人账户和密码交由我们的安全账户，否则我们将按照刑事案件处理。
2: 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办。
3: 您好，赵强先生。
4: 哎，
3: 您在今天下午乘坐D722次列车8车厢6F座位。
4: 我是坐在那个位置上，怎么了？
3: 现在您因伙同配合邻座毒贩，已被我们警方监视。
4: 不会吧？
3: 为了证明您的清白，也是配合我们的工作，请将您的银行卡卡号、密码及流水单，火速提供给我们的安全账户进行冻结。
4: 啊，好，好，好，好，好，我马上就办。
5: 朋友，或许你已猜中这是诈骗圈套。或许你已成骗局中的受害主角，但请从现在务必养成将车票、快递、药单等隐私单据妥善清除的好习惯，切莫让它成为电信骗子拙劣表演的道具。
6: 村村防火，户户平安。在乡镇农村，请不要集中使用大功率电器，不乱丢烟头，不随意焚烧秸秆、麦草、垃圾、树叶等杂物，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要勤开窗、勤通风，及时清楼道、清阳台、清屋面，关电源、关明火、关门窗，主动消除火灾隐患。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这是一个上接春秋下起秦汉的时代，战国它只有250多年的历史，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它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变，在这个时期世道人心在变，政权层面在变，战争法则在变，历史舞台的主角也在变。在一系列的变化中，从春秋延续到战国的大大小小的诸侯，在相互角逐中涌现出了7个大国，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在战国七雄对峙的时期，天下大势在分分合合中从分裂开始走向统一，七雄最终将变成一雄，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势。那么在这个历史大势中，战国七雄7个志在统一的竞争对手，代表着统一天下的7种可能。7种可能又是怎样向1种可能演变？七雄对峙，他们各自有怎样的作为？从7个大国的盛衰变化中，我们又能读到怎样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你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战国七雄之大裂变》。

天下大事，九合必分，分久必合。我们要讲的这个战国这一段故事呢，就是中国历史由大分到大合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延续的时间跟春秋差不多，250多年。也就是说，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这段历史。说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呢？有两点。一，它重要。说它怎么重要呢？战国这个时代，200多年的大的这种裂变，它实际上结束了7000-8000年的历史，包括史前时期7000-8000年。中国文化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啊？这个还在探索之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往战国离我们才2000多年，那么战国离中国文化的开始那就远了。所以战国以前这段历史有很长一段时间啊，5000-6000年、4000-5000年没有文字记载，但是考古发现可以让我们认识那段历史。那段历史什么特点？从政权上说，你要当君主，你主要靠的是什么？你主要靠的是你掌握了一种神权，也可以说是神权政治。我们中华民族从发祥发展一直到夏商周建立，那个王者他总是要依靠着一种至高无上的神权，也就是精神力量统一大家，这个分量很重，当然也要武力支撑。可是武力支撑缺了这个神权的这种保障，没有力气。另外，从原始发展过来啊，人嘛总是由父母生长，有兄弟，然后有人伦，就变成一个群体。这个历史逐渐蔓延发展到西周宗法制，强调血亲原则。那么到了战国时期，这些东西要结束了，于是就开下起秦汉以后到我们今天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要了解这2000多年的历史，一定要从战国开始观察起啊，所以说它很重要。第二，它特别在什么呢？中国文化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文化，我们说长时间人们信仰德行，信仰亲情啊，信仰人际和谐。可是战国这个时代是专门不讲以上这几点，他讲什么？讲智术，讲诈术，讲暴力。所以那个时代是血与火的时代。这好理解，我们说7000-8000年文化发育成的一种形态，要在几百年内把它变掉。大家学过庖丁解牛啊，或者叫庖丁解牛。庄子他老先生写这个庖丁解牛，把它写成一个啊，就是啊提骨，让肉跟骨剥离，把它写成一个音乐，那是文学家美好了把这个事情。可是我们要站在那个牛的角度来讲，那是要流血，那是要骨肉分离。所以呢，战国这200多年应该说是一个很痛苦的时代啊，崇尚暴力，崇尚诈术。那么在后来的中国人写文章的时候，一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比如说对那个诈术，对那个智术，就不那么美好的评价它，往往是一种否定态度。所以这个时代它在整个中国文化这个大历史当中比较特殊啊，唯其特殊，它才有别有意趣啊。所以这是两点：一个它重要，二它特殊。战国又叫战国七雄。那么哪七雄呢？大家都耳熟能详，所谓齐、楚、燕、韩、赵、魏、秦。在七雄争强这个过程中啊，尤其是一开始还有一些小的国家，他们存在的就变成什么？

就变成狼群眼中的羊。七匹狼，七雄犹如七匹狼，盯着这些，所以要竞争，要抢夺这些啊这些鲜肉啊。所以他们是那些小国呢，我们为什么只说战国七雄呢？就是因为那些小国都是案板上的肉啊。所以这是战国七雄。那么战国是由春秋时期裂变过来的，西周建国一大一统，结果后来到了东周乱了，乱了以后就沿着这个乱世就走向了春秋时代。那么春秋跟战国相比，春秋啊是乱，战国是变，当然这是起其大者而言，春秋是在乱中变，战国是在变中还有点乱，因为还没统一嘛。所以春秋加战国这段历史就像什么，这五百多年的历史就像一个大厦，嘎嘎喳喳啊，压压叉叉，就是做着响声，喳喳作响的就倾斜了。结果到了战国，轰然倒地。啊，旧时代结束，新时代开始。那么这个作为一个大厦的轰然倒地，这就是七雄的诞生。这七雄，其中有四个国家是换了什么？换了领导的，换了君主的。所以这一第一个变化，战国时期第一个变化，一个很显著的特征，那就是在贵族高级贵族这个层面上换了血啊，换了领导人，所以说是政权的大变更。那么这个政权的大变更主要表现在三家分晋和田臣篡齐这两个事件上。有的史学家就干脆就说，三家分晋、田臣篡齐是春秋走向战国的标志。那么究竟三家怎么分的晋，田臣又怎么篡的齐呢？这里边有很多细节我们不去多讲，我们可以概括的说四个字，可以概括妖买人心。我们先来看看三家分晋。我们知道晋国，就山西省这个晋国，进入春秋以来争霸，晋文公争霸，然后到了悼公复霸，就是再一次兴起霸业，延续的时间非常长。要争霸必然打仗，要打仗君主去啊，官干司令啊，自己去嘛，就要用什么？用大臣。用大臣打了胜仗就得给人好处，这个好处主要是土地还有老百姓，就划出去了。于是在晋国内部就逐渐形成了这种大家族的这种条条块块，这个分割国家和君主权力这样的现象越演越烈。可是这些大臣之家也在兼并，你消灭我，我消灭你，消灭来消灭去，最后什么？最后剩了六家。这六家有韩赵魏，这是我们都知道的韩赵魏未来要建国的，还有一个叫智氏，还有一个叫中行氏，还有一家叫范氏。这六家在一段时间内虎视眈眈，你盯着我，我盯着你，啊，没有过去多久，先是智氏联合韩赵魏灭了范氏、中行氏，接着韩赵魏联合起来灭了智氏，行了，剩他们三家了。最后三家切西瓜似的把晋国一分为三，切了三块，这就是韩赵魏诞生了。新的国家破壳而生。那么我们再来看齐国，跟三家分晋差不了几年，就出现了田氏篡齐。田氏也可以叫做陈氏啊。那么田氏怎么回事？简单的说，田氏这个人群来自哪儿呢？在春秋早期来自陈国。陈国有个公子叫完，生出来以后

陈国乱了。这个公子在陈国待不下去了，就跑到了山东的齐国，就说我们姓田了。什么时候他来到齐国呢？大概是在齐桓公争霸的时候。来到齐国，流亡贵族来到齐国，给齐国干什么呢？当公正，管工业生产。齐国老牌国家，工商业发达，比如说今天烧罐子烧瓦盆呢，这些就做这个，做这个官。注意这个官，社会越简朴啊，显不出他来，社会越发达，商品经济越发达，这些做手工业的，就是说做这些制产品的这些人又会发财，所以他们家累积了不少财富。结果就到了什么，就到了春秋后期，田氏家族几代人传过去了啊。当时啊，陈氏往齐国跑的时候占了一卦，这个算卦师就说呀，将来田完这一支得建立新国家，但是看卦象不在陈国，得在异国，异姓国家。陈国姓一个姓，齐国姜姓。说卦象的显示啊，将来八代以后他们要在齐国建一个新国家。后来这个陈完到了齐国以后做了公正，有人给他说媳妇儿啊，给他找媳妇儿。那老丈人家也算了一卦，说这个将来呀，这个要取代啊，就是要大富大贵，贵不可言。这个呀都是事后诸葛亮啊，我们不去管他。就说这个陈氏累积了财富，实际上我们看春秋这段历史，陈氏家族平平，在一开始的时候没什么大贡献，但是我们说他干的那个够，他干的那个营生，干的那个职业，使他家族应该是有钱。这就一来二去到了春秋后期，到了春秋后期谁在台上当君主呢？齐景公，让儿子啊骑在背上当马骑的，自己叼个绳当缰绳让儿子拿着啊，然后儿子从背上掉下来，一拽绳子把个门牙拽掉了，那个人就是齐景公，对儿子好得不得了，溺爱啊。所以齐景公晚年呢一个豁着个牙子执政啊，就这个人对儿子那么好，你对民众如何？这个不是外人看透的，谁看透的呢？齐景公手下有个大贤臣叫晏婴，他看透了。到了齐景公执政的靠近后半段了啊，然后有一年晏婴到晋国去给君主办婚事，办完了，当时晋国有个大贤人，于是晏婴就跟那个大贤人闲聊政治。这个齐晋国人呐、啊，对未来晋国贵族政治不乐观，那晏婴也说，嗨，他说呀，我们也是季氏了啊，他有这样的话，他说此季氏也，五服之，齐其为陈氏，说这是到了末世了，我不知道将来政权是不是归了田氏，就是齐为陈氏是田氏。晏婴有这样的感觉，那晋国的贤人问，你为什么这样说？他就说，嗨，咱们都是急气求道，你看一个国家的政治看什么？看它诸多现象，现象就是气，你能找到它那个最本质的东西。他说我们国家呀，这度量衡，比如说我手里拿的这个杯子是一斗，这一斗有多大国家有规定的，多少斗变成一升，多少升变成一石，这都有规矩的。可是在田氏在放债的时候，他那一斗啊，好家伙，比这个国家的公量要大出好多，发放给小民，小民说我没粮食，到陈家，陈家有钱啊，老财主，陈老财主借粮食，他一个大斗给你。等到还粮食的时候呢，他又把国家那个规定的合法的那个器物拿出来了，你借一斗，拿这斗还，里外里老百姓当然也占到了便宜。就这样

晏婴已经看出来了，他说他借债的时候是大抖出小抖入。另外他们家经营木材，经营海货，说木材在山上什么价格，他就在齐国的都城里边用原价格卖给老百姓。海货啊，像什么琵琶虾呀，啊皮皮虾呀，螃蟹呀，盐呐，啊这些东西在海边什么价格，在城里卖给老百姓照样什么价格。说这不是赔本赚吆喝吗？哎，经济上受点损失，政治上可以获得民众的支持，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所谓邀买人心。第一层，政权这个层面上换了人了。在西周到春秋，注意，那个老君主都是周家当年分封的那些老诸侯们，带着自己的民众，比如说鲁国的国秦，带着鲁国的民众到山东去建了一个国家，住在城里边。这批人繁衍啊，越来人越多，君主对这些人老关系，不是亲人就是旧人。现在突然咔嚓一刀把个脑袋拿走了，换上了四个新头，可是社会层面上没有任何大的根本性的改变。可是那个头换了啊，这是历史的这个接骨术了啊，这就要出现新的变化。老的君主过去对自己的民众啊，都是不是亲戚就是朋友，可以追溯历史追到创业时期。现在换了，没这个历史了，怎么办？所以各种各样的变法就出现了。而且这四个新型国家率先变法，尤其是三家分晋的这个魏率先变法，结果他走向强盛以后，别的国家也效法呀，不变法不行，所以整个的开始了变法。所以这是我们说由政治层面的变更产生社会层面的啊，社会管理方面的层层的这种变化，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政权发生了重要的变更。第二个层面，在整个这个政权变更中，我们也看到世道人情的那种深层变化。刚才我们说过晋国三家分晋之间不是六卿在那儿虎视眈眈吗？可是这个事情，范氏中行氏被灭，这个事情先从哪儿起啊？先从赵家内部起。怎么起的呢？这个事情啊，说起来很简单。赵家势力不很大吗？哎，反正势力大了，家族就开始分。我们知道，按照血亲的这种法则，越分越远。结果这个时候赵家的这个家族的大掌门正知正脉，名门正派正知正脉的是谁呢？是赵简子。可是他有个五从兄弟。什么叫五从兄弟呢？就刚刚出了五服不久的这么个兄弟，这个人叫赵武。本来呀，这不都是赵家人吗？但是老话说的卧榻之旁岂能他人酣睡啊，这个时候发展到战国时期，正门正直就要消灭旁门旁支了。看了吗？世道人情开始变了。这个赵简子啊，反正就是处心积虑的要干掉这一支，就把赵武关起来了，他的随从把他放到一边啊，然后就跟那个随从就说你们回去啊，再另立个人吧，这个人呢回不去了。这是三下五除二，他办事很麻利，杀了。注意，同门呐，刚刚五从兄弟啊，这是。我们要知道，这就是一个世道人心变在哪儿？我们知道周代建国，亲亲尊尊。周代我们知道有个很著名的政治人物叫周公旦。周公旦这个家族在洛阳主政，他死了，他儿子继承，他好多儿子了。世世代代做周公，一直都做到什么时候？做到从西周做了300年，到了春秋又做了100多年，做了400-500年周公，多少代人下去了？15-16代人总有了。注意，那就是老原则，亲人。在西周的这种原则下，不是论的什么，不是论的那种自然的情感，而是论的我们就是一个宗法观念，它是观念化的东西，我们都是一家。这是从西周到春秋一直有的社会观念。所以《诗经》里就讲，凡今之人

莫如兄弟。注意这个兄弟情不是说我和我大哥二哥之间这种自然的在一个家庭生活，大家互相熟悉互相适应啊，很默契，小弟兄不是这个，实际上是上升到一种理念。可是在赵简子杀赵武这个事情上，我们却看到了另外的法则。什么兄弟啊，他就要找个机会把自己的这个时候已经什么自己人，只在利益面前没有自己人，他干掉啊。所以最终实际上打的又引起来其他家族的反应，出现了啊后来的这个六卿还是互相歼灭，还剩下四家那个情形。我们就说这件事情处心积虑的就是要干掉赵武这一支。这个时候西周以来，像周公旦，周王对周公旦这个已经多少辈儿了，还拿当自己人，这种观念已经被抛弃，荡然无存，眼里只有利益、土地、人民。所以这种世道人心的变化，我们说这是一种啊，他采取了遵循了一种什么东西呢？我看电视，杀鱼。鲨鱼说在娘肚子里边，如果要怀了几胎鲨鱼的话，那就大鲨鱼吃小鲨鱼啊，就开始在肚子里边就开始干仗。注意，范氏正门消灭旁门，这还在春秋时期，韩赵魏还没有破壳而生，很像是我从电视里看到的什么，那鲨鱼在娘胎里边就开始大的吃小的，哥哥吃弟弟，强的吃弱的。诸位，这种原则一旦他们建国以后，他们处置列国的关系是什么，大家从这样一个小的故事当中，我想已经是差不多领会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层变化，就是处事原则、世道人情的这种变化。什么人伦、什么血亲呢啊，通通可以扔在脑后啊。这是第二个方面的变化。第三个方面的变化就是战争法则的变更。七雄所以不同于春秋五霸，就在于你看没人叫他们七霸啊，呵呵，也不好听啊，八霸七霸不好听，不是不好听，是因为他们不是。春秋五霸在那争来争去，注意都是以尊周天子为最高的这种啊最高的这种指向的，就是不尊也得尊，假装也得尊，所以他要哎，因为尊周天子嘛，周天子办不了了，天子的事当不起来了，我们就从诸侯里选一个代行一下，所以这叫霸。所以他要尊以周天子为号令，挟天子以号令诸侯，这是他们的啊公开的秘密。另外呢，他们要设个假想敌啊，你像晋文公。晋国的霸业要想联合北方的这中原诸侯，一定要拿楚国当假想敌，这样的话哎，只有了共同的敌人，大家才成了朋友啊。这是老形态，也可以说延续了过去的形态。但是战国这些国家破壳而生，七国一旦出现并立的局面以后，没有多久就各自称王了。什么叫各自称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和我之间，我们都是独立的，我们就是谁强谁得天下，没有任何的道义可言，也没有任何的合法性可言，合法性只有拳头啊。他是所以这个原则就是上拳头的原则，谁横谁取胜。所以我们说这个时代特殊就在这儿，每个国家都摆明了我是王我也是王，我们就看拳头了，摆明了这么干，非常特殊。这样导致一个什么结果？战争打法不一样了。早期的打法，是战国以前的打法，是什么呢？这叫大行用甲兵。国语里边有这样的话，最大的刑法是用打仗，披铠甲拿兵器，这是大行。我们都是周家周王朝下边的下属国家，如果你这个国家做了不好的事情，你成了害群之马以后，周王朝就什么，就是用简书的方式调动诸侯的军队干什么，打上旗子，敲起锣来，号召天下，说我们为什么要打他，因为他哪做错了事情，摆明了要堂堂之阵阵阵。

0: 任之齐，
1: 啊，
0: 要堂堂正正。这叫什么？这叫刑法，这叫纠正你的错误。哎，这就是所谓王道。西周这个概念就是这么个概念。但是。

战争就异常的酷烈。春秋时期打仗，700辆战车，800辆战车，战车上站着3位啊大小官员，后边跟着10几个人，你算算700-800辆，也就是几万人而已。可是我们看到，到战国时期，宜阙之战一下死了24万，这个还是打死的。到长平之战，一晚上坑杀降卒40万。所以这个时代，有人为什么把它形容成黑漆漆的时代啊？孟子站出来说，你们杀人赢城。有人问着孟子说，未来统一天下的什么人统一天下？孟子来一句，不好杀人的人统一天下。注意，这话虽然调门太高了啊，不切实际，但是说的是一个世道人心啊。所以这个时候战争的打法异常惨烈，战略战术那也很复杂了。所以要研究军事史，研究列国之间的这种政治啊军事斗争这种策略，这个时期是个好时代，很多典型的战例都出现在这个时期。另外，人们打仗不像过去时候啊弄这个战车敲着鼓，现在打仗全方位水战啊陆战，靠着什么各种险关等等各种打法。所以中国的兵书像孙武子就写成于这个时代，所以另外的兵书像孙膑兵法还有像五子兵法都是在这个时代出现的。所以这是第三层变化。第四层变化是什么呢？舞台的主角变了。春秋时期啊，你看那些贤人，他是出自老贵族之家，一代一代往下传的。这些人呐、也都是出身名门，百年老店，说起来以后跟正流红了。所以这批人老贵族，他们是家庭大概是怎么相传，很多人都是多少代啊，这是老例儿。但是到了战国时期，新冒出一批人来。这批人呢，要说起来还跟孔子有关系。最早不靠这个出身啊，而是靠个人的才干起家的，最早啊就是孔子的学生，像子贡，像子夏。子夏我们还会说到，子贡这个人有一个特点，他会做买卖，他的身家啊，身家财富可以上这个现在的富人榜。为什么呢？啊，现在有富人榜，我们古代就有富人榜。司马迁时写《史记》或者列传的时候，就是个富人榜啊。说子贡，孔子死了以后到魏国住着做商，在东方平原经商做买卖，富甲一方。最后他劫车连四游说诸侯啊，去阐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说诸侯，他跟诸侯分庭抗礼。为什么？我不吃你，不喝你，不拿你，他独立。另外《史记》也说，扬孔子于大明于天下者，子贡也。这就是一层新人起来了。还有一个人物大家也很熟悉，这个人叫苏秦。苏秦是洛阳人，家里边他说过，他说我要不是出去游说诸侯，我就老老实实种那个城南那二亩地，我有什么出息？你看了吗？家里边这么两三亩土地啊，反正就是小门小户啊。后来出去了以后，传说啊，说他挂了6国相印，嘀了嘟噜的回家了啊，这就是有点小人诈富那个劲儿啊。结果他一开始他游说诸侯回家的时候什么待遇啊？游说诸侯失败了，回来以后老爹老妈见了他以后，我哪有这么个儿子，你倒霉催的啊，谁儿子你是这么倒霉。嫂子，大嫂嘛，管家里火头军啊，在那做。嫂子一看小叔子那个德行回来了以后，干脆不烧火不做饭，说哎，爹妈有许多儿子，有好有坏，有分别。嫂子，人家的女人自己老婆怎么样？自己老婆在那儿纺织织布，假装没瞧见啊。可是他一旦富贵了以后，回来以后买田买宅的，好家伙，他嫂子见了他以后咔咔的说是蛇形，匍匐蛇形爬到苏秦面前。苏秦说，嫂子啊，你怎么前边对我那么傲慢，怎么现在这么对我那么恭敬啊？哎，他嫂子实话实说啊，说以季子之多金也。你看了吗？你不是钱多吗？
所以苏秦当时感慨了一句：“哎呦。”

0: 大丈夫，人生在世何可忽乎哉？大丈夫生在这个世界上，全是富贵，怎么可以忽略呢？嫂子当年对你傲慢，现在对你恭敬，那个原因你不知道吗？知道，还要问一问，这是什么？这是心理阴暗。总之吧，我们不说苏秦这些，但是苏秦就是二亩田地出来的，而且他们家还都是势利眼，这么个典型环境下出来的一个英雄。他的确，他有很有作为，苏秦。那么出现了一大批像这样，包括商鞅啊，包括吴起呀、啊，包括跟苏秦啊齐名的张仪，这些人纷纷活跃在这个历史舞台上，主持大的变法，主持大的军事斗争，出谋略。这批人，一批新人崛起，使这个历史啊变得如火如荼，啊，变得演员化了，新角出现了，哎，变得耳目一新。总之，我们归结一点，这是个大裂变的时代。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爸爸妈妈，外国的小朋友吃饭用勺子和叉子，为什么我们要用筷子吃饭呀？
1: 孩子，这筷子可不仅仅是吃饭的工具，它更是咱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象征。
2: 宝贝，你看，筷子一头圆，一头方，象征着天圆地方。手执方头用圆头，代表民以食为天。这些呀，体现了古人对世界的独特认知。
1: 而且呀，用筷子时讲究协调配合，这就如同我们做人做事必须懂得平衡与合作的道理。
0: 那我一定要学好。
2: 一双筷子承载着中国人的情感和记忆，一双筷子是中国人永不言弃的传统和骄傲。
3: 我不需要路线图，我的大脑就是路线图。城市的大街小巷我非常熟悉，哪里发生交通事故，我总能合理规划路线，迅速到达。我不需要记事本，我的大脑就是记事本。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可以脱口而出，准确运用。
4: 事故交警仿佛都拥有一颗最强大脑，而每个最强大脑都倾注着交警对群众的全心全意。交警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需要你我更多的关注和尊重。

0: 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么今天呢是2026年7月6号，今天是一个星期一，现在是上午时间10点04分。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来参与到我们直播中的话题讨论，也可以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此外呢，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以及呢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好的，上午的直播时段呢，首先来一起关注新闻资讯啊，来关注世界杯。大型国际赛事的举办会带动酒店、餐饮、交通、零售等服务消费。然而呢，本届世界杯却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新现象啊，国际游客增长低于预期。一方面呢，高票价抬高了观赛成本；另一方面，美国签证审批周期较长，部分国家游客入境受限，也劝退了不少打算赴美观赛的国际球迷。在这一届世界杯上，其实大家很关注佛得角。佛得角的世界杯之旅呢，画上了句号，全队狂揽了1100万美元的赛事奖金，再加上250万美元的备战补贴，总收入呢达到了1350万美元。当地时间7月4号下午，队伍呢是启程回国之前，队员们纷纷致谢中国球迷。拉罗斯杜瓦尔特说，我要感谢每一个支持我们的中国人，感谢中国球迷对于佛得角国家队的支持。法国1-0战胜巴拉圭，挺进8强。本场比赛火药味十足，巴拉圭队啊全场犯规次数达到13次啊，却没有吃到任何一张黄牌。反观法国队却吃到了3张黄牌，当值主裁执法尺度严重失衡，纵容恶意犯规，控场失效，导致全场冲突频发。这也让中国裁判马宁的执法水准、控场能力再次被热议。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河北省内新闻资讯。近日呢，我省派出了12个防汛指导帮扶组，采取驻市帮扶、巡回指导、跟踪落实三位一体工作模式，指导帮扶各市和雄安新区的防汛工作。7月4号，全国首列沉浸式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列车正式开行京津冀全新线路，在原有京津线路基础上，新增廊坊广阳站和天津塘沽站，串联起3地的文旅资源。关注天气，今天7月6号白天，石家庄南部、衡水西部、邢台中部、邯郸中部最高气温可达35至36度，个别地点可达38度。张家口南部、承德西部、保定西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那么大家呢，就来关注一下咱们苏宁本地天气情况。今天呢是非常晴朗的天气，气温呢是21度到33度，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8度啊。明天是有较大概率会降雨啊，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

继续来关注新闻资讯，来关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近日向社会公布了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那么关东军化学部1939年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设立，主要负责侵华日军化学武器的研制和应用。该部队曾在海拉尔地区对一个约有50户人家的村庄及附近河流释放糜烂型持久毒瓦斯，该毒气仅100公斤即可污染2000平方米，致死1000人，且残留长达1周。此次实验导致6名中国男子

被虐杀，约50名男女手脚严重感染受伤。重庆博主李耀德打出租车到拉萨的视频在抖音平台的点赞量已经超过2000万。西藏官方此前曾表示，拍视频宣传西藏点赞500万以上形成现象级热点的一次性奖励50万元。西藏官方7月5号宣布，李耀德的视频符合上述条件，将及时兑换奖励资金。澎湃新闻对此评论，当前呢，地方文旅叙事面临着追热点的普遍性困境，西藏文旅部门啊，这样的做法虽然说可以召唤更多的有才华有想法的创作者来制造热点，但是呢从官方宣传转向全民共创啊，还是有很多的啊这种它所连带性的后续的一些相关的发展呢，值得我们啊去长久的关注啊。总之呢，你看现在啊这种文旅宣传呢，已经是从原本的单一的官方宣传啊，转而转向了这种全民共创，也可以说是有所进步吧，就改掉了以前的等待热点出现的被动局面啊。所以大家也在说啊，说那你说这样的一次宣传啊，会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呢？会不会像之前那个淄博进淄赶考一样的热度呢？啊，所以呢，我们也是这个拭目以待。不过呢，对于这件事呢啊，还是有一些啊其他的声音的啊，比如说大家就会关注啊，你说啊，你看打出租车到拉萨，其实它的这个路况比较复杂，时间比较长，那么出租车司机本身的身体情况是不是可以经历得起这种高原上的一些反应的波动啊，包括对于线路的熟悉程度啊，那么是否可以让他们的身体素质啊更好的抵达这里啊，所以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在的啊，所以那么大家如何看待这件事呢？来关注财经板块，受 AI 推理系统和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的强劲需求影响，存储涨价潮正在向消费端传导。根据澎湃新闻报道，多位 PC 也就是个人电脑经销商表示，目前呢零部件和整机的价格已经处于极端高位，但未来还要涨价，且至少在一年内看不到涨价的尽头，起步涨幅就是800至1000元。还有组装机商家感慨啊，说这个硬盘真的是一天三个价，比如说一款闪迪 1TB 的 SSD 硬盘可能早上标820啊，当晚就涨到860。近日呢，有上海市民反映啊，家中长辈使用的老年手机呢仅支持 2G 信号，近期频繁出现无信号拨打多次才能接通的情况。营业厅工作人员表示，随着 5G 网络的普及，提供 2G 3G 网络的基站数量正在逐渐减少， 2G 3G 手机信号不好的情况会越来越频繁。澎湃新闻评论，尽量降低特殊人群的转轨成本和困扰，既是通信运营商作为服务提供商的责任，也关乎着通信服务本身的公共属性，更是技术升级过程中啊不容丢失的人文内核。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接下来来关注热点新闻资讯啊，来关注机器人伴侣。备受关注的人形机器人伴侣来了，99万元就可以买一个赛博伴侣啊！那么它能干啥？到底值不值呢？我们来展开聊一聊。根据《广州日报》报道，日前呢，优必选发布全尺寸仿生人形机器人优世界优一系列啊，其中呢优一 Lite 售价是11.98万元，那么优一 Pro 呢是16.98万元，优一 Ultra 男版是99万元，女版呢是88万元。官方称啊，发布当天呢，全渠道累计订单就突破了13361台，这是仿生机器人有史以来的最高预售量。此外呢，有个关于智能机器人的小品啊，就是奶奶把一台机器人换作了这个小内，每天给他梳头讲事儿，在饭桌上会特意摆上一副碗筷啊。奶奶有三个子女呢，都在外地啊，视频通话更像是汇报工作啊，不如小内内随时在身边会应声。小品里呢，奶奶对于机器人流露出来的依赖让人心酸啊，又隐隐不安。如今呢，这种陪伴型的机器人呢，正在从实验室走到家庭，他们不再啊只是会播报天气的音箱，而是能接住情绪给出回应的伴儿。独居老人用它来消解寂寞，双职工家庭让孩子和他一起读绘本，加班到深夜的白领可以对着他吐槽上司啊，这些场景都会逐渐的成为日常。科技的温度本就在填补现实的缝隙，当亲情因为距离而缺席，当陪伴因为忙碌而打折，机器人提供了一个低门槛的情绪出口啊，这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啊，人类的关系是复杂而且带有瑕疵的，父母的唠叨里呢有操心，伴侣的沉默里有委屈，孩子的任性里有成长，这些不完美恰恰是最真实的情感。可是呢，机器人的好啊是计算出来的，是精准的，它永远有耐心，永远不发脾气，永远在你需要的瞬间给出恰到好处的回应，就像习惯了滤镜的美颜相机。但是啊，如果说长期浸泡在这种完美陪伴中，人对于真实关系可能就有了错误的认知。小学老师发现呢，班里的孩子们更愿意和软件分享秘密，因为呢觉得他不会笑话我，也不会告诉爸爸妈妈。而一些老年人就开始抱怨啊，说我跟软件说话比跟儿女顺气儿多了。当这种电子陪伴挤占了亲子对话、代际交流的时间，那么家庭的情感纽带就会像被泡软的绳子一样。

样，越拉越松。所以呢，回到最初啊，其实人类发明机器人是为了让生活更暖。如果说最终冷了身边人的心，岂不是南辕北辙？

我是机器记得给家人打个电话的提醒。更重要的是呢，社会要补上情感教育的课，教孩子分辨好程序的好，还有妈妈的爱啊，这两个不同的观念，帮老人呢理解啊机器的回应和子女的牵挂这两者的区别。那么就在近日呢，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和引导情绪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提倡啊共同践行科技向善，推动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当陪伴型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像人类，这种倡议也是一种必要的提醒和引导。科技再怎么进化，也模拟不出母亲煮粥时的香气，也复制不了爱人争吵之后递来的温水，替代不了朋友见面时那句你最近瘦了的关切，所以最珍贵的陪伴应该有最真实的体温。这让我想到啊，国外的一个研究专家呢，他提到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啊，他说你看现在呢 AI 发展的越来越好，但是 AI 和人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他提到了一个观点啊，他说人会犹豫会迟疑，但是 AI 不会。哎，我觉得这个想法就是突然呢就是给了我很多的想法，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人形机器人也是提到了一样啊，就是你看人的关系其实是有瑕疵的啊，而且恰恰因为这种瑕疵而真实。而当我们沉浸在 AI 的精准的这种计算当中，我们沉浸在机器人的完美的回应当中的时候，恰恰就因为太过于完美而缺少了这点瑕疵，而就缺少了啊这种真实。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啊，近日呢，在江西师范大学毕业典礼上，该校文学院1997届毕业生、现北京四中雄安新区校长黄春校友的发言引发了网友的强烈共鸣。黄春分享了自己从教生涯中的两个片段，一个是刚入学的时候，学生问他说：“你毕业于哪所大学呀？”听闻江西师大后表示没听过，他回应：“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二是毕业时很多学生想去江西师大看看，他回答：“你不必千里迢迢，昔日我在大学，今日大学在我。”黄春的这两个短句啊，不卑不亢，掷地有声，言语之间呢，一股强大的气场油然而生，再加上汉语表达独特的美感，两句话就轻易地散发出了震荡人心的力量，人们领略了高级的语言有着怎样的魅力。当然呢，修辞立其成，言语的感染力啊，更来自于演讲者说了什么。你不必听说，你只管领教啊，意在表达呢，哪怕不是如雷贯耳的名校，也能培养出如我这等的良才。昔日我在大学，今日大学在我，则道出了教育与人相互成就的关系。母校塑造我，我亦以荣光来回馈母校。无疑啊，投身教育事业多年，又有着多本教育专著的中学校长黄春，他是懂演讲的，他也知道在毕业典礼这样的场合，校友发言要传递些什么，当然是表达祝福，点亮希望，启迪人心，给人力量。毕业演讲必须与大学的功能一脉相承。说起来，大学这功能那功能，无疑是生产知识，输出高级劳动力，还有相当重要的一环呢，就是要教会学子如何做人，为他们种下高贵的性情种子。中国教育啊，讲扣之以小者则小名，扣之以大者则大名。毕业典礼上，优秀校友的临别赠言，应该将那些多读的书、多走的路、对自己的认知、对世界的理解，以最诚挚的感情、最打动人的方式，告诉即将启程的后辈啊，去奔赴怎样的未来。黄春呢，以金句出圈，但是这句金句啊，住的是最强大的人生哲学。人的天赋有高有低，平台有大有小，进步有快有慢，但贵在不困于先天条件、自身标签，以持久的努力、坚韧的心性，开拓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昔日我在大学，今日大学在我，颇有古之学者我住六经与六经住我的纠缠思辨之感。两者不仅修辞相近，其实也在表达了一种求其在我的人生观念。面对复杂多变甚至充满不确定的时代，唯有对自我保持强大的信念，永恒地相信自己，努力拼搏，永不放弃，必然会有人领教你出色的模样。

0: 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ka。
1: 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排队，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久，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今天的科普时间，我们来关注啊，身体出现这五种表现，说明你的骨头正在悄悄地变脆了。不少人发现呢，我们看似坚不可摧的骨骼，其实每天都在默默地进行新陈代谢。当骨骼流失速度悄悄超过重建速度的时候，骨质疏松啊，这位窃贼就盯上了咱们。他偷走骨量却不留声响，直到某天啊轻微滑倒就导致骨折，才发现啊为时已晚。研究表明啊，这个髋部骨折之后一年内的死亡率高达20%以上。以下五个日常表现呢是骨骼脆化的明确信号，越早发现越能有效干预。第一个信号啊，就是莫名的腰背痛，甚至身高缩水。第二个呢是牙齿松动啊，牙槽骨不保。第三个啊是轻轻一摔就骨折啊，可以说是脆性骨折。再有啊就是肌肉酸痛、抽筋儿、浑身没劲儿，还有是指甲变脆啊，容易断裂。那么怎么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骨骼呢？以下呢就是重点了啊。那么强烈建议呢大家采取营养加运动加生活干预的综合策略。首先呢要和大家说呢，不要焦虑啊，因为骨质疏松是可防可治的，越早行动啊效果越好。第一点呢，营养是基石，为骨骼补充原料，所以我们要补足钙质。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是1000毫克，50岁以上的女性和70岁以上的男性应该增加至1200毫克。食补呢可以首选每天保证300至500毫升的牛奶或酸奶，多吃啊这种卤水豆腐、石膏豆腐、绿叶蔬菜，比如说西兰花呀、羽衣甘蓝啊、芝麻酱啊、带骨小鱼和坚果。如果说啊饮食无法满足，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钙补充剂，比如说碳酸钙啊或者是柠檬酸钙。还有这个维生素 D 是关键，因为它是钙的搬运工，能够促进肠道对钙的吸收，每日至少需要啊这个800至1000IU。还有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呢，其实就是晒太阳啊，这也是我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因为呢自从这个4、5月份的时候去医院抽血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 D 是严重缺乏之后呢，然后我就开始每天啊这个晒太阳。当然呢不是说啊全身都暴晒啊，就是说你的这个手臂还有你这个腿部啊，让它经受太阳的这种阳光的洗礼就可以了，20到30分钟就行。所以呢能够感觉到吧，反正被太阳晒一晒之后呢确实感觉会比较好啊。当然

当然呢，嗯，有一点点不太好，就是现在这个夏天阳光还是蛮强烈的啊，所以也有一些朋友说啊，你这个胳膊晒得好黑啊。我说嗯，为了补钙啊，嗯，没有办法啊。那当然夏天的话呢，一定要避开正午的暴晒啊，你可以在早晚啊太阳没有这么强烈的时候去晒一晒啊。还有就是食物补充的话，你就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脂肪的鱼类，比如说三文鱼啊、金枪鱼啊、蛋黄啊，肝脏含量较多，但是通常不够啊，通常嗯就是。如果说是老年人呢，还是应该去啊，加上这样的一点啊，就是药剂的补充啊，当然一定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啊。再有呢，就是我们刚刚说过了，就是说我们要给骨骼补充原料啊，要补充营养。其次就是运动啦啊，因为我们也是一直在提运动有多么的重要啊。当然呢，也不要说一上来就给自己加的多大的运动量，还是要循序渐进啊。首先你可以做一些负重运动，比如说快走啊，可以做一些抗阻力量训练啊，比如说像是我们经常这个下肢力量的啊，坐姿抬腿、椅子起坐、小幅度的深蹲、坐臀桥啊，那么这种啊都是可以更好的保护啊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可以更好的预防骨折。还有就是我们要加上一点这个平衡和柔韧性的训练啊，因为绝大多数的这个骨折啊，它是由跌倒引起的，因此呢，改善平衡也至关重要。尤其是咱们这个老年人，可以练习一下每天单腿站立啊，啊，还有就是啊，这个脚跟对脚尖直线行走啊，这两种方法是蛮好的。再有呢，就是太极拳啊。那么大量的研究都证实啊，太极拳这种包含重心转移、缓慢流畅的运动练习，能极好的改善身体平衡，改善我们身体的协调性和本体感觉，是预防跌倒的首选运动。那么一项针对绝经后的女性研究表明，为期12个月的综合运动干预啊，就结合了负重、抗阻和平衡训练，不仅能够显著减轻腰椎骨密度的流失，更能将跌倒的风险降低40%啊。再有啊，就是一定要改变一些自己的不良生活习惯啊，戒烟限酒，避免过量的食用什么咖啡啊、碳酸饮料啊，因为他们都可能会影响到钙的吸收，或者是导致啊钙质流失。再有就是预防跌倒啊，就居家的环境确保光线充足啊，要移除地面的障碍物，浴室呢可以安装扶手，使用防滑垫啊。总之呢，这个骨头啊，它是需要我们持续的投资和呵护，别等到骨折之后才追悔莫及。从现在开始就要关注我们身体的细微信号，吃对动起来，就能构筑起一身强健的骨骼，支撑起您的高质量独立自主的健康生活。

0: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十。
1: 嗯，花清池，而且暗中已经做了部署，要把我们东。

东北军、西北军调往南方，想瓦解我们的军队啊。现在迫在燃眉，不得不逼着我采取行动。因此我和杨虎城将军达成协议，东北军、西北军联手今夜两点发动兵变，用兵谏的办法劝说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薛良绝没有私心啊，天日可表，我要有一点私心，我临危都不得善终啊。因为张学良这人的感情重，讲着讲着从他爹那讲到现实，这一说经过，张学良感情一激动，眼泪掉下来了。后来越哭声越大，是泣不成声，在座的人无不动容啊，都是人呐、啊，跟随副司令多少年了，一看张学良一谈这些事儿，当官的眼泪啪嗒啪嗒啪嗒全掉下来了，有的人是小声抽涕，心说副司令说的一点都不假，这玩意引起共鸣来，那劲儿才能往一块使，不计就完了。最后张学良首先止住悲声，哎，不说了，话已经说完了，今天晚上我们就采取行动，大家各抒己见吧，有不同的看法抓紧时间可以谈一谈，大家说吧。你看叫发言呢都不敢发言，不知道怎么说好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言语。十分钟过去了，没人发言。我再说一遍，大家各抒己见，你们说几句吧，谁也不说，说呀，说，你们是聋子吧？我说话没听清。咋回事？张学良要疯啊，从来没这么激动过，也没跟大家这么说过话。于学忠于军长说话，副司令，我说几句，说吧。于学忠咱不止一次说过，既是张学良的挚友，又是部下，亲密无间，于学忠为什么不说话？于学忠心里想，副司令办事情真保密，连我都不知道，事先也没跟我打个招呼。哦，听他刚才讲话，跟杨虎城将军商量好了，两军合手干这个事儿。于学忠心里的感觉他沉重，他正分析两点钟下手能出现什么情况，可能遇上什么麻烦，他不是有顾忌，也不是胆小，所以就想这事儿。张学良这一动怒，于学忠一看不能不说话，副司令，各位我说几句，副司令的决定我双手赞成，我于学忠暴打前蹄，万死不辞，我一万个拥护。副司令您不必有顾忌，我代表我全军都是这样的心情。我只是想问副司令一句话，杨虎城将军可靠不可靠？到了关键的时候，西北军再一往后撤梯子，我们孤军奋战可就麻烦了。于军长放心，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没有绝对的把握我不敢当众公布，你们放心，杨虎城将军既是我张学良，我张学良就是杨虎城，我们俩是一个人，绝无差错。好了，那我提的问题办事，既然这样我没有了后顾之忧，副司令您就分派吧。大伙儿也没什么可说的，同意同意同意。张学良一看快到

0: 两点了，不采取行动就晚了。这就是那么句话呀，拖泥带水，不当机立断，夜长了梦多，迟则就生变。张学良站起来了，各位，现在听我分兵派将。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张学良将军在金家巷张公馆召开军事会议，东北军的将领全到了。张学良宣布完任务之后，马上落实到每个人身上。刘多全有，刘多全是105师的师长，东北军的虎将。多全呐、啊，今天晚上你负责前线总指挥，把捉拿蒋介石、围困华清池的重担交给你了，只许胜不准败，你明白吗？明白。哎呀，105师师长感到心头沉重，前线总指挥呀、啊，出了纰漏全都完了，但是很从容地接受任务。董玄斌有，董玄斌是陆军中将，现在由你代理东北军参谋长的职务，留守西安指挥全局，明白？明白。白凤祥、严涛、孙明九有，你们归刘多全指挥，闯进华清池五间房抓蒋介石的事儿，你们三个具体负责，只许胜不准败。明白明白明白。告诉于学忠，告诉所有的东北军处于一级戒备状态，弓上弦，刀出鞘，子弹上膛，炮弹装好，一旦有了变故给我打。作为三军统帅，一声令下如山倒，于学忠领命，张学良啪啪啪啪啪啪的都做了具体部署。看了看差五分钟两点，张学良最后站起身来，马上采取行动。大家陆续离开，登上自己的车子，分头执行任务去了。带兵的带兵，调将的调将，咱不必细说。张学良带着赵四、侍从武官长谭海几名贴身保镖，离开金家巷，赶奔十七路军指挥部，又叫新城大楼。等一到这儿，一看新城大楼是灯光明亮，院里是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西北军也做好了准备了，杨虎城将军早都派好了，就等着张学良呢。正好张学良从外边进来，帽子、手套、大衣甩掉了。杨虎城就问汉卿：“怎么样？全准备好了？就看打响之后什么结果。”就这样，两位将军进了机要室，往圈椅上一坐，就在这等候消息吧。没说这个时间就是这么样，你要怕他过得快，呲溜一下他就过去了；你要盼他快点，切不到呢。你那等车也是那样，怎么等也不到终点。今天晚上的情况显得特别长。张学良烟卷一根接着一根，杨虎城比他沉稳得多，往圈椅上一坐，叼着大烟斗，闭着眼睛盘算着这阵部队已经到了哪儿了，交没交手。但是杨虎城、张学良一再的告诉手下人，今

天但能不开枪就不开枪，但能不伤人千万别伤人，而且一再强调确保委员长的生命安全。谁要打死蒋介石，我找谁负责呀？要活的，这说这不太好办呐。哎呀，杨虎城就盘算着，这要打响了，蒋介石也不白给呀。而且领着宪兵三团呢，手下那么多的卫队，那么好抓的吗？如果蒋介石要溜了，这事儿怎么办呢？正在想着，时钟叮咔叮咔叮咔叮咔，怎么还没来回信儿？张学良冒着汗，在屋里就待不住了，开门。到了院里了，楼上楼下后院他来回转圈，哎，刚到楼梯口这儿，就听见电话铃，副司令电话。张学良都不知道怎么上的楼，快步如飞进了机要室，把电话抄起来。喂，我是张学良啊，怎么样？白师长打来的电话，这个电话主要向副司令报告，我们已经顺利的到达了华清池，原来准备不放一枪，但是看来是不行啊，蒋介石的卫队首先上向我们开了枪了，我方不得不还击，战斗异常激烈，蒋介石的卫队是殊死反抗，死伤了不少人。好吧，到底能怎么样？报告副司令，战况对我们有利，由于我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已经占了上风了，一会儿情况有什么变化再向您报告。张学良把电话放下，糟糕糟糕，怕死人怕死人，死人了。哎，这事儿可也不奇怪呀、两头都有武器，那对方就那么听你的。其实杨虎城呢早都预料到这事儿，不可避免，不能像你想象的那样。十分钟之后，电话又响，张学良赶紧抄起来。喂，我是张学良啊，好好。杨虎城站起来听着，顺利的占领了华清池，蒋介石的卫队是死的死伤的伤，余下的全都抓了俘虏，整个控制了华清池，现在正在抓蒋介石。这电话刚放下，又响了，抄起来一听，刘多全的电话，报告副司令，大事不好啊，委员长失踪了，找不着了。什么？他能飞吗？一定把他找着。电话放下，杨虎城纳闷，失踪了，莫非蒋介石事先有所觉察？他能跑到哪儿去？他回洛阳了。哎呀，要真那样可坏了。杨虎城把电话抄起来，告诉他的部队到院里看一看，蒋介石的专车开走没开走？一会儿电话回来了，说蒋介石的专车在车库，一点没动。不但他的专车没动，那些文武大员的专车全都没动，证明蒋介石没走。杨虎城命令西北军开始搜山，所有的路口全都给我封锁了，一定把蒋介石给我找着。那要跑了可就坏了。赵四小姐在旁边也出了汗了，她能不能自杀？这一句话，哎呦，张学良这心就缩紧了，蒋介石要自杀还就完了。杨虎城乐了，呵呵，四小姐你放心吧，他没有那种勇气，咱们委员长就是这个人，你就想叫他自杀他也不会自杀，他活得很潇洒嘛，他狗急了还跳墙呢。

哗又响起来了。张学良抄起了一听，怎么样啊？太好了。刘多全报告，把蒋介石找着了，报告了事情的经过，枪一打响，蒋介石知道了，在五间房，假牙他也没带，光着脚从后窗户跳出去了，他往后山跑，因为五间房就在临潼的半山腰，高一脚浅一脚，后边还有围墙，他上围墙前没注意，一下摔了个跟头，从里边摔到外边去，把腰严重摔伤，后腰好像没电折了，后他钻了一个山洞里头去了。那个军队像拉大网一样，像梳头发一样来回拉网，那还搜不着啊。最后在一个高处那个山缝里头，蒋介石在那儿待着呢，人们发现以后搭着人字梯上去的，把蒋介石给拽出来了。哎呦，这蒋介石耍死狗了，腰也摔伤了，从那山洞出来之后坐在地上就不起来了。后来刘多全让手下的人把他架着进了屋，把他摁到担架上，把他逮上了，马上向张学良报告。张学良一听又惊又喜，好好好好，多全呐、啊，把委员长马上用专车护送到城里，护送到十七路军指挥部来，我等着，注意安全。电话放下，张学良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浑身都散了架子了。不容易啊，看了看5:23，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我们俗称的西安事变，12月12号1936年5:23，把蒋介石给逮着了。哎，杨虎城这心也放下了，行了，我们手里头有了人质，什么都不怕了。吸了几口烟，他就等着吧。6点多钟之后，专车开到了，开到把蒋介石啊给押来了。外边站着岗哨，把蒋介石从专车里头架出来，有担架，用担架抬着他进了屋子，早都给他安排好了。十七路军新城大楼指挥部腾出几间房子来，把蒋介石就软禁于此。合计蒋介石来劲儿了，命劲儿上来，蒋介石是破口大骂呀，不说他受了伤了吗？把军医给找来了，都是博士，都是专家，给他治一治啊，得确保他生命的安全呢，留着他的呀，他死了就不好办了，有病还得给他治病。但是蒋介石是拒绝治疗，把茶杯也扇翻了，药箱子也给招了，破口大骂，来，你们枪毙了我，你们枪毙了我，我不活着了，叫张汉卿来，叫张学良来，我要问问他，我有话问他。大伙儿一看这怎么办的，马上到楼下机要室向两位将军做了报告。张学良也为难了，张学良一合计，我这见的是不见的，杨虎城请来，汉卿叫他吵吵，他爱怎么喊怎么喊，这也在预料之中。委员长现在火气大了，就叫他喊去，憋憋他的性子，过了劲儿，你再见他也不为迟晚。这阵你去了，肯定得顶牛，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张学良点点头，叫他喊吧，门关上，有多大劲儿叫他喊多大劲儿。那么人都怕憋呀。把蒋介石给关在里头，外面层层的把守着监视着，恐怕他自杀寻了短见，这捐着不说，那面还捐着好几十人呢。咱们前文书说了，
指挥酒肉兵把南京蒋介石带来的文

0: 府大员四五十个，陈诚、卫立煌、蒋作斌、顾祝同等人全给卷起来了，外边层层的卡的扒着，军兵的刺刀都上着，子弹的膛上顶着，这些大员们在另一个屋里头全傻了，心说张学良啊张学良，杨虎城啊杨虎城，你们俩作死啊，你们想干什么？造反呢？敢把我们枪毙吗？不敢，他不敢呐，但又一想他敢这么干他就敢，哎呦妈，一听要枪毙，一个个都吓对了。你看这帮人，你别看背手讲话能力挺大，头一个怕死，因为他们竟享福了，舍不得死，有的在屋里的低声哭泣，外面这包围着。再说张学良眼睛都没合呀，跟杨虎城一琢磨，是下一步怎么办，头一步行了，这下一步就是比蒋抗日，怎么能打开蒋介石的嘴巴，怎么能把他说服。第二天开始，张学良硬着头皮来看望蒋介石，你不来也不行啊，进屋一瞅啊，张学良的心还挺难过，不愿意这么干，这是蒙凶啊，这是。魏院长你腰好些了？
1: 可家伙，蒋介石那眼睛瞪有那么大个，
0: 一看是张学良，他们被子一撩就想下地玩命，刚一动，哎呦哎，那腰好像没折了，嘎嘣一声，蒋介石闭着眼睛靠着床又躺下。委员长，学良也不愿意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不过请委员长放心，您的生命安全绝对没有问题，学良对天发誓不会伤害您，但是有个条件您必须得答应啊，您赶紧签署个文件马上发表，您得答应抗日是停止内战。委员长，您现在要答应了，签署了这个文件，我马上派人把您护送回南京，我绝不食言。委员长您看，
1: 不要讲了，不要讲了，
0: 张学良啊，你死了那心吧你，只要有我蒋介石三寸旗在，不消灭共产党，不消灭红军，我死不瞑目。要想抗日可以的，先消灭共匪，我绝不签署这文件，我绝不答应。哎呀，张学良，你看你说这位这怎么办呢？这位顽固不化呀，怎么劝蒋介石最后不言语了，把眼睛闭，一句话也不说。张学良在床这边劝，转到床那边劝，怎么劝也不开情。杨虎城的没声挑了几下，心说对这个顽固不化的人干脆枪毙了之。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小萌小萌，你知道几秒钟能做什么吗？
4: 几秒钟能做什么？眨一下眼，发一下呆，喝一口水。
3: 别小看这几秒钟，能做的远不止这些呢。
5: 三秒钟可以节约水资源，
3: 关掉水龙头仅需要三秒钟。
5: 五秒钟可以改变生死，
3: 系好安全带仅需要五秒钟。
5: 两秒钟可以节约用电，
3: 随手关掉楼道里的灯仅需要两秒钟。
5: 九秒钟可以传递文明，
3: 耐心等待。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王正甫在沧州市讲授专题党课并调研，立党为公，真抓实干，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2: 产业筑基，强县富民。共享直播间赋能苏宁县域特色产业，织就电商发展新图景。
3: 跨越千里的红色牵手，一批冀中抗战珍贵实物落户我县八路军120师冀中抗战红色教育基地。
2: 身边民生事儿，苏宁县残联解读2026年高等院校残疾学生资助政策。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王正甫在沧州市讲授专题党课并调研，立党为公，真抓实干，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4: 按照党中央部署和省委安排，7月1号至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在沧州市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并调研。
5: 王正甫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思想和行动上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性问题，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要坚持目标导向，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抓投资、上项目、促消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守牢安全底线。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决防止新冠不理旧账、任性用权、政策规划翻烧饼、弄虚作假等问题，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坚持求真务实，加强调查研究，持续抓好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王正甫还到沧州人才通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亚龙湾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预警狮城普惠托育园、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河北四友舒炭新材料有限公司、河北新野材料有限公司、河北凯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杨三木回族乡杨四村等调研。他强调，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全力保障安全度汛。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突出需求牵引，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落地更多好项目、大项目，推动产业集群提质增效。要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多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2: 为破解中小商户自建直播间成本高、专业运营人才缺、流量获取难等发展痛点，苏宁县政府高位统筹布局，整合资源建成科创中心、创新赋能中心、电子商务大厦、飞虎电商大厦四大专业化电商基地，打造100余个标准化共享直播间，构建起硬件共享、服务集成的电商发展矩阵。
0: 近日，在苏宁县优质供应链共享选品中心宽敞明亮的产业展馆内，真仿服

0: 室整齐陈列，一间间标准化共享直播间里，补光灯、直播支架、高清拍摄设备一应俱全。主播们正在展示推介新款针织衫，镜头前货源充足，镜头后配套完备，一派火热的电商直播景象。依托政府统筹打造的全链条电商服务载体，苏宁以共享直播间为抓手，打通选品、直播、物流、培训全环节，让县域针纺特色产业搭乘数字电商快车跑出加速度。入驻共享直播间的商户表示，以前想开直播租场地、买设备、招主播，一套下来投入不小，小作坊根本扛不住，现在来共享直播间内，全套设备免费使用，不用自建场地，不用专职配备运营团队，拎包就能开播，大大降低了入行门槛。作为全国知名针纺产业集聚地，苏宁锚定针纺服装主导产业，推动直播电商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一站式集成服务有效减轻了中小微经营主体创业负担，让更多针纺从业者、返乡创业者轻松投身直播电商赛道。从线下纺织车间到线上直播镜头，苏宁以共享直播间为切入点，走出了一条县域特色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务实路径。目前全县针纺服装线上销售率达80%，线上渠道成为产品销售主阵地，数字经济已然成为拉动县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接下来苏宁将持续优化四大电商基地运营服务，扩容共享直播间载体规模，深化供应链整合、直播人才培育、线上流量扶持等配套举措，持续做强针纺电商优势，不断拓展丝路电商外销渠道，推动县域特色产业线上线下协同发展，以数字电商赋能乡村产业振兴，打造县域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的苏宁样板。
1: 日前，我县老区建设促进会万里镇及八路军120师冀中抗战红色教育基地相关负责人一行赴黑龙江省鸡西市开展红色文化考察交流，搭建起两地红色资源互通共享的桥梁。通过这一桥梁，鸡西市一批珍贵冀中抗战实物资料向我县无偿捐赠，依托这批捐赠实物资料，我县八路军120师冀中抗战红色教育基地全新增设展区，补齐了展馆抗战史料展陈短板，助力冀中抗战历史文脉传承。
2: 苏宁是底蕴深厚的革命老区，也是冀中抗战的核心阵地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120师挺进冀中，扎根苏宁，在这片热土上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指挥多场重要战斗，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今，八路军120师冀中抗战红色教育基地已成为记录冀中抗战史实、传承红色革命精神、缅怀革命先烈的核心红色地标。为进一步丰富展馆实物展陈内容，我县多方对接域外红色资源，最终促成鸡西红色收藏家无偿捐赠一批冀中抗战实物与历史图片资料。展馆新增展区通过实物陈列、图文解读、历史对照等多元化展陈方式，丰富了苏宁红色教育基地展陈体系，补齐了部分抗战实物展陈空白。这批捐赠的抗战实物资料历史底蕴丰厚，史料价值极高，是见证冀中平原艰苦抗战的珍贵实物载体，涵盖了抗战时期作战器具、生活物资、纸质档案等珍贵文物。这批抗战实物的落地，不仅丰富了我县红色馆藏资源，提升了红色教育基地的史料价值、观赏价值和教育价值，更搭建起跨地域红色文化交流桥梁，让分散两地的抗战历史记忆汇聚融合，使完整、真实、立体的抗战历史得以永续传承。
3: 我们将充分依托本次跨省红色交流成果，立足属地红色资源优势，积极配合县委县政府统筹盘活全镇红色文化资源，通过推进展馆数字化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情景宣讲课程，常态化开展特色主题临展等多元化创新举措，让沉睡的革命文物活起来，厚重的红色

0: 色历史热起来，持续擦亮八路军120师冀中抗战红色文化名片，全力打造兼具教育性、观赏性、体验性的区域红色教育高地和红色文旅特色阵地，推动冀中抗战红色文化代代传承，焕发新生。
1: 当前正处于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与录取阶段，日前苏宁融媒记者就2026年高等院校残疾学生资助政策专访了苏宁县残联副理事长赵磊。
2: 赵理事长您好，那么高考录取工作呢现在已经开始了，不少残疾考生以及残疾人家庭都十分关心今年的高校入学资助政策，那么能不能请您今天为大家详细解读一下省残联最新下发的2026年高等院校残疾学生资助通知呢，以及咱们县残联是做了哪些工作呢？
3: 可以。
4: 随着高考成绩公布，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发放，河北省残联已于6月23日正式下发2026年考入高等院校困难残疾学生及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资助工作通知。县残联第一时间梳理政策内容，全面启动本年度残疾大学生入学资助申报工作，切实把助学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减轻残疾学子就学经济负担，保障困难残疾学生顺利入学深造。
2: 那么哪些学生可以申请这项入学资助呢？资助标准分别是多少呢？
4: 资助对象主要为纳入建档立卡、特困供养、低保范围的当年考入全日制普通大学本科院校和特殊教育本科研究生院校的贫困残疾学生本人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资助标准按照省级统一政策执行，困难残疾研究生一次性资助6000元，困难残疾本科生一次性资助5000元，残疾人家庭子女考取研究生本科生每人一次性资助3000元。本年度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研究生院校正式录取符合条件的残疾考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均可到县残联申请资助。
2: 那么今年在申请流程上有没有便民新举措呢？申请时间和办理步骤又分别是什么呢？
4: 今年县残联继续推行先发资金后补材料便民惠民措施，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项便利政策。考生在收到高校录取通知书后，不用等入学后再申请，可第一时间到县残联提交资助申请，经县残联出审、市级残联审核并签订诚信承诺书后，就可以提前拨付资助资金，缓解开学缴费压力。
2: 考生如果想要咨询申报事宜，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联系办理呢？
4: 有申报意向的学生及家长可携带高考录取通知书、户口本、残疾证、各类贫困证明等相关证件到县残联咨询办理，也可提前致电咨询申报流程所需材料。申报时间截止到8月底，我们将全程做好指导服务，保障每一名符合条件的困难学子顺利申请资助，安心走进大学校园。
5: 今天的苏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缉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可爱的苏宁。

肃宁趣味优越，交通发达。肃宁位于雄安新区正南50公里，地处京津石三角中心位置，距北京、天津、石家庄均为150公里，距黄花岗160公里，距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130公里。G337、G240两条国道过境，大广、仓宝、渠港、石黄、石津、京德六条高速公路纵横环绕，京九、朔黄、京雄商高铁在肃宁交汇设站，肃宁已融入首都一小时经济圈，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重要的交通枢纽。2019年，雄安新区产业肃宁协同园区落户肃宁，园区正逐步发展成为雄安新区产业转移承接基地和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基地。

0: 路，各位听众，007号车迅速超过左边008号，它变道了，它变道了，它加速了，它超越了前方的004号车，这车技太牛了，这一刻它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欲速则不达，你以为的快，却是在给自己添堵。
2: 不加塞儿，不随意变道，文明行车，共创有序交通，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1: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3: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1: 小孩子，别管闲事。
4: 哎，看，那人摔倒了。
3: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4: 哎，走了。
3: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4: 这个嘛，
1: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

0: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妈妈，你得过这么多荣誉证书呀？
2: 对呀，妈妈那会儿可是很厉害的舞蹈老师呢。妈妈的梦想啊，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舞蹈家。
1: 那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呢？
2: 现在的梦想啊，就是把你们好好的养大呀。父母都不愿意缺席儿女的成长，我们也不应该缺席他们的衰老。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3: 防范非法集资，守护幸福生活。
4: 好不容易攒点钱，我要投资理财赚点零花钱，要低风险高收益的，最好有国家政策扶持，央企背景，买了才有保障，还要能抓住时代的风口，这样才能引领致富人生。
5: 嚯，还真有，先买5万。
6: 行吧，你可别着急出手，这一看就是非法集资。根据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25条明确规定，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
4: 这款产品连隔壁王阿姨都买了，连续几个月都拿到了分红，钱都拿到手了，总不至于上当吧？
6: 这是为了骗取更多人参与集资。非法集资人在集资初期往往按时足额兑现承诺本息，待集资达到一定规模后，就秘密转移资金或携款潜逃，使集资参与人遭受经济损失，说不定你就是最后一个入套的。非法集资手段多样，但本质均以高息回报为诱饵，吸收公众资金。大家需警惕高利诱惑，认清高收益必伴高风险，理性评估，避免盲目投入，防范落入陷阱，珍惜一生血。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请听系列有声剧《强国有我》第一集。
1: 我家住在飞机跑道边上，我是听着飞机的轰鸣声长大的。我的姥姥姥爷爸爸妈妈都是沈飞的职工，我的理想只有一个，进沈飞造飞机。
2: 我妈说
1: 要
2: 想造飞机
1: 就
2: 必须得
1: 有
2: 好
1: 手
2: 艺，那就练呗，不仅要练还要学习钻研突破，我靠着手艺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上，加工的零件精度也越来越高，航空工业甚至将我的精度命名为文墨精度，人们开始称呼我为大国工匠，再后来又称呼我工人院士。
3: 哎，文墨啊。
2: 啊，赵工，您找我。
3: 哎呀，该你出手了啊。
2: 啊，
3: 这个是最新的 3D 打印零件，来你看，就这个小孔，它总是有残留的金属屑，如果这些金属屑在飞行中飞出来，很可能导致短路啊。
2: 赵工，这是个新型零件，形状很特殊啊。
3: 对，这是一个用于新型战机的原创零件，从设计到研制材料再到打印成功用了整整一年呢。现在就是在这个精度上还得提高，只有在精度上达标了，这个零件才能真正的上飞机，现在就需要你出手了。
2: 什么时候用？
3: 只能给你一天时间。
2: 一天？
3: 怎么有困难？
2: 半天。
3: 好，咱文墨班不愧是排仗特种部队呀，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
2: 放心吧。
4: 墨神，赵工又给咱们出难题了。
5: 这个零件的形状咱还是第一次见啊。
4: 是啊，
5: 这样的，
2: 这难题解起来才有意思嘛。我就问你们，这硬骨头和软饭你们挑一个。
4: 那必须是硬骨头啊。
5: 可这难度太大了。
6: 是啊，你看这个小孔宽只有0.8毫米，深1.4毫米，这么粒儿大吗？
7: 是啊，
6: 要加工的一点残留都没有，那现在的工具那很难做到
4: 啊。就是啊。
7: 哎，看，墨神把小破锤拿出来了。
5: 哎呀，他一遇到难题就盘这个小破锤，看来这个问题确实棘手啊。
7: 是啊，谁能想到这把小破锤是咱航空工业首席技能专家墨神做的呀。
2: 这些叫我墨神的人呢，其实是我徒弟，我虽然比他们大，但是也没大几岁，大家处的像兄弟姐妹。我们文墨班一共9个人，我这一个师傅带8个徒弟，斩获了从市级到全国的14个冠军，有人跟我们叫技能学霸，也有人跟我们叫排仗特种部队，这些花名背后都是硬功夫。至于我手里的这个小锤嘛，谁还没点往事呢？
8: 同学们，我们钳工是干什么的呀？一些采用机械方法不合适或者不能解决的加工，都可以由钳工来完成。
2: 1999年，
8: 钳工啊，
2: 15岁的我顺利考进沈飞高级技工学校。很多人一听技校，都认为我学习不好。小弟不才，中考成绩远超重点高中录取分数线。那为啥？

0: 上计较呢？因为啊，我这人专一。我说过，我的理想就一个，进沈飞，造飞机，而且是造战斗机。
1: 同学们，现在每个人手里呢都有一段铁棒和一段木棒，这周的作业就是做锤子啊。基本工序我再说一遍啊，就是用锯、锉等方式对铁棒进行加工，初步成型之后呢，再完成钻孔、钻螺纹、砂纸打磨等等工序啊，最后加工成满足尺寸形状要求的锤子。怎么样，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
1: 好了，下课。
3: 文墨，这周别打篮球了，在家做锤子吧。哎呀，这也太难了。
0: 刚子啊，这事有那么难吗？
3: 不难嘛，要把毛皮料做成铁锤，那手上不打几个大血泡，不退两层皮，那根本就不可能。
0: 我自有妙计啊。
4: 诸葛亮草船借箭。
5: 二叔，
4: 他带着20支板。
5: 二叔，
6: 木儿，你怎么跑来了？吃没吃饭呢？
0: 没呢，一会儿我回家吃。二叔
6: 啊，
0: 我求你个事儿。
6: 啥事儿啊？
0: 学校让我们做锤子，二叔，你帮我做一个呗。
6: 就这事儿啊？
0: 啊，
6: 那太容易了。那我拿车间去，用那车床车两下子，再搓一搓，那几下就完事儿了。
0: 谢谢二叔。
6: 这就要走啊？那在二叔家吃饭呗？
0: 不了，二叔，我妈在家等我呢。哎，对了，二叔，我后天来取啊。
6: 啊，行行行。
7: 老妈，你看我做的咋样？
0: 哎呀妈呀，刚子
7: 啊，
0: 就你这锤子，这咋一个平面都没有啊？这是起痘了，这是啊，麻麻赖赖的都。
7: 你还嫌弃我的？你让我看看你的。
0: 切，看吧，学着点儿。
7: 切，不是，你等会儿，妈，这锤子是你手工做的？
0: 那老师也没说上手工做呀。
7: 啊，老师没说呀？
0: 我记得清清楚楚，人老师说的是这周的作业是做一个锤子，没提手工。
7: 那老师不就是那意思吗？
0: 那是你自己想。
7: 哦，那合着这周作业是脑筋急转弯啊。
0: 嘘，
1: 同学们，今天该交作业了啊。哎，让我看看你们做的艺术品都怎么样。
8: 老师你看我的。
1: 嗯，哎，这还行啊。
8: 我这个呢？
1: 还行吧。文墨，
0: 哎，
1: 哎，这是你做的锤子？
0: 老师，咋样？棱是棱，角是角的。哎，老师，你这是干啥呀？
9: 老师把文墨的锤子扔垃圾桶里了，啥情况啊？
10: 他给扔的挺好的吗？
1: 文墨，你这把锤子是至少有15年钳工经验的老师傅做出来的。同学们，知道为什么让你们做锤子吗？一把锤子看似简单，但是从下料到成型，它包含了10几道工艺。手工把一个锤子做下来，那是钳工的必修课呀。文墨，你才15岁，3年以后参加工作，60岁退休，工龄就是42年。这42年，你都要靠偷奸耍滑过日子吧？

0: 哎，萌萌，走啊，打球去。
1: 不去了，忙着呢。
0: 呀，做锤子呢？哎，老师说了吧，受刺激了啊？
1: 行行行行行，老师说的对，我进技校学习技术，凭啥为国家造战斗机啊？

0: 品厂，那也不能要我呀。
1: 要进军品厂，那成绩的老好了。
0: 南方一家做零件的企业找我，要我过去做技术带头人，说年薪给100万
2: 啊，
0: 还有安家费400万。
2: 是，
0: 不是妈，我这么值钱吗？
2: 南方有几家企业爱到沈飞挖人，给你的价码真不低呀。
0: 妈，那现在我咋选呢？
2: 你想咋选？
0: 我？那我从小就想造飞机，那不让我造飞机，我肯定得遗憾一辈子。可是，那年薪，妈呀，那可是100万呐！那我要是去了南方，将来就能接你们去养老了。
2: 打住，不用考虑我和你爸，就考虑你自己。
0: 那。刚子，
3: 恭喜啊，双喜临门呐！啊，
0: 你可拉倒吧，还双喜临门，我这叫左右为难呐。
3: 咋的呢？
0: 就南方这家企业开出的条件，真是太诱人了。我要是答应了，马上就能给我爸妈换房了。
3: 那你说你不造飞机了，你不遗憾呢？
0: 咋能不遗憾呢？那不遗憾，我还在这纠结啥呢？
3: 哎呀，不管咋说啊，还是得有手艺啊。那小时候你成天在家错呀错的，同学们都说你哪吒了。哎呀，现在这么一看呢，还是你有远见。
0: 刚子，练手艺这事儿，啥时候都不晚啊。
3: 行，听明白了，你这是点我的呀。当初咱俩进民品厂，你造卷烟机，我造洗衣机，你老大委屈了，我觉得挺好，没事还能帮亲戚朋友拿个内部价啥的，那手艺差不多就行了。
0: 刚子，
3: 啊，
0: 你说我这事儿要是搁你身上，你咋选？
3: 我，那我毫不犹豫，我立马上飞机，晚一分钟，我都怕那家企业后悔了。
0: 你就那点出息吧，就认钱。来来来来，
3: 哎，要我说啊，你去这家企业看看，军品厂那边吧，不是下个月才去报到吗？你还有时间，你就请几天假，你去一趟呗。
0: 这不好吧？
3: 哎呀，那有啥不好的？你要是真进了军品厂，心里面还惦记这份高薪，那才真不好呢。
0: 去看看，
3: 哎呀，去看看，
0: 行，去看看。

0: 文墨兄弟啊，看看这就是我的厂啊。哦，我们的师傅手艺也还是不错的啊。
1: 师傅，你加工这个零件精度误差在0.1左右，好像没有达标啊。啊，你说什么？
0: 你拿测量表来。
1: 啊，来了来了。汪总，精度误差是0.12。
0: 哦，文墨兄弟，你就这么一摸就能摸出精度来啦。
1: 这没啥，我妈是沈飞的精密检验员，我从小呢就接触测量仪，当钳工又当了这么多年，还算有数吧。哦，
0: 文墨兄弟，来露一手吧。
1: 好。这个错该换了。零件可以了，
0: 测一下，给测一下，
1: 精度误差0.0。

0: 啊，精度这么高，
1: 简单啊，
2: 好牛啊，
3: 真厉害呀、
2: 啊，厉害呀、啊！
4: 这要是用我自己的错呀，精度会更高一些的。
5: 厉害厉害呀，不愧是全国冠军了。
4: 咱们钳工的手艺很重要，这个差零点一，那个差零点一，那组合在一块儿，那就不是零点几了。一架飞机20000多个零件，要是每个都出现误差，那飞机就上不了天了。
0: 可我们又不是造飞机嘛。
5: 我们这种加

0: 们零件有异响，要我们重新加工，重新装配呢。
1: 哎呀，那就快点弄吧。
2: 哎，等等，能给我看看图纸吗？
1: 可以的呀。
2: 啊，是哪儿出问题了？
0: 这儿，这个零件没有加工好，一晃动就产生异响。
2: 哦，来，给我工具。
0: 哎，把手，他把手，
3: 这能
0: 手伸进去了？
3: 是啊，小心吗？不看就能干活啊！
2: 来，六寸三角锉，
0: 给。
2: 四寸圆锉，
0: 给。
2: 好了，你们试试干吧。
1: 好，开机。
0: 哎，没有异响，
4: 没有了，
5: 真厉害啊！
6: 太厉害了，
7: 真神啊！
1: 厉害了，兄弟啊！我听说在飞机总装的时候，如果出现零件问题，你们这些师傅都是这样子，把手伸进去忙加工的啦。
2: 那飞机那么大，要是发现问题就拆，那得多大成本呢？啊！
1: 学习了，哎。我记得也不是您平常的吗？啊，
2: 是，可我是奔着造飞机练的手艺啊。
1: 走，兄弟，去我办公室。来，喝茶，喝茶
2: 啊！谢谢，谢谢。
1: 兄弟，你这个人，你的手艺我是看中了。年薪我再给你加20万怎么样？
2: 王总，我能给您创造那么大价值吗？
1: 你是不了解自己的价值啊。这些年国家在机械领域大力发展，有很多重点企业的创新零件拿到我们这里来，可是厂里现有的师傅手艺不精，有些活我是不敢接啊。你要是来了，我们厂就能接这些高级订单了。你来了，我们整体水平不是提高，那是飞升啊！啊，怎么样？来吧，不要犹豫了。你看，我们这里气候也好啊，把家里老人接来，安度晚年了。兄弟，文墨，
2: 王总，
1: 我这里离飞机场近，所以总有飞机的声音。怎么样，文墨兄弟，

0: 决定了，进军品厂造飞机，行不？
1: 太行了，要不妈也想跟你说呢。南方这家企业啊，主要是卖零件的，你做的零件精度那么高，那一用好几十年，你让人家下一个零件卖谁去呀、啊？你这手艺呀、啊，还是造飞机去吧。
0: 好，好，好，听您的，一心一意造飞机。
1: 嗯。
0: 妈。
1: 啊。
0: 我出来这么一趟啊，心里还觉得怪对不住罗总的，我可是罗总亲自下的调令啊。
1: 罗总就是知道了也不能怪你，年轻人嘛，不兜俩圈子咋知道哪条是要走的道啊。
0: 嗯，妈，我现在心里啊可敞亮了。
1: 嗯，这趟没白跑。
0: 没白跑。回到沈阳后，我数着日子等着进沈飞军品厂，可还没等我去报道，罗总却因公殉职了。2012年11月24日，我国第一代舰载战斗机歼十五成功着舰。第二天，在辽宁舰回航途中，罗总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去世，年仅51岁。

罗总遗体回厂那天，员工们把车组成车队，在道路一侧整齐排列，打开车灯，为罗总照亮回家的路。我站在人群中，眼泪一直流。罗总对我有知遇。

0: 刚子
1: 啊，
0: 这大晚上的拉我出来干啥呀？
1: 哎呀，我和你聊聊嘛。我看你这段时间情绪不高啊。
0: 罗总刚去世，全公司上下情绪都不高。
1: 你进军品厂的事儿是不是没劲儿了？
0: 人事部让我等消息。
1: 这两天我可听到闲话了啊。
0: 说啥呀？无非就是我空欢喜呗。
1: 不是，南方企业你辞了，军品厂要是再进不去，那不白忙活了吗？
0: 刚子，
1: 嗯，
0: 你看这天上的星星多亮啊，想够一颗不？
1: 啊？
0: 你要不伸手啊，就永远够不着。
1: 伸手也不一定能够着啊。
0: 不是，你伸一下手能蹭埋汰咋的？
1: 那也不至于。哎，萌萌，你再跟南方那家厂联系联系，人说不定给你留着位置呢。
0: 我已经决定了，哪怕有一线机会，我都要造飞机。有一个特别好的词儿，叫双向奔赴。我觉得我和造飞机啊，就是双向奔赴。我不辜负他，他也没抛弃我。转过年，2013年的春天，我终于进入沈飞军品厂工作。沈飞还为我成立了文墨班。挂牌的时候，我内心有巨大的遗憾。如果罗总能来给我授牌，该多好啊！从15岁到29岁，我用了14年的时间来打磨自己。现在，我终于可以去制造战斗机了。罗总，我一定好好

0: 快来，要给文墨师傅加工的零件测精度了。呀，
1: 他的手艺比那些老师傅都还好呢。
0: 是，人家可是咱们沈飞最年轻的高阶技工了。好了，我加工完了，可以测了。
2: 这个测量表，指针晃动越大，说明精度越差。
0: 指针晃动越小，说明精度越高。
1: 哎，开始测量了。
0: 哎，哎。
1: 指针好像晃了一下，晃了吗？非常细微。教材上说，人的手工错削精度极限是千分之十毫米，刚刚文墨师傅加工的精度达到了千分之三毫米，相当于头发丝儿的25分之1呀！
3: 我师傅，这是我师傅，
1: 你们这是数控机床都很难达到的精度。
3: 这个精度后来被航空工业命名为文墨精度，可我说呀，这个精度还能提高。飞机是精密机械，对每一个零件都有非常高的精度要求，在这些零件中，有一些是生产量小的个性化零件，投入过多的生产线意义不大。把这部分零件加工到极致，就是我们这些钳工的主战场。 2013年对我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年份。这一年，我进入沈飞军品厂。这一年，我成为我国航空工业最年轻的首席技能专家。还是在这一年，航空工业罗阳突击队成立，我成为首批突击队员中的一员。

0: 文墨呀，都是罗阳突击队的成员，咱们两个工作室联盟吧。
1: 赵工啊，啊，我们文墨办太愿意为你们出力了。
0: 哎、好啊，我的工作室正在全力攻克金属增材制造技术，咱们一定要打破国外技术封锁，拿下核心知识产权。
1: 你们用金属增材制造技术 3D 打印出来的零件，我们文墨班替你兜底，保证高精度。
0: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1: 此刻我们文墨班的成员凑在一起，正研究赵工给我送来的新难题。
2: 哎，看看看，墨神把小破锤拿出来了。
3: 哎呀，他一遇到难题就盘这个小破锤，看来这个问题确实棘手啊。
2: 是啊，
1: 曾有记者问我，经我手加工出的最满意的零件是哪个。其实啊，经过我的打磨，让我最满意的不是某个零件，而是这些徒弟们。这几年呢，他们也陆续加入罗阳青年突击队，大家都在撸起袖子加油干。在文墨班，文墨精度不是我一个人的专利，而是每个人的必备，而且这个精度正在被我们不断的刷新。哦，还有一件高兴的事啊，刚子也报名参加了沈飞的技工大赛。这小子终于睡醒了，看明白了，干这个活得改工具。哎，把工具箱里的二号和十一号都拿过来，把他俩结合成一个新家伙。
4: 哎，咱工具箱里啊又要多一个型号了。
1: 航空人常说呀，空中没有停车场，是飞没有后悔药。对于一架飞机来说，少装一个铆钉，或者零件上有一根头发丝粗细的误差，都可能导致重大事故。航空产品的质量责任重于泰山，咱们这些钳工啊，没有好手艺就没有资格造飞机。这些年我在打磨零件的同时，也把自己打磨成一颗合格的螺丝钉。这螺丝钉虽然渺小，但是它能为紧固大机器出一份力。螺丝钉呢，虽然有用，可如果它离开机器，也就只能是个废料。生在这个时代的我，是一颗幸运的螺丝钉。强国有我，我有强国。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三太子敖丙每去一趟陆地，回来龙宫就会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2: 父王，龙是海鲜吗？
3: 啊，
2: 父王，我们跟驴是亲戚吗？
3: 为什么？
2: 我听人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父王，我听说鲤鱼跃龙门会变成龙。
3: 是啊。
2: 那我从另外一面跳过去，会不会变成鲤鱼？父王，父王。
3: 啊？
2: 呸！
3: 你放肆，怎么能朝父王吐口水？
2: 香吗？父王，你觉得我的龙涎香吗？
1: 当您的孩子围着您问十万个为什么的时候，请耐心解答，毕竟您是孩子长大成才的第一任老师。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这好。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埋不点那俩空眼是出事儿的。
5: 我埋不点，我这是俩空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

0: 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素年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1: 杨凯，
2: 是我，
1: 青年相声演员啊。
2: 没错，
1: 像您这样的演员，一个月怎么也收入个30万-50万的吧？哎，
2: 哪有这么多呀？
1: 哦，没这么多。哎，那怎么您也能赚个7块-8块的吧？
2: 对，这位说话是天上一脚地上一脚，您这又太少了。
1: 怎么说？您收入一般，
2: 很平常。哎，
1: 嗯。
2: 咱俩人收入可差不多。
1: 咱俩
2: 啊，
1: 差不多。
2: 对呀、啊、
1: 那是以前。
2: 哦，
1: 现在咱俩贫富就拉开差距了。
2: 怎么呢？
1: 我属于有钱人呀、啊、
2: 你是有钱人？
1: 没错。
2: 你哪来的钱啊？
1: 凭本事挣的。
2: 行了吧，你除了会说相声，你还有什么本事啊？
1: 哎，我在家
2: 啊，
1: 罗列编织大量数据，
2: 嗯，
1: 勾画出无数张曲线走向图，计算数字之间的微妙关系，并把这些计算结果有机的结合起来。
2: 科学研究，
1: 购买彩票。
2: 哎，买彩票啊？
1: 啊，
2: 指着这个发财？
1: 对啊。
2: 我告诉你，这个彩票啊，
1: 嗯，
2: 是咱们国家的一项公益福利事业，目的是赈灾济贫。不是你巧取财富的手段。
1: 我管这个呢，把钱拿到手不完了吗？
2: 再者说，您别瞧就7个号、
1: 嗯、
2: 猜可猜不着。
1: 您这话对，
2: 对不对？
1: 猜是绝对猜不着。
2: 那当然，
1: 关键在算。
2: 算
1: 啊？
2: 这怎么算啊？
1: 通过我这么多年的研究和计算，
2: 嗯，
1: 我认定了。
2: 怎么着？
1: 这回头奖500万。
2: 哦，
1: 7个数写出来，电视上一对
2: 啊，
1: 到手。
2: 就有这么大把握？
1: 搞的就是这方面研究嘛。
2: 那太好了。
1: 嗯，
2: 赶紧买去吧。
1: 买什么？
2: 买彩票啊。
1: 哎，不着急。
2: 怎么呢？
1: 钱在那儿给我留好了。
2: 哦，
1: 我先得计划一下。
2: 计划一下？
1: 嗯，
2: 计划什么呀？
1: 计划钱到手怎么花呀。
2: 嗨，就这计划呀？
1: 嗯。
2: 那您都打算干点什么呀？
1: 我
2: 啊，
1: 我有钱之后
2: 怎么着？
1: 首先我就不能再穿衣服了
2: 啊。
1: 不是，我就不能再穿这样的衣服了。
2: 吓我一跳。
1: 嗯，
2: 那您穿什么呢？
1: 毛的。
2: 哦，毛料的。
1: 毛线的。
2: 毛线？
1: 哎，毛线衣。
2: 嗯，
1: 毛线裤。
2: 嚯，
1: 毛袜子。嗯，毛护膝。
2: 嗯，
1: 毛裤衩。
2: 毛裤衩
1: 啊？
2: 您等会儿吧，我是有拿毛线织裤衩的，你不嫌扎呀？
1: 你甭管，我们就为暖和。
2: 呵，那您还打算干点什么呀？
1: 还打算干什么？这我们都有钱了。
2: 是是，
1: 不得吃顿饱饭吗？
2: 什么？
1: 不是那个，不得吃顿好饭吗？
2: 我以为他这么多年没吃饱过呢。
1: 我带着你去。
2: 哦，您还带着我？
1: 咱俩一块儿吃去。
2: 那我得谢谢您啊。
1: 什么好吃？什么最棒？咱们吃什么？
2: 那您都想吃什么呀？
1: 我
2: 啊，
1: 什么全聚德的烤鸭子
2: 啊，
1: 东来顺的涮羊肉，
2: 是
1: 什么豆汁焦圈麻豆腐，炒肝包子紫米粥，咱们把这些东西全给他吃过来。
2: 不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得吃好几天。
1: 好几天？
2: 对了，
1: 没工夫陪你天天吃去。
2: 那您怎么着？
1: 我们陪你天天吃这个去
2: 啊。
1: 咱买都给他买回家。
2: 您买家也没用，这东西一天吃一样，他也得吃好几天。
1: 我再给你加工啊。
2: 怎么加工啊？
1: 咱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倒在一大盆里头，拿打碎机都给它打碎了。嘿，你看这一大盆，哎，有红的，有绿的，有青的，有白的，咱俩一人一大碗，比赛谁喝得快。
2: 哎，
1: 把这碗喝接近之后，一抹子嘴，哎，
2: 美味之极，
1: 跑肚拉稀。
2: 哎，对呀、啊，他没法补了，这胡吃海塞嘛，这不
1: 有钱吗？
2: 那还打算干嘛呢？
1: 玩一趟去，
2: 玩玩。
1: 嗯，
2: 上哪儿？
1: 东边。
2: 哦，北京东边通县。
1: 通县干嘛呀？
2: 嗯，
1: 东南亚。
2: 还打算出国？
1: 泰国。
2: 哦，上泰国。
1: 听说泰国有那个人妖。
2: 对对对，
1: 咱可没见过啊。
2: 啊啊，
1: 到那儿瞧瞧。
2: 哦，
1: 要是好呢？
2: 怎么样？
1: 我们就留那儿。
2: 留那儿当人妖了？
1: 当人妖干嘛呀？
2: 啊，
1: 留那儿多玩几天。
2: 哦，不过我跟您说，
1: 嗯，
2: 现在有钱人呢，不流行去东南亚了。
1: 哦，又不流行去东南亚。
2: 对了，
1: 那去哪儿？
2: 还得往远点。
1: 哪？
2: 往这个 非洲。
1: 非洲，
2: 非洲好啊，
1: 非洲不错呀。
2: 那当然了，
1: 南非，
2: 嗯，
1: 看看美丽的自然风光，
2: 是，
1: 看看狮子大象长颈鹿，
2: 嗯，
1: 探访一下原始的部落。
2: 对，
1: 听说那儿有个食人族，
2: 吃活人那个，
1: 我请他们吃个便饭。
2: 哎呀，这就快让人吃了。
1: 哎，玩美了，咱再回到北京。
2: 那您回北京还打算干什么呀？
1: 看看房子呀。
2: 看房？
1: 买房置地吗？
2: 哦，对对对对对。
1: 嗯，
2: 哎，不过我建议你
1: 啊，
2: 买房可别在北京。
1: 那为什么呀？
2: 您想啊，北京到冬天它冷啊。
1: 这话对，
2: 是不是？
1: 北京气候太干。
2: 嗯嗯嗯。
1: 那您有什么建议？
2: 您说像这人要留北京也是祸害。我建议您
1: 啊，
2: 往南边去。
1: 江南？
2: 江南不行，海南。
1: 海南？
2: 海南岛。
1: 海南不错，
2: 南湾猴岛
1: 啊。
2: 您来个大别墅。
1: 好主意。
2: 您想啊，
1: 嗯，
2: 您在岛上过着群居的生活。
1: 对，
2: 每天把这个大猴小猴老猴招一块儿，您给他们说段相声。那您都
1: 起哄是吗？
2: 怎么了？我
1: 拿我们有钱人开心。
2: 谁呀？
1: 啊，就冲你这话啊，海南再好咱不能在那儿住，
2: 那
1: 还回北京。
2: 回北京非得在北京买？
1: 嗯，
2: 那您就甭着急了。
1: 为什么呀？
2: 您想啊，北京现在这个售楼的广告那么多，随便看看广告。
1: 看广告
2: 啊？
1: 别信那个。
2: 怎么了？
1: 一看广告写的热闹，这个绿洲了，那个国际了，这个公寓了，那个别墅了。
2: 嗯，
1: 别信这个。
2: 怎么了？
1: 那天我看一个叫阳光牧场，
2: 这不挺好的吗？
1: 嗯，
2: 牧场，
1: 嗯，
2: 养养牛，放放羊，没事骑个马，
1: 嗯，
2: 遛遛狗什么的，这多好啊。
1: 是啊，我也这么想的。
2: 嗯，
1: 我说到那儿看看去吧。
2: 是啊，
1: 到那儿一看，哎，
2: 嗯，
1: 风景还不错。
2: 嗯，
1: 四周围绿荫环抱，
2: 哦，
1: 背后一座小山，
2: 嗯，
1: 前头一条小河，
2: 您看看
1: 地上种着各种小花，
2: 嘿，
1: 还立着一座座墓碑，上头都刻着名字。
2: 您等会儿吧，这怎么还有墓碑啊？
1: 不告诉你牧场吗？
2: 哦，坟地呀。
1: 啊
2: 怎么跑这儿来了？
1: 就是说嘛，不能看广告。
2: 嗯嗯嗯，
1: 要看呀就得看那个实景的现房。
2: 那您看了吗？
1: 看了。
2: 嗯，
1: 哎，跟城里头看上一套现房。
2: 哦，
1: 真不错。
2: 是啊，
1: 配套完善，景色别致，户型合理，曲径通幽。
2: 嗯，
1: 低密度大型社区。
2: 哦，
1: 最主要的保安严密。
2: 是吗？
1: 都是武警持枪站岗。
2: 这小区可不错。
1: 就是人家不卖。
2: 哦，那是卖完了。
1: 嗯，空着呢。
2: 空着不卖
1: 啊？
2: 为什么呀？
1: 他这小区叫紫禁城。
2: 故宫啊。
1: 啊，
2: 那没法卖给你。
1: 不卖算了。
2: 是是。
1: 最后跟郊区看上一套200多平米的小别墅。
2: 嗨，
1: 凑合。
2: 郊区不错了。
1: 嗯，
2: 空气还新鲜呢。
1: 不过紧跟着有一个问题了。
2: 什么问题啊？
1: 郊区它交通不方便。
2: 这您担心什么呀？您那么有钱再买辆汽车呀。
1: 是这么打算的吗？
2: 是不是啊？
1: 有房有车，
2: 嗯，
1: 不挺好的吗？
2: 对呀。啊，
1: 骑自行车奔车市看看去。
2: 哎，他还不说打个车去。
1: 哎，您说到那儿这保安他瞧不起我。
2: 怎么了？
1: 他不说给我找一车位。
2: 废话，你自行车你还要什么车位？
1: 不给找算了。
2: 真是。
1: 进去瞧瞧去吧。
2: 嗯。
1: 嚯。
2: 嗯，
1: 都这车呀。
2: 您这眼光也太高了。
1: 不是。
2: 怎么了？
1: 都太大。
2: 你看看那小的。
1: 没有小的。
2: 没，
1: 都是那带挠的带叉的带斗的呢。
2: 工程车呀，谁让你看这个了？
1: 那
2: 旁边民用车市看看去。
1: 旁边还有民用车？
2: 真是。
1: 上旁边看看去。
2: 嗯，
1: 这车也太多了。
2: 不是。
1: 嗯，
2: 您别看，您到底要个什么样的？
1: 哎呦，我要买车条件多一点。
2: 嗯，怎么呢？
1: 我要买一个大小适中。
2: 哦，
1: 省油环保，好停好放，适应路况，还得让人一看那就是自己的车。
2: 嚯，这条件是够多的
1: 啊。
2: 那要根据您这要求啊，适合您的就一种车。
1: 什么车呀？
2: 马车。
1: 马车？
2: 马车它省油环保啊。
1: 像话吗？
2: 啊，
1: 净跟我这儿起哄。
2: 不是，你这要求太多了。
1: 得了，买个小卧车凑合开着。
2: 那就是代步的工具嘛。
1: 行了，这回车跟房就算都订上了。
2: 那叫订上了。
1: 没钱拿什么订啊？
2: 哦，对了，说这么热呢，还没买彩票。
1: 嗯，
2: 赶紧去吧，
1: 买去。
2: 嗯，
1: 买回彩票就等着开奖了。
2: 是，
1: 开奖那天
2: 啊，
1: 拿着我这号码跟电视上这么一对，嘿，
2: 分毫不差，
1: 一个没有。
2: 该。
1: 哎，
2: 我就知道他中不了。
1: 没中没关系啊。
2: 怎么呢？
1: 我发现了一种方法。
2: 什么方法？

0: 我发现一种方法能让自己写的这七个数跟电视上的开奖结果完全一样。
1: 有这方法吗？
0: 有。
1: 那您可得给我们介绍介绍。
0: 那我告诉你啊，要想跟电视上的开奖结果完全一样，
1: 怎么办？
0: 开完了你再写呀。
1: 哦，照抄啊。
2: 哎呀，
3: 是老仙人啊，那个别动啊，别动啊，这要出车了，危险啊，危险。嗯，左打左打打死，哎哎哎哎，回轮回轮回轮，哎，直走直走直走直走。
4: 哦，怎么打我啊？就我这车不至于吗？
3: 就爱抄近道，你再刮着人家车。
4: 就我这技术，我看你是，这怎么还抱瓶酒呢？天冷要喝两口啊？哟，
3: 这可不敢喝，这酒老贵了，700一瓶。
4: 这家伙够有钱的呀！
3: 说什么玩意儿呢？这给我老伴儿预备的，今天是他60大寿、哦，意外惊喜，他还不到呢。
4: 你赶紧回去给老伴儿过生日呗，这都快12点了都。
3: 我早就下班了，你看，不到谁啊，车窗没关上是不？我给这嘎直勾勾的守了4个点，冻死我了快！你快走吧，快走吧。
4: 哎呀，太敬业了，
3: 快走吧。
4: 那行，我走了啊。
3: 哎，
4: 再见。
3: 太冷了，这人咋还不回来呢？我得找个地儿背背风呗。哎，还挺好使的。
5: 喂，那个，哎呀，赵总，实在不好意思啊，我这边我开车马上就往你这边去啊，你别着急，别着急。哎呀，我也着急。好了好了好了，一会儿再跟你说啊。好了，哎，哎呦我天，妈呀，这车里咋还夹个人呢？干啥呢？跟我导航聊天呢？
3: 这车是你的？
5: 啊！
3: 哎呀，你可算回来了！哎呀，
5: 是啊，我不回来也看不见你敲我车窗户。
3: 怎么说话呢？啊？你说你人走了啊，窗户没摇上，我搁这嘎直勾勾的给你看了4个点，一句谢谢没有，拉了个大长脸，你啥意思呀？
5: 不是你阿姨，你要这么说话的话，我就生气了。什么叫现拉了个大长脸呢？这是原始尺寸。
3: 哎呀，这小孩长得真神奇。
5: 什么？
3: 这家穿的毛乎的，原来见过大脸猫，今天看见大长脸猫了。
5: 大姨真的开玩笑。
3: 赶紧看看啊，车上丢没丢东西？赶紧看看。
5: 你这看4个点的，那丢啥？
3: 你看看，
5: 这车轱辘不在这儿呢吗？方向盘也在这儿呢，还有可爱的小招财猫也在那儿呢，还有瓶酒。啊，这不在这儿呢吗？
3: 啊？你说我这酒啊？
5: 啊，
3: 老贵了，700呀！
5: 这阿姨还挺懂行情，谢谢阿姨啊！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5: 什么？
3: 这个不能给你，这个
5: 为什么呀？
3: 这是我的。
5: 净闹！明明我看你从我副驾驶出来的时候抱了一瓶酒吗？
3: 是这个呀，是打算给我老伴儿的。
5: 给你老伴儿，你是不是得经过我同意
3: 啊？
5: 你别闹了，阿姨，我是着急有事儿，乖啊。
3: 哎呀，这个不好使！
5: 哎哎，我说阿姨，哎呀，你这是干嘛呢？哎，哎呀，王总啊，是我刚才跟赵总通过电话了，是咱们见面就签合同，我这也着急呢。好了好了啊，一会儿见面说。好了好了，哎，哎呀，看明白了，看了4个小时车，要瓶酒，很正常，大冷天的，给他吧，是不是、啊？
3: 哎，等会儿，
5: 又咋的了？
3: 看车费15。
5: 这怎么拿酒啊？你还要钱呢？
3: 要钱？我在这给你砍了4个点，快冻死，快要命了。15吧？没多要。20？不是，我都交班了，没有零钱，你有整好了没？
5: 明白了，明白了。那5块钱我不要了啊！阿姨，是不是像你这个大岁数，你在这看车特别累吧？
3: 是。
5: 但是拿了别人别酒啊，你还管别人要钱，你这事做的不讲究。哎呀，这人呐，现在呀，我跟你说，你看，看着没？要完钱就走了，怎么样？

0: 了你，
1: 吓死我了。
0: 这瓶酒啊真的是我自己买的，给我老伴儿过生日的啊，700块钱我半个月工资呢。
2: 你说这老太太编故事还编得挺像，怎么能是你的酒？是这酒。
0: 哎呀，你真的是我
2: 来来来，过来过来，阿姨来来来来，咱让事实说话啊！你看啊，来，哎呀，
1: 你借我一下行不行？
0: 行，
2: 撒开呀！
1: 哎呀，
2: 这个啊，你看啊，原来我副驾驶上啊放了瓶酒，嗯，然后呢？
0: 然后我就挺冷的，然后我说这贝贝风我就钻车里头了，然后呢你就回来了，然后我就出来了。
2: 然后你的酒呢？哦，
0: 在这儿呢。
2: 你放在副驾驶上，我的酒呢？
0: 我拿出来的呀。
2: 这不就完了吗？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再来啊。嗯嗯嗯，是这样事儿的，嗯，我呢搁这嘎太冷了，然后我呢说贝贝风我就进去了，嗯，然后呢你就回来了，然后呢我就出来了。
2: 然后你手里拿的是啥呀？
0: 我的酒。
2: 放在副驾驶上，我的酒呢？操呢这是啊！不是我说，放在副驾驶上我那瓶酒呢？
0: 不到。
2: 哎呀，这阿姨怎么这会又不知道了呢？大伙都看明白了是不是啊？啊，大冷的天儿，我的车温暖了你的脸，你的脸温暖了我的酒。
0: 哎哎，这是我的酒。
2: 行行行行行行行，你的酒，你的酒，行不行？就算是你的酒，行了吧？
0: 怎么叫就算？这就是我的酒，怎么说？你让我走，你这事没说明白呢。不是你这，你不。
1: 哎，你这是干啥呀？
2: 你这咋又？你不是你别拦我车呀，阿姨，你起来呀！哎。
0: 这事得说清楚，我妹不讲究，我妹拿你的酒。
2: 哎呦我的天哪，阿姨你得起来说话，你这一会儿来人了，你这咋整啊？你说你起来。
0: 不，
2: 阿姨你知道你拦我后果有多严重不？
0: 有多严重啊？
2: 明天方圆5公里煎饼果子里面没有鸡蛋。
0: 你真下鸡蛋呢？
2: 我不下蛋，我是养鸡的，我的鸡下蛋，我是卖鸡蛋的。
0: 你卖导弹也不行，我没拿你酒。
2: 不是阿姨，你这起这行不行啊？
0: 不行。
2: 我跟你说，阿姨，你可不了解我的脾气，你知不知道？我跟你说，我这小伙子疯起来，连我自己都打。
0: 你疯一个，我看看呗。
2: 我疯什么疯？你先起来，这看着，你看来人了、
3: 这咋掉地上了？你是不是？
1: 啊！你把他撞了，你别走啊！
2: 谁撞他了？啊！我看明白了，碰瓷儿的，团伙断是不是？
1: 什么团伙断？就我这岁数，你愿意跟我组团啊？
2: 怎么回事？你不是我正跟阿姨说话呢，阿姨呀、啊！
0: 老伴儿，
2: 这不还是团伙吗？
1: 我说你别逃逸啊！你等我把事儿问清楚了。
2: 我头，
1: 哎呀，我说老伴儿啊，这都下班4个点了，你怎么还搁这儿坐着呢？我家里那豆腐汤都热成干锅豆腐了。
0: 我好心好意的给他看车，他还
1: 开车撞你，是不是？
2: 我没开，大爷你怎么也上来冤枉人呢？
1: 谁冤枉你了？大家伙可都搁这儿看着呢。嗯，我老伴儿好心好意给你看车，你还把脸拉那么老长。
2: 不是怎么的呀？你们老两口是不是特别讨厌长方形的东西？
1: 哎，老伴儿，
3: 那你咋掉地上了？
0: 我没掉地下，我自己坐地下的。
1: 为啥？
0: 我得拦着车。
1: 完了，完了，啊，小伙子。

0: 可算完了。
1: 怎么了这是啊？
0: 以我对我老伴儿的了解，今天你要是不好好纠正错误，嗯，你这后半生恐怕就得搁这停车场里度过了。
1: 不是，这阿姨怎么这么厉害呢？
0: 她别的不厉害，就这拦车厉害。
1: 哎呦，我这着急有事儿呢。
0: 怎么？
1: 这这么回事？我这把车吧停在停车场了，试车窗户没关，阿姨帮我看这车看了四个小时，可是没白看呐。
0: 怎么？
1: 你看手里那瓶酒，你看看，你看。700块钱，我的这酒。
0: 要这么说，咱们赚了。
2: 赚什么赚了？我没拿他东西。
1: 那您手里什么东西啊？
0: 酱油啊。
2: 这不是他的酒，这是我个个买的。
0: 700块钱，你个个买的？
2: 不相信吗？
0: 你让我怎么相信？我还不了解你。那年轻时候买盒火柴还得一根一根数好几遍，那就给他吧啊。
2: 这酒真的是我买的，哎、今天是你60大寿，我花了700块钱，我半个月的工资，我老心疼了我。
0: 真是给我买的？嗯，绝对不可能。你老说啊，说过什么生日啊，都什么岁数了还过生日，不过了。
2: 那不是想给你个意外惊喜吗？
0: 真是给我买的？
2: 嗯。
0: 你这早说呀，我以为你真不在乎我了呢。
2: 相信我买的东西了吧？
0: 相信。嗯，我老伴儿的人品我绝对相信。他绝不会拿你东西，
2: 听见了没？
0: 但是他也绝不会花700块钱买瓶酒。
2: 听听，这是没听见啊？什么玩意儿你啊？
0: 我还不了解你吗？我家里那瓶酒，我喝下一半去，你给我拿水兑满喽；喝下一半去，你拿水给我兑满喽。一瓶50块钱的酒，我都喝了1年半了。
2: 我不怕你喝多了伤身体吗？
0: 小伙子，你阿姨啊，这辈子就一个字儿，贼拉抠。别怕你笑话，就我穿这些衣裳，有好多都是捡他剩下的。你看看，你看这裤子没？天狗的，你再去看我这款着，
1: 绣花的。
2: 净说那个，那我这毛裤毛衣不都是捡你穿剩下的吗？你看看，
1: 哎呀，你把老两口换过来穿不就完了吗？
2: 哎，是啊，
1: 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
0: 那个，老伴儿啊，家里那瓶酒我又兑好了，赶紧回家给我过生日去吧。哎，这酒给的。
2: 这瓶酒是我的。
1: 阿姨，你可能记性不好，忘了这瓶酒真是我的啊。
2: 真的是我的。
1: 我的。
2: 你的酒你叫他答应吗？
1: 我没事跟他对什么话。
2: 你认识这个大长脸吗？
0: 行了。
2: 不认识。
0: 方方面有希望。今天有我在这儿，我一定给你们主持公道。嗯，你说这酒是你的，有什么证据？
1: 你说，看，发票，
0: 这算个证据
1: 是不是？
0: 你说酒是你买的，发票呢？
2: 没有。
0: 你想想想，
2: 我买酒又没人给我报销，我开什么发票啊？我
0: 老伴儿啊，我是真想相信你。可你不能让我这么为难呢、啊、你
2: 拉倒吧，你没来之前我还没这么为难呢。
1: 哎呀呀，我实在是来不及了，你这样这酒我不要了，行不行？
0: 不要了、
2: 啊、不行，今天得把这事说清楚了。
1: 你说清，行，说清楚。来来，阿姨，我问你，我车是在你停车场停着吧？
2: 对。
1: 停了4个小时，你得看着车对不对？
2: 对。
1: 那我副驾驶上的酒看丢了，这事咋算？
2: 这不是啥呀，
0: 这咋算？你说呢？咋算？
1: 你问谁呢？
0: 问你呢？
2: 我在我停车场，酒没了呢。那我赔你呗。
0: 不，700块钱，你拿什么赔呀、啊？
1: 不用赔了，不用赔，这酒我不要了，大过年我送你了，就算我今儿。

0: 倒霉，行不行？
1: 不行。
0: 为什么？
1: 你可以倒霉，但是不能在我停车场里倒霉。哎，你不就是丢了一瓶跟我这一模一样的酒吗？啊，拿走。
0: 好酒是给是给的，
1: 你让我老伴儿跟那酒告个别。老伴儿啊，对不起，明年我再给你买一瓶更贵的啊。
0: 哎，那个什么，阿姨，这回我可以走了吧？哎呦，天哪！
1: 哎呀，等会儿
0: 又咋的了？
1: 那20块钱还没找你5块钱呢。
0: 那5块钱我不要了。他说不要了，这
1: 不行。
0: 为啥呀？
1: 咱们不能欠这种人的钱。
0: 你咋不懂人呢？
1: 我交班了。
0: 不是，
1: 兜里。哎呀，我就3块钱了。
0: 不是，
1: 你兜里有钱没？我，
0: 哎呀，我的天，哎呀，
2: 我这儿有1块。
1: 哦，有1块，私房钱，外边有人了。
2: 哪个人能看见我这1块钱呀、啊？这是我上个月买菜省下来的，我一直没舍得花。是上这儿找你来，3站地我走着来的。
1: 4块啊，哎，还差1块，
0: 4块就够，1块钱我不要了
1: 啊！不行不行不行，老伴儿 啊，赶紧回家给他取1块钱去。3站地，赶紧的赶紧的。
2: 那回来还3站地呢？
0: 走走。阿姨，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这事挺麻烦。这样，叔叔，赶紧上车，我开车拉你回家取那1块钱，快！
1: 不行，
0: 又咋的了？
1: 这停车场没有结清楚账之前，这个车它不能动。老伴啊，6站地，快去快回，出发！我送送你，
0: 你回来。
2: 阿姨，
0: 我烧过你们家房子吗？
1: 没有啊，
0: 我烧过你娘家房子。
1: 没有啊，
0: 我烧过你婆家房子。
1: 你咋骗你？你烧我家房子干啥呀？
0: 你没烧房子，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呀？哎呀，我着急，我有事，我欠合同全毁了，我钱我不要了，行不行？车我就放这儿，酒我也不要了，我合同我也不签了，我现在我想回家，行不行？
3: 娘，老公。你咋还在这儿呢？我同学聚会都完事儿了。哎，老公，我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看，我刚才把你这瓶酒带去了，贼有面子。结果呢，这帮人哈全都开车了，谁也没喝，酒我给你省下了。
0: 不是，你拿过酒，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3: 那不是你跟我说的吗？你的。就是我的，么么哒！
0: 上边打去！
3: 你凶我！
0: 这不是什么时候了，还卖萌啊？这不是这，这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啊，把这瓶酒送给对面的阿姨，快去！
3: 为啥呀？
0: 因为，呀
4: 呀，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0: 我不知道，
5: 快把酒。送过去啊啊啊！
3: 给您，我不要。
4: 阿姨，你咋还卖着萌了呢？
1: 我要我自个那瓶酒。哎呦，
3: 没有一瓶吗？哎呀，
4: 你那瓶，你那瓶啊，你那
3: 怎么回事，老公？
5: 阿姨，这瓶。就是您的酒，
1: 老伴儿，你的酒回来了。你给你拿好了。
2: 这真是你给我买的？
5: 阿姨啊，对不起，你说我这小伙子忙忙愣愣的，是大冷天儿。让你在外面看车，给我看了4个小时，回头我还把您冤枉了。

0: 其实是我做的不好，我向您赔礼道歉，对不起。
1: 没事，孩子，事儿说明白了，我心里就踏实了。阿姨搁这嘎达干了725天，没有出过一次。

0: 坏了坏了，快来不及了，老伴儿！
1: 哎呀，得赶紧的，
2: 赶紧回去。
3: 阿姨啊，别着急，时间刚刚好。媳妇儿，听我说话。接下来该哪也不去了。
1: 行，
3: 把酒开开，在这停车场陪着阿姨，给咱叔过一个完美的生日。
1: 好。哎，我还有惊喜呢。啊，还有呢。蛋糕，哎呦，大蛋糕，
3: 你看看，
1: 哎，我拿呀，
3: 慢点，
1: 哇，
3: 慢点，
1: 来，
0: 别打了，
1: 哎，快吃，快吃，快吃，
3: 你看人阿姨，不浪漫，你这么大蛋糕，你这咱四个人也太吃不了，
1: 是呢，
3: 来，
4: 这就是您给我买这大蛋糕，
0: 我又不吃。给你的，跟孩子们分分。
4: 来，别客气，分享分享，别咬我手啊！
1: 啊，不要，
3: 你放这啊，快来，哎，把酒给我。
1: 好，
3: 起来啊，起来这边，
4: 咱这也
1: 打开，
3: 那个媳妇，在这陪着阿姨啊，咱们共同祝叔叔
5: 生日快乐！
4: 谢谢。
6: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7: 谢谢啊，
8: 哎，
7: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8: 嚯，谢谢大家！
7: 当然，掌声要是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
8: 哎呦！
7: 像我们这种文人啊，
8: 您等会儿吧，
7: 很少出现在这种公众的场合。
8: 您等会儿，您让各位看看有这么粗犷的文人吗？
7: 研究，我没事研究，
8: 研究
7: 愿意读书。
8: 哦，这个好。
7: 哎，愿意出去远足。
8: 什么意思？
7: 老话说得好啊，
8: 啊，
7: 读万卷书如万里路，如读万卷书如万里路。
8: 您说的是中国的语言吗？
7: 怎么不是呢？
8: 听着像中国字儿，但我什么都没听懂。
7: 我中间我卡着板呢。
8: 啊，
7: 读万卷书，空如万里路。
8: 啊，
7: 空如万卷书，空。
8: 行了，您别跺脚，我痛风了。
1: 我看你疼了。
8: 您说那是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
7: 我就是那个玩意
8: 儿。哎呀，真费劲呢！
7: 我们文人说话都绕。
8: 哦，这么绕啊？
7: 都绕。
8: 好家伙！
7: 您看我生活当中也是，可能跟这个一般的朋友不是特别的一样。
8: 哦，
7: 遇到挫折的时候，您看很多朋友容易颓废，容易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
8: 哦，那你呢？
7: 我不是。
8: 哦，你怎么着？
7: 我愿意读一些名人名言。
8: 哎，这个好激励自己。
7: 哎。
8: 您都读过谁的呀？
7: 遇到挫折的时候
8: 啊，
7: 我总想起高尔基先生的一句话。
8: 哦，那高先生说什么呢？
7: 高尔基先生不姓高。
8: 哦，
7: 不姓高。
8: 对不起，这个我没有文化了，
7: 太愚昧了啊！
8: 对，
7: 太愚昧了啊！高尔基是外国人
8: 啊，是
7: 啊。高老师说的是这个：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熬空。
8: 你别熬了啊！这是高老师说的话吗？这是杨洪基杨先生说的话呀。
7: 错了
8: 哎呦，
7: 不好意思，口误了，口误了，见笑了，老师啊，
8: 有点羞涩。
7: 那个，其实我更喜欢爱迪生的。
8: 哦，说过什么？
7: 爱迪生是这么说的，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在遥远的未来，我们彼此都守护好今天的爱，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8: 不会来了，这是傅笛生啊，不是研究灯泡那爱迪生啊。
7: 这也错了，
8: 错了，
7: 这也错了。哎呦哈！
8: 哎，
7: 快使用双截棍，呼呼哈嘿！拿破仑，
8: 周杰伦，
7: 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大仲马，
8: 大张伟，还大仲马呢？我天哪！你看的不是书啊，你看的是歌名吧？我说，啊，
7: 不 无所谓。
8: 怎么着？
7: 无所谓。
8: 嗯嗯。
7: 这个是什么呢？就是。

0: 我觉得万卷书和万里路是一样的。
1: 什么意思啊？
0: 就是你出去走一走，你也能学到很多的知识。
1: 哦，你还出去过呢？
0: 哎呀，我的天哪！
1: 啊，
0: 全世界吧，可以说全都有过，全世界。
1: 我的忘了吧？
0: 闭嘴！我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霸占过。霸占过。你看这文词行吗？行吗？
1: 是
0: 霸占过去叫霸
1: 打撵不撵？
0: 您别说的，没
1: 您怎么您什么叫霸占过？
0: 霸占过就
1: 这叫文人是吧？
0: 文人说的话，我发现您这孩子，您我是文人怎么不信是不是？
1: 我真不信，
0: 我是不信是吗？
1: 文人出不来霸占这个词儿。
0: 我的天哪，老师在这看着您是撅我面子吗？
1: 不是撅，
0: 文人在这您就我干死你信不信？
1: 我干死我！哎呀，是文人吗？这个
0: 怎么跟文人说话呢？
1: 您说
0: 我听我。
1: 行，
0: 对吗？
1: 文人，大文人，大文人。那我问一下，您不是全世界的每个角落都霸占过吗？
0: 霸占过，霸占过。
1: 那您都去过哪儿啊？
0: 我说实话，我最喜欢的一个旅游的国家
1: 哪儿？
0: 这个特别喜欢的一个旅游的国家，法兰西。
1: 哪儿？
0: 法兰西。
1: 哎呦，我爷爷都不这么说话。法兰西，好，法国是吗？
0: 法国，
1: 那叫法国，还法国了，这什么口风啊？您这
0: 去法国知道怎么去吗？
1: 怎么去呀？
0: 法国得坐飞机，再转机去。
1: 哎呀，
0: 你扫那小黄车登不去，
1: 是我要登去死半道上了，我就
0: 气明星都给你跑飞了，
1: 像话吗？您说那个，
0: 你去不了，你得坐飞机去。
1: 是，肯定坐飞机。
0: 72路换104倒301，那才能到法国。
1: 怎么着，公共飞机是吗？还有公交线的这里边。
0: 您坐过飞机吗？
1: 你家飞机论路是吗？
0: 您坐过飞机吗？您跟我讲，您坐过飞机吗？
1: 怎么没坐过
0: 飞机那个东西？老师，您知道，我知道，您知道，那飞机那个东西那是铁的
1: 啊！废话，指着那叫窜天猴，那是。
0: 他那有膀子。
1: 哦，没膀子那是火箭，那是。
0: 哎呀，我翻杠啊，就受不了你这种人。翻杠啊！您这飞机，我告诉你，飞机这个东西啊，可能那妹妹你不知道啊。
1: 嗯。
0: 飞机去法国单趟线干不过去
1: 啊，是，
0: 他那个鸟儿不够。
1: 还是窜天猴是吗？
0: 不是，他那里边他怎么说？他那是烧气儿的。
1: 哎呦，
0: 烧气儿，他气儿不够，
1: 哎、
0: 他突他就完了。
1: 嚯、
0: 哦，在转机。
1: 哎呦嚯，
0: 转机这个东西太难了。
1: 嗯，
0: 我跟老师我们是一趟飞机的。
1: 啊，您跟杜老师是一趟飞机。
0: 我跟杜老师，我们一块儿去法国。
1: 哎呦，
0: 转机怎么转？好多朋友不知道啊。
1: 是，
0: 您这个飞机不在这儿飞呢吗？
1: 啊，
0: 比如说我们要转机了，
1: 嗯，
0: 我们就得等这趟飞机这么过来
1: 啊，
0: 然后在空中转。
1: 怎么转的这个？
0: 这飞机就这么飞。
1: 啊，
0: 我这飞机嘎这么飞，转的飞机在这儿。
1: 啊，
0: 在交错的时候才能转。
1: 啊，这怎么转的这个？
0: 空姐直接说：“
1: 啊，
2: 先生们、女士们，马上就要转。”
0: 紧接着眼瞅着
2: 盯着点下边飞机，
0: 那飞机哗就过来，我跟杜老师，杜老师在我前面，
1: 哦，
0: 我在后边。
1: 嚯，
0: 紧接着我们俩拿好行李，
1: 嗯，
0: 我们俩行李就拎好了。
1: 嗯，
0: 杜老师行李箱，我也一行李箱。
1: 哎呀，
0: 啪！这空姐那飞机在天上门开开了，
2: 开开了，
0: 门就开开了。那风大呀，哗，杜老师帽子飞了。
1: 嚯，
0: 紧接着眼瞅这飞机过来了啊，
1: 嗯，
0: 呸，转一个，呸，转俩。我跟杜老师，我俩唰下来，看不清啊，看不清啊，直接你得扒到下边飞机的膀子上。
1: 哎呦，
0: 扒膀子上，扒到膀子上以后啊，
1: 嗯嗯，
0: 这边空姐就把门开开了。
1: 嗯，
0: 你再往那儿乳，
1: 哎呦嚯，
0: 你得一点一点乳，别交叉啊，单手劲儿不够，
1: 气质，
0: 哎，
1: 哎呀，
0: 哎，乳，
1: 哎，
0: 一点一点，
1: 哦，就这么转过去。
0: 咱说这个都是靠缘分去。
1: 哎呀，我怎么这么不信呢？我这个、
0: 真是我经常这个，
1: 经常这个
0: 出国交流，
1: 还能交流。
0: 对，为什么杜老师带我去？我外语好，
1: 是吗？
0: 到法国，全世界到哪儿，英语拿英语说，拿英语对白，
1: 英语都会。
0: 哎呦，可以，
1: 不是我抬杠
0: 啊。
1: 这个，您能给我们教教我吗？在这块儿，我跟您学学，
0: 跟我学学，
1: 学学这英语。
0: 外语有点难啊，基础怎么样？27个英文字母都行吗？
1: 哎呀，你等会儿吧，几个？
0: 27个，
1: 买一赠一是吗？26个，
0: 27个，
1: 26个，
0: 现场数，
1: 来呀！
0: 你看你这孩子怎么这？我
1: 这
0: 天
1: 哪！
0: 我当这么多年翻译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0: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二几个，
1: 没毛病吧？都看见了吧？咱现场数的。
2: 我怎么感觉我这辈子白活了呢？
1: 您看您俩没毛病啊，27个。
0: 这就听人劝，听人劝。
2: 不对不对，你刚才太乱了啊！你再给我来一会儿，再来一会儿。
0: 这人怎么这么最后一次啊？
2: 来来来来来，
0: 浪费
2: 来。
0: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2: 打会儿吧你。打把溜。我真想给你个大脖溜啊！我啊，你们家这么断句是吗？
0: 妈呀，我还没算 X 呢，这是28个，
2: 像话吗这？就这个
0: 都行都行，
2: 单词怎么样？
0: 单词太厉害了，
2: 单词会、啊，
0: 单词太厉害了。
2: 那我问问你
0: 啊，
2: 我问问你，
0: 你随便考，你说那个没用的啊，没用的别考什么什么 apple 啊，什么 orange 啊，什么了就这些生活用语。hello goodbye， 别考那个没用啊。你来点难的，你到这儿来，说实话，那各位老师都看着呢，咱得露点绝活。您随便，您来吧。
2: 哎，那个灯笼，大红灯笼，灯笼。
0: 灯笼，
2: 哎，灯笼，来，英语怎么说
0: ？Chinese LED，
2: 彩灯。哎呀妈，新鲜的您这个，
0: 啊，
2: 行，来，我再想个词儿，来，四世同堂
0: 啊，
2: 四世同堂
0: ，Family 4.0。
2: 哦，你们家人口都算这个型号来计算是吧？
0: 你可张嘴就来吗？
2: 呵，行啊，那个发射，
0: 嗖，
2: 快，
0: 飘。
2: 哦，掉地下，
0: 吧唧，
2: 死，
0: 嘎，
2: 你拉倒吧！我真想给你个建议，你啊，你骚嘎，你知道吗？
0: 您别说那没用的，晕船会说吗？
2: 晕船什么呀？
0: 外语晕船会说吗？
2: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这是啊，就这怎么英语都是拟声词是吗？
0: 不是，
2: 哎呀，我真是，那我再问你一个，天津的名菜老爆三，
0: 老爆三，
2: 老爆三，
0: 欧的蹦蹦蹦。欧的蹦蹦蹦，
2: 哦，那这么意思，新爆三就是妞蹦蹦蹦，
0: 哎，会的还真多，
2: 全是蹦蹦蹦，
0: 会的还真多，
2: 这点菜得多闹腾啊！这个，那我再问你一个，北京烤鸭，
0: 北京烤鸭，
2: 北京烤鸭，
0: 北京烤鸭，你听好了，
2: 什么呀？
0: 北京嘎嘎嘎 BBQ，
2: 我去你的！
3: 想不到还真有人鼓掌。这就算开张大吉了，这是。其实我心里明白，您这掌声是欢送主持人下场。我没名儿啊，不过刚才在这个剧场门口，有一孩子认出我来了，说：“你演员吧，演《阿凡达》的吧？”认错人了。您看那些笑星上场，台底下掌声笑声不断，到我这儿呢，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您不用安慰我，真的，我低调惯了。我说的不是相声，是寂寞。因为我从小就不是说相声的材料，我从小有点傻。现在这孩子童年多幸福啊，中国话还不会说呢，就给报英语班了。我小时候家里哥5个，就我爸爸一个人挣钱，5个孩子就4条裤子，我老得在家留守。现在这孩子什么玩具没有啊，全带电的，电脑、电玩、电棍，我这不让玩啊。我小时候家里就一电门，我爸爸还不让摸。现在这孩子有 MP8 了都，我小时候半了屁也没有啊。我姥姥有一根拐棍儿，她死了，我玩了半年。我拄着她装佘老太君，中间是上学课间休息，实在没得玩了，

班长组织我们搞竞赛，看谁呀能把这个脑袋钻在那课桌里去。我还挺争气，我钻进去了。拔不出来了。把我爸爸找来了，带我去医院呀。传达室老师不让出去，说这个桌子是公共财产。说得摘下来才能去医院。我爸说要能摘下来我们上医院干嘛去啊。交了押金才让走。现在这个大夫对病人负责，我们小时候那大夫糊弄人，要给我从脖子这儿截肢。我爸说早就废除砍头了，拽着我就跑了。回家吧，上不了公共汽车呀，顶一桌子往家走，回头率100%。不知道我什么兵种啊。我们有个街坊是木匠，说把桌子锯了，我爸舍不得，学校扣着押金呢这。我爸说带一桌子也好，写作业方便。脑袋在里头塞着呢，看不见写作业。扔顶了3天，人瘦了一圈，最后拔出来了。现在这孩子看演出多丰富啊，相声、木偶剧、话剧、音乐。我们小时候就那几出戏，还是区业余剧团演的。小时候看《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枪毙栾平，杨子荣这手摁着栾平，这手拿枪一比划，后台有个道具师拿那个锤子一敲那杂炮，梆，栾平死了。那天呢是在操场演出啊，赶上下雨，杂炮受潮了，对了，杨子荣这么一比划。枪没响，我们同学们都愣住了，老师还跟我们说呢，说杨子荣叔叔用的是无声手枪。栾平他听不见枪响，他不躺下呀。杨子荣继续做戏啊，我代表人民，又赶上一受潮的杂炮，我代表党，又是一受潮的杂炮。杨子荣真急了，没子弹了。代表人民，代表党，我掐死你。给栾平掐死了。我站起来叫好，我说杨子荣叔叔手劲真大。因为我那个脑袋让桌子挤了之后，我就有点缺心眼了。那时候我们家养了一只鸡，让汽车给压死了。司机想赔钱呢，就问我：“小孩儿，这鸡是你们家的吗？”我说：“看鸡毛像，就是我们家那鸡没这么扁。”我小姨有时候也辅导我做功课，给我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说这白骨精披头散发，青面獠牙，我不听，眼睛看着窗户外头。我小姨真急了，方清平，你倒看着我呀，不看着我，你知道白骨精长什么模样啊？上课也不听讲，老师在上头讲，我在底下小声嘀咕，我们老师惩罚我，方清平，把刚才说过的话

声重复20遍。不敢不说呀，往那一站，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老师的牙缝里有韭菜。以后记住了，上课要说话呀，必须举手。老师又讲了20分钟课，该回答同学问题了，大伙儿都举手，我也举手。老师啊，还记着刚才那仇呢，最后一个才叫我，方清平，你要问什么呀？来不及了，我就地解决了。我学的最差的就是语文，连造句都不会。老师让用陆陆续续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晚上6点我爸爸陆陆续续回家了。老师在后头写评语，你们家乱不乱呢？爸爸们还不一块儿回去，还陆陆续续回去，你妈得热几回饭呢？我那时候造句老离不开我爸爸，家里就他一人挣钱呢。老师让用感谢这词造句，我造的句子是我感谢我爸爸给我写作业，把我爸爸出卖了。老师让用原来造句，我造的句子是原来他是我爸爸。合着刚弄明白，写作文更差了。小学2年级老师让写我的某某某，我那拍马屁写我的老师。头一句啊，我的老师是一张瓜子脸，这瓜我少写一勾，少写一点儿。我们老师一看，我的老师是一张爪子脸，爪子脸什么德行啊。接着往下看吧，午夜12点我来到老师家门口。这孩子深更半夜也不上老师家干嘛去，不知道抽什么风。看见老师家的窗口还闪烁着烛光，我们老师是节电标兵，老师连夜给我们批改作业。小学这点作业其实半个小时就改完了，我们老师手慢，得改到夜里。望着老师鬓间的白发，我的眼睛湿润了。那年我们老师才21，少白头。老师忍着病痛为我们改完最后一本作业，欣慰地合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一定继承老师的遗志，长大了都做人民教师，长大了都当老师，也不哪找那么些学生去。我们小时候只能写这作文，小学3年级又让写我的某某某，不敢写老师了，怕惹祸呀，写我的姥姥。我的姥姥已经去世了，我衷心的祝福他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都死了还寿比南山的，0分。小学4年级啊，还让写我的某某某，我琢磨这回一定写一好的，再也不能得0分了。我的作文题目是我的战友邱少云。老师说你也得认识人家，连我都没见过邱少云同志，0分。就我们小时候啊，知识面窄，老师只能给我们出这作文题，我的某某某，要不就写一件好事。一写这个题就麻烦了，全班80%的同学都得看见老太太过马路。现在这老太太都会自己过马路，说那勇敢的，那车开得越快她越往前冲，是不是？你车从这边来着，老太太往那边看，反正你也不敢撞我。我们小时候那老太太老实，拄着棍儿在那儿等着，等着我们给扶过去，扶过去还不回家，还查户口，你叫什么名字呀？我们还不能告诉他，说我叫红领巾。

0: 这是写一件好事，还让我们天天写日记。那么点小孩儿，每天有什么事可记得呀？胡说八道啊！今天风和日丽，老师带领我们攀登珠穆朗玛峰，同学们展开了登山竞赛，体育委员王晓明用了不到五分钟爬到山顶。山顶是一片果园，有西瓜树、冬瓜树，还有圣诞树。农民伯伯蹭蹭蹭蹭爬上西瓜树，领脚的像只大花猫。农民伯伯摘了最大的一个西瓜扔给我，我用左手稳稳接住。穿过果园是故宫博物院，同学们在故宫博物院点燃篝火，听老师讲他打仗的故事。老师说只要考出好成绩，就带我们攀登比珠穆朗玛峰更高的山，香山。老师说要带我们到香山摘香肠，经常组织春游，每回还得写春游见闻，全班同学都一套词儿，全是那套词儿啊。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到了公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假山，山上的鲜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同学们有的捉迷藏，有的吃点心，大伙儿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同学们都说明年春天还来公园，都这套词儿。有一年春游啊，学校组织扫墓，让我们写作文，我们还用这套词儿套。我们怀着兴高采烈的心情来到坟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坟头，花圈上的鲜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同学们有的捉迷藏，胆够大的，跑坟地捉迷藏去，也不怕撞见小鬼儿。有的吃点心，把贡品给吃了。大家度过了愉快的一天，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同学们都说明年春天还来这里，这不吃饱撑的吗？这
1: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2: 今天全场满减，
3: 太划算了，
2: 买！
1: 买！
4: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5: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6: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4: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6: 清理的垃圾，
4: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7: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8: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素宁如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那么崭新的一周又正式开启了，希望大家呢能够带着好的心情开启本周的工作和学习。那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肃宁的天气。今天肃宁整体晴好，气温在21到33度。那当前呢，南风3级，空气质量不错，但是呢，白天紫外线强度偏高。你像这个午后体感也是偏热的，我们外出通勤啊，或者说户外散步的朋友，一定要做好防晒、补水，减少长时间的暴晒。未来的两天呢，包括明天啊，周二呢，预报是有雷阵雨，气温是在22到32度。那8号呢，就转为阴天了啊，阴天了，气温小幅的回升啊，24到35度。但未来的几天，雨水是逐渐的增多，像这个早晚的温差也在慢慢的拉大啊。大家呢，可以常备在车上常备一些这个薄一点的外套呀，或者是防晒呀。那还有就是雨天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路滑减速。还有就是防范这种短时强降水带来的不便。

看我们河北省整体的天气情况呢，中南部像邢台、邯郸、沧州一带的气温也是偏高，多地最高气温突破了33度。你看北部张家口啊、承德这一带的气温

相对就比较凉爽了，维持在25到30度的区间。那在未来两天，河北省的南部、东海、沿海区域将迎来分散性的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大风。那省内的像高速出行还有跨市往返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时时留意沿途的天气变化，安全第一。

0: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不回头两个方向。
0: 那么眼下全民热议的美加墨世界杯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八分之一决赛的白热化的阶段，你像在今天凌晨的两场八强争夺战当中，像摩洛哥3-0大胜东道主加拿大，在7月5号凌晨也是成为了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那加拿大也是很遗憾止步16强，同时呢也是本届第一个出局的东道主队伍。那另一边呢，法国依靠姆巴佩制胜一球呢1-0击败了巴拉圭，顺利晋级八强。那两队后续呢将在四分之一决赛正面交手。
1: 我希望永远学不会坚强。
0: 那在今天凌晨结束的两场对决当中呢，巴西和挪威巴西也是1-2不敌挪威，爆冷出局。那哈兰德带领的维京舰队呢就再创了就是这个史上世界杯的最佳的战绩。那墨西哥呢也是2-3惜败英格兰，那三狮军团拿下胜利，挺进了八强。所以说今天上午的两场比赛也是非常的精彩的。那明天凌晨还有葡萄牙对西班牙，还有阿根廷，八号的凌晨呢是由阿根廷对阵埃及等等的几场比赛吧，想必也是非常的精彩。那么本届淘汰赛本届的淘汰赛采用的是单场的决胜制，就是说90分钟打平，直接就进入到加时赛加时呢不分胜负，就以点球大战定输赢，每一场呢可以说都是生死战悬念十足。所以说呢，如果说喜欢看球的朋友们可以合理的安排一下休息时间来观看比赛。那我看朋友圈呢也有很多朋友就每一场比赛都发一些实时的进度和自己的感慨，一直都在熬夜。所以说就说熬夜观赛也记得适量的饮水不要空腹久坐不要让自己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会非常的疲劳，非常的困倦。

0: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问我到底告别了什么？
0: 那聊到世界杯赛事呢，必须重点的来说一说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佛得角。那这支人口不到55万的大西洋岛国球队啊，也是书写了世界杯小人物逆袭的动人故事。佛得角是坐落于非洲北大西洋，由十座火山岛屿组成。那全国的总人口呢，仅仅是相当于咱们国内的一座普通的县城。国土狭小，足球底蕴又很薄弱。那这是他们历史上第一次打进世界杯的正赛。那赛前所有的人可能都会认为啊，这支新军呢，可能只会在这个小组赛里面当当陪跑。可是佛得角呢，用3场平局惊艳了全世界。在小组赛呢，先后逼平2010年世界杯的冠军西班牙，还有2届世界杯霸主乌拉圭，最后呢战平。

赢沙特啊，以不败战绩小组第二昂首挺进了16强，同时呢也是创造了世界杯罕见的纪录。那尤其是在前两天，在16分之1决赛啊，面对世界排名第二的卫冕冠军阿根廷，佛得角呢更是拼到最后的一刻，常规时间逼平阿根廷，加时赛啊两次落后，两次呢又顽强的追分，最终呢仅仅是2-3遗憾的落败。那虽然说是输掉了比赛啊，但是呢却赢得了全球球迷的掌声。那包括总统啊、主帅啊，赛前是期待世界杯最大的爆冷，那球员们拼尽全力，但是球员们拼尽全力是做到了极致。所以说呢，这支球队啊，可以说他们大多是由这种旅居欧洲的本土侨民球员组成，没有天价球员，也没有完善的青训体系，靠的就是团结、韧性与永不放弃的这种拼搏精神。同时呢，也让全世界啊记住了蓝沙佛得角。所以说，足球的魅力呢，从来不只是豪门夺冠，像佛得角这样以弱搏强、坚守热爱、全力以赴的模样呢，恰恰是最打动人心的。那我们相信，在世界杯之旅结束之后，球员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家人和朋友身边呢，也将把世界杯的荣光带回到那个西非的岛国。那同时呢，这个主帅啊，他们也是希望球队呢在世界杯上的表现能够帮助佛得角的年轻人，而且不只是足球领域，而是整个国家的各个层面。他们也是想告诉年轻的球员，一定要相信自己，追随自己的梦想，足球没有限制。而且佛得角队的故事也让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世界舞台并不只属于传统强队，也不只属于那些一开始就被看好的人。只要相信，坚持团结，小国球队也可以拥有大梦想。

北京时间下午3:34，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576。

0: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谋生。
1: 这里是 FM 93.3 宋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那么今天我也关注到我们体坛这方面啊，从洛杉矶赛场传来的振奋人心的好消息，那就是2026 WTT 美国大满贯女单决赛落下帷幕。我们的国乒选手孙颖莎和队友蒯曼也是上演了一场巅峰对决，苦战七局，最终孙颖莎以4-3险胜，拿下了本场赛事女单冠军。这哽咽若你也相同，就是同路。那这场决赛可以说是全程高能，看点拉满。同为国家队队友，两人彼此熟悉打法，没有丝毫的保留，而且整场比赛的攻防转换节奏飞快，每一分争夺都十分的激烈。那双方多次打出了精彩的相持球，那不少观赛的网友都直呼啊，看得太过瘾了，完全是顶级水准的较量。没

那本届赛事的赛程是从6月26号持续到7月5号，你想一众国乒好手远赴洛杉矶参赛，那女单赛场孙颖莎也是一路稳扎稳打，一路闯关挺进决赛，那迎战小将蒯曼，蒯曼在本场决赛当中同样是发挥亮眼，丝毫没有怯场，多次紧咬比分，给孙颖莎制造了不小的压力。那7局鏖扇啊，也足以看出两位选手过硬的心理素质与扎实的基本功。那继本次夺冠之后呢，孙颖莎也是再添一座大满贯赛事奖杯，持续稳固自己在女子乒坛的顶尖位置。而蒯曼呢，虽然是惜败收获亚军啊，但是这场7局大战的历练呢，也会成为她成长路上宝贵的经验，未来的表现呢，也是值得我们持续期待的。

你像我们国乒队啊，国乒队伍常年是内外双线作战，对内良性竞争，那对外呢也是奋勇争先，不管是主力队员还是年轻小将啊，都在国际赛场不断的突破。那这场充满悬念的七局决赛，也是再一次印证了中国乒乓球长盛不衰的底气。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山。那现在这首歌曲是任素汐的原创，原创歌曲，也是她自己的这个词曲啊，写的，名字叫做《困》啊。那这首歌呢，它真的是很细腻沙哑，唱出来之后呢，满是故事，同时呢，也是唱尽了成年人内心的那种纠结呀、迷茫啊，与自我和解，感觉呢，越听她的歌声啊，越治愈。

想必大家也应该知道，任素汐在6月28号的时候呢，在深圳啊，个人演唱会也是圆满的落幕啊，这是她人生首场个人巡演，全程全开麦，没无嘉宾无伴舞，极简的舞台，一人稳唱了26首金曲。

0: 小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

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接下来我们欢迎上海京剧院的唐元才为大家演唱《将相和》。

养猪小儿有什么真实的本领，怎比老夫在那疆场之功？如今他到官高爵显为压老夫，我想此事我知道

0: 两口子，
1: 实是难人。想住啊想住，你虽然在我之面前得宠，你休在老婆面前成什么英雄好。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爷爷，不忙，我今天晚上就回去。爷爷，我教您怎么用手机好吗？这样以后随时能见面了。
1: 好，好，爷爷奶奶老了，不会用手机呀。
0: 爷爷，您看，这个叫桌面，这个绿色的小图标呢，您点开一下，您找到我，加号，哎，您看，这不就看到我了？
1: 好，真好，真好，孩子，你现在都能教爷爷学习了。
0: 这算什么？爷爷，我再教您建个群，您给起个名字，
1: 就叫家吧。
2: 不要让网络把亲情变得更远，常在家庭群里说说话，更要常回家。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4: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干嘛呢，小虎？
2: 化妆啊。
1: 男孩子化妆做什么？
2: 你看那些男明星也都化妆，我觉得他们比我们班女生都好看。
1: 那我问你，你觉得你哥好看还是那些化妆的明星好看啊？
2: 当然是我哥啦，我哥最帅气，尤其那张迷彩服拿枪的照片，脸上迷彩特别酷，就像战狼里的吴京。
1: 对啊，男孩子就应该有男子汉的气概，保家卫国的解放军战士才是你最该追的星。
3: 拒绝畸形审美，坚定文化自信。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

0: 出行前一定要注意消防安全，车里不要存放易燃易爆物品，车子不能超负荷运转，也不能长时间暴晒。如果车子行驶过程中产生异响异味，要立即熄火停车。
1: 在车中要配置灭火器，还要注意灭火器的保质期，及时检查。
0: 你看，停车时应该停在正规停车场，不要乱停乱放。
2: 嗯，我知道了，全车出行也要注意消防安全。
0: 驾车出行，消防随行。
3: 哎呦，
4: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5: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王正甫在沧州市讲授专题党课并调研，立党为公，真抓实干，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2: 产业筑基，强县富民，共享直播间赋能苏宁县域特色产业，织就电商发展新图景；
3: 跨越千里的红色牵手，一批冀中抗战珍贵实物落户我县八路军120师冀中抗战红色教育基地；
2: 身边民生事儿，苏宁县残联解读2026年高等院校残疾学生资助政策。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河北新闻联播报道，王正甫在沧州市讲授专题党课并调研，立党为公，真抓实干，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4: 按照党中央部署和省委安排，7月1号至2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甫在沧州市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并调研。
5: 王正甫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思想和行动上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性问题，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要坚持目标导向，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抓投资、上项目、促消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守牢安全底线。要坚持问题导向，坚决防止新官不理旧账、任性用权、政策规划翻烧饼、弄虚作假等问题，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坚持求真务实，加强调查研究，持续抓好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王正甫还到沧州人才通就业公共服务机构、亚龙湾社区老年日间照料中心、预警狮城普惠托育园、北方沧州跨境电商运营中心、河北四友舒炭新材料有限公司、河北新野材料有限公司、河北凯翼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杨三木回族乡杨四村等调研。他强调，要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全力保障安全度汛。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突出需求牵引，提高养老托育服务适配水平。

0: 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落地更多好项目、大项目，推动产业集群提质增效。要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多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为破解中小商户自建直播间成本高、专业运营人才缺、流量获取难等发展痛点，松宁县政府高位统筹布局，整合资源建成科创中心、创新赋能中心、电子商务大厦、飞虎电商大厦四大专业化电商基地，打造100余个标准化共享直播间，构建起硬件共享、服务集成的电商发展矩阵。
2: 近日，在肃宁县优质供应链共享选品中心宽敞明亮的产业展馆内，针纺服饰整齐陈列，一间间标准化共享直播间里，补光灯、直播支架、高清拍摄设备一应俱全，主播们正在展示推介新款针织衫，镜头前货源充足，镜头后配套完备，一派火热的电商直播景象。依托政府统筹打造的全链条电商服务载体，肃宁以共享直播间为抓手，打通选品、直播、物流、培训全环节，让县域针纺特色产业搭乘数字电商快车跑出加速度。入驻共享直播间的商户表示，以前想开直播租场地、买设备、招主播，一套下来投入不小，小作坊根本扛不住，现在来共享直播间内，全套设备免费使用，不用自建场地，不用专职配备运营团队，拎包就能开播，大大降低了入行门槛。作为全国知名针纺产业集聚地，肃宁锚定针纺服装主导产业，推动直播电商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一站式集成服务，有效减轻了中小微经营主体创业负担，让更多针纺从业者、返乡创业者轻松投身直播电商赛道。从线下纺织车间到线上直播镜头，肃宁以共享直播间为切入点，走出了一条县域特色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务实路径。目前，全县针纺服装线上销售率达80%，线上渠道成为产品销售主阵地，数字经济已然成为拉动县域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接下来，肃宁将持续优化四大电商基地运营服务，扩容共享直播间载体规模，深化供应链整合、直播人才培育、线上流量扶持等配套举措，持续做强针纺电商优势，不断拓展丝路电商外销渠。
3: 八路军120师冀中抗战红色教育基地全新增设展区，补齐了展馆抗战史料展陈短板，助力冀中抗战历史文脉传承。
4: 肃宁是底蕴深厚的革命老区，也是冀中抗战的核心阵地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120师挺进冀中，扎根肃宁，在这片热土上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指挥多场重要战斗，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如今，八路军120师冀中抗战红色教育基地已成为记录冀中抗战史实、传承红色革命精神、缅怀革命先烈的核心红色地标。为进一步丰富展馆实物展陈内容，我县多方对接域外红色资源，最终促成鸡西红色收藏家无偿捐赠一批冀中抗战实物与历史图片资料。展馆新增展区通过实物陈列、图文解读、历史对照等多元化展陈方式，丰富了肃宁红色教育基地展陈体系，补齐了部分抗战实物展陈空白。这批捐赠的抗战实物资料历史底蕴丰厚，史料价值极高，是见证冀中平原艰苦抗战的珍贵实物载体，涵盖了抗战时期作战器具、生活物资、纸质档案等珍贵文物。这批抗战实物的落地，不仅丰富了我县红色馆藏资源，提升了红色教育基地的史料价值、观赏价值和教育价值，更搭建起跨地域红色文化交流桥梁，让分散两地的抗战历史记忆汇聚融合，使完整、真实、立体的抗战历史得以永续传承。
5: 我们将充分依托本次跨省红色交流成果，立足属地红色资源优势，积极配合县委县政府统筹盘活全镇红色文化资源，通过

0: 推进展馆数字化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情景宣讲课程，常态化开展特色主题临展等多元化创新举措，让沉睡的革命文物活起来，厚重的红色历史热起来，持续擦亮八路军120师冀中抗战红色文化名片，全力打造兼具教育性、观赏性、体验性的区域红色教育高地和红色文旅特色阵地，推动冀中抗战红色文化代代传承，焕发新生。
1: 当前正处于2026年高考志愿填报与录取阶段，日前苏宁融媒记者就2026年高等院校残疾学生资助政策专访了苏宁县残联副理事长赵磊。
2: 赵理事长您好，那么高考录取工作呢现在已经开始了，不少残疾考生以及残疾人家庭都十分关心今年的高校入学资助政策，那么能不能请您今天为大家详细解读一下省残联最新下发的2026年高等院校残疾学生资助通知呢，以及咱们县残联是做了哪些工作呢？
3: 可以。
4: 随着高考成绩公布，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发放，河北省残联已于6月23日正式下发2026年考入高等院校困难残疾学生及困难残疾人家庭子女资助工作通知。县残联第一时间梳理政策内容，全面启动本年度残疾大学生入学资助申报工作，切实把助学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减轻残疾学子就学经济负担，保障困难残疾学生顺利入学深造。
2: 那么哪些学生可以申请这项入学资助呢？资助标准分别是多少呢？
4: 资助对象主要为纳入建档立卡、特困供养、低保范围的当年考入全日制普通大学本科院校和特殊教育文科研究生院校的贫困残疾学生本人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资助标准按照省级统一政策执行，困难残疾研究生一次性资助6000元，困难残疾本科生一次性资助5000元，残疾人家庭子女考取研究生本科生每人一次性资助3000元。本年度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研究生院校正式录取符合条件的残疾考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均可到县残联申请资助。
2: 那么今年在申请流程上有没有便民新举措呢？申请时间和办理步骤又分别是什么呢？
4: 今年县残联继续推行先发资金后补材料便民惠民措施，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一项便利政策。考生在收到高校录取通知书后，不用等入学后再申请，可第一时间到县残联提交资助申请，经县残联出审、市级残联审核并签订诚信承诺书后，就可以提前拨付资助资金，缓解开学缴费压力。
2: 考生如果想要咨询申报事宜，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联系办理呢？
4: 有申报意向的学生及家长可携带高考录取通知书、户口本、残疾证、各类贫困证明等相关证件到县残联咨询办理，也可提前致电咨询申报流程所需材料。申报时间截止到8月底，我们将全程做好指导服务，保障每一名符合条件的困难学子顺利申请资助，安心走进大学校园。
5: 今天的苏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缉云苏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5: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可爱的苏宁。

肃宁位于雄安新区正南50公里，地处京津石三角中心位置，距北京、天津、石家庄均为150公里，距黄花岗160公里，距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130公里。G337、G240两条国道过境，大广、仓宝、曲港、石黄、石金、京德六条高速公路纵横环绕，京九、朔黄、京雄商高铁在肃宁交汇设站，肃宁已融入首都一小时经济圈，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重要的交通枢纽。2019年，雄安新区产业肃宁协同园区落户肃宁，园区正逐步发展成为雄安新区产业转移承接基地和高新技术成果转化基地。

0: 言传身教，最好的思想品德课。
1: 爸妈，天冷了，记得多穿件衣服，我等会儿要去上班，先不说了啊。
2: 妈妈，
3: 怎么了孩子？
2: 天冷了，你也要记得多穿件衣服。
0: 哎，老先生，您慢点走，我扶您过马路吧。
4: 谢谢谢谢
2: 爸爸。
0: 怎么了孩子？
2: 等你老了，我也会扶着您过马路。
0: 老婆，谢谢你啊，把家里整理得这么干净。
3: 你在外面啊，比我辛苦多了。
2: 爸爸妈妈，为了我，你们付出了很多很多，谢谢你们。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这才是最好的思想品德课。
5: 您喜欢阅读吗？
6: 每天都阅读，晚上睡觉前是固定的读书时间。
7: 我会用碎片时间阅读，读书是和另一个世界的约会，很有趣。
5: 全民阅读，助力城市文明。今天你阅读了吗？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二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2: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1: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18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3: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你切记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涛：
4: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1: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5: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1: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6: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1: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7: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大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

0: 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六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占比为 41.3%， 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党旗所指，军旗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5: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4: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6: 作为一名基层职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4: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7: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4: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8: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勤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4: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

0: 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亿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2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千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4: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6: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面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5: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6: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罚、行刑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

0: 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滕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滕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0: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2: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0: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3: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八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4: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3: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5: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6: 碰到台风季节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7: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两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7: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四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8: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7: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10: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8: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5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险情发生后，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根据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当前的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形势，按照广西水利厅洪水防御工作预案，经综合分析研判，广西水利厅决定自今天16点将针对南宁市、贵港市的洪水防御二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广西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此外，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以及东北冷涡和西南季风共同作用，东北、华北、华南多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引发险情灾情，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吉林、安徽、山东6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根据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天气警报，预计今天17点10分到20点，白云机场将出现间歇性雷阵雨天气。受天气影响，今天17点12分，白云机场启动航班大面积延误应急处置蓝色响应。当地时间6号，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明天3点将上演焦点对决，葡萄牙对阵西班牙，明天8点东道主美国将对阵比利时。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决定暂缓执行对美国队球员巴洛贡吃到红牌后自动停赛1场的处罚，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此刻提示，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今天18点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自涝风险气象警报。 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广西东南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广东西南部、广西中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6号，今天想先跟大家说一个难题的后续。前一段时间呢，武汉八旬老人撕碎20多万养老金的这个事情挺受关注，当地银行网点没有推脱，最近帮老人的家属成功兑换了26.66万元。当初啊，是老人年事已高，意识不清，才把攒了多年的退休金现金全给撕了。这本来啊，大家觉得谁也没办法了，人民币的碎屑几乎像雪片一样。银行网点为这个事情调集了13名员工，花了20多天硬拼，拼回了26.6万元。这听上去不是什么惯常的服务项目，但是这番耐心足以打动我们。曾几何时，我们记得和财产有关的事情，咱们事事要跑银行。但是现在呢，线上服务很高效，人工窗口也缩减了，样样几乎都可以在手机上办。无纸化，我们也很少用到现金。那这家武汉的银行网点工作人员，这次13名员工20多天拼残币，效率实在算不上高。但是却告诉我们，很多人，高效和技术创新也不妨碍有温度的慢服务。老人是弱势群体，出的难题在即，咱们还是得坐下来慢慢解。借用央视网评论员的话，中国银行业已经从规模扩张步入增速换挡与技术重构的深度调整期，数字化转型绝不能以牺牲普惠性为代价，更不可以让数字鸿沟异化为新的服务壁垒。银行网点应该是有温度的基础社会机构，那这份温度通过这一叠叠修复的残壁已经传递下去了。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连续强降雨。今天水利部将针对广西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广西部分列车出现临时停运，局地的供电影响正在加紧抢修。其中，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三岔水库、茶园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在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工作。广西贵港市也是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了特大暴雨，引发城乡内涝、中小河流超警、山洪地质灾害风险攀升，全市已经进入了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城区的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了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也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对话了当地居民，了解受灾的情况。
1: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香江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层的一半门就被淹到了。

0: 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我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主要是出行不怎么方便，就是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旁边 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而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关于台风的话，其实前一两天已经知道了消息了，物业都在组织保安在行动，维持小区的那就是秩序或者封警戒线。然后我刚才有看到那个抽水车来了，我暂时没有收到什么通知，因为我没有那个物业群，但是我刷到是其他小区是有求助的。
1: 记者在社交平台还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当中有求助的情况出现，受到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的现场。
2: 我这里的坐标是贵港市钱塘区钱塘街道的大果村，然后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一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我们损失确实挺大的，车子已经全部都泡完了，现在是已经是基本稳定了。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1: 据了解，目前珠江流域内共有59条河流水位超警，超警幅度0.02到5.28米。玉江贵港水文站今天12:30水位涨至43米，玉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发布洪水黄色预警，也提醒大家注意关注实时水情，暴雨天减少外出，远离积水、地下通道和峡谷，驾车勿强行涉水，绕行低洼漫水路段。临山近河的居民请勿滞留地下低洼空间，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避险转移准备。中国之声也将持续关注各地雨情。今天，全新修订的沪深北交易所交易规则正式落地施行。 A 股迎来了近年覆盖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针对性最强的一次交易制度系统性升级。其中沪深交易所变化比较显著，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一是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之前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仅适用于科创板股票、创业板股票，新规拓展到了沪深两市 A 股、沪深 ETF。投资者可以在收盘后的15:05到15:30进行买卖，交易所系统按照时间优先顺序对收盘价申报进行撮合，并以当天收盘价成交。第二是沪深交易所明确，主板 ST、新 ST 股票的涨跌幅限制比例由5%调整到10%，和主板其他股票保持一致。第三是上交所将基金收盘阶段的交易方式由连续竞价调整为收盘集合竞价，并通过集合竞价产生收盘价。一天过去了，相信投资者们都感受到了这些变化。那交易规则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调整？这些调整解决了哪些问题？在调整的背后，投资者们还有哪些要注意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采访了多位投资专家和金融学家，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3: 7月6日，历经2个多月技术与业务准备，沪深北交易所修订版交易规则正式实行。开盘前夕，开源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投顾总监田卫东及团队已经全面调试了交易终端涨跌参数，修正底层交易逻辑，梳理新规解读与风险提示，并精准推送至投资者账户端口，同步完成交易软件参数与技术指标体系的适配更新。
4: 此次交易规则优化不会改变市场原有的运行趋势，但它核心影响集中在交易行为层面，主要约束各类短线投机与制度套利的行为。
3: 如果将资本市场比作城市交通路网，早期交易规则的初衷是规范秩序、防控风险，但长期运行后，熟悉规则的少数资金钻空子，制造尾盘异动、瞬时控价、虚假拉升等人为行情，频繁扰动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而本次新规落地，相当于对 A 股交易路网完成一次全面升级，补齐机制短板，统一通行规则。其中的核心突破之一，包括终结沪深两市基金尾盘交易规则割裂乱象与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的全市场扩容。此前15:05至15:30的盘后定价交易，覆盖科创板、创业板双创板块，沪深主板 ETF REITs 无法参与。新规实现全市场品种全覆盖，所有盘后成交统一锁定当日收盘价。田卫东分析，
4: 以前的尾盘3分钟呢，它是连续竞争。

0: 价，不是集合竞价。那这样的话，在短期临收盘前，就是用瞬间的拉抬让股价拉高，然后第二天出货。那如果给一个固定的价格，它就避免了这种瞬间拉抬制造假象的现象，包括盘中突击做假象现象。现在多出25分钟盘后固定价格窗口呢，机构大额真实调仓就可以从容成交，把尾盘人为做出来的假价格彻底熨平，这就大幅压缩了资金依托制度漏洞牟利的尾盘套利空间。
1: 中国资本市场学会理事、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这一制度统一是 A 股市场化定价的关键一步，从根源上夯实了市场的交易公平性与定价有效性。
2: 市场统一，尾盘3分钟只接受报价不撤单，最后以收盘价一锤定音，彻底斩断偷袭式报价的利益链条，这就是给基金交易装上个公平秤，让收盘价真正代表市场的共识。那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透明的价格信号，更低的操纵风险，这是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实招。
1: 这一机制革新实现了机构与散户双向赋能。田卫东表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为长线资金打造了低冲击调仓通道，同时为普通投资者新增了收盘价委托窗口，便利长线持仓的定投普通个人投资者。
0: 它增强了市场的稳定性，减少了大单盘中的冲击额，让收盘价更公允，对普通散户来讲相对更便利，多一个按收盘价调仓的便民窗口，不适合于短线博弈，但对定投和长线投资者来讲呢，提供了一个可以提前按一个固定价来进行盘后委托的机会。
1: 值得投资者清晰区分的是，本次新增的25分钟全市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核心作用是隔离盘中价格扰动，抹平尾盘资金操纵，服务机构平稳调仓与散户长线定投，重塑公允交易环境。它与盘中实时竞价本质区别在于，盘后交易全程锁定当日收盘价撮合，无价格波动，无法博弈价差，仅按时间优先成交，从机制上杜绝短线套利。15点至15点05分仅可挂单不可撤单，不存在低价减筹高价卖出的套利空间，且盘后成交股份当日计入持仓，不影响正常交易与分红权益。在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看来，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全市场扩容，相当于为大额资金量身搭建平稳缓冲通道。
3: 以往啊，每逢季末年末指数调仓节点，公募指数基金等巨额资金只能扎堆尾盘三分钟集中换手，极易引发指数无逻辑跳空、盘面剧烈波动等等。如今呢，机构可以在收盘之后完成换手，可以有效抹平阶段性行情异动，显著提升 A 股对稳健长线资金的配置吸引力，为市场长期稳运行、走慢牛呢夯实制度基础。
1: 如果说盘后交易扩容、尾盘竞价统一是从交易机制上抹平漏洞，净化常规标的的交易生态，那么本次同步落地的主板 ST、新 ST 股涨跌幅限制由 5% 扩容至 10%， 则是从风险定价层面修正误区，补齐了风险警示板块的交易短板。有投资者误以为放宽波动会放大风险，但田卫东给出了相反的实操视角。
0: 原先啊 ,5% 的 ST 涨跌幅限制呢，看似控风险，实际被资金恶意利用，极易出现单边一字涨停、一字跌停的极端行情，完全锁死多空博弈空间，让市场失去价值发现的功能。这种僵化的涨跌停机制啊，让 ST 板块交易完全脱离企业基本面，沦为强势资金单边控盘和收割的博弈工具。
1: 涨跌幅放宽至 10% 后， ST 股的风险与利好可通过价格波动一次性充分释放，打破资金单边封板的操纵空间，杜绝资金垄断盘面的乱象，让 ST 股交易回归基本面博弈。田立辉指出，
2: 主板 ST 涨跌幅提升至 10%， 直指这个壳资源炒作的乱象，让风险从幕后走到台前，倒逼投资者的理性判断。
1: 短期来看，市场需要经历交易习惯适配、系统参数迭代的过渡期。拉长周期看，这场全方位的制度改革正在破解 A 股长期行业顽疾，扭转所谓套利优于投资的市场生态。田立辉强调，本次改革是 A 股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步。
2: 核心目标呢，可以概括为效率、公平、稳定、开放。这些举措呢，环环相扣，最终目的是构建一个价格发现更高效、交易机会更公平、风险出清更顺畅的市场。改革的本质是构建三公的市场环境，盘后交易

0: 时段的延长是给了散户更多选择的空间。 ST 股涨跌幅的放宽，短期看是波动的增大，实际上呢是通过价格快速反应挤出这个资源的泡沫，避免了散户陷入长期风险。监管的用意是把选择权交给市场，把风险揭示做到透明。对散户而言，最重要的是转变投资的理念，不要去炒小炒差，要专注企业的价值。新规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片让优质资产脱颖而出的土壤，它通过这个制度创新来平衡效率与公平，在激活市场活力的同时筑牢风险的防线。
1: A 股市场交易新规的施行，把选择权确实还给了市场，让风险揭示做到透明，这才是对散户最实在的保护。同时，新规也将让好公司脱颖而出，让投资回归到价值本身。当然，调整再有利，对于投资者来说啊，咱也不能忘了那句终极提醒：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想去医院看病，您有没有看不明白的时候？比方说想到医院去做个检查，挂号的时候不知道挂哪个科室更合适，查报告呢又不知道到哪里去查，或者在这个医院的公众号里面翻来翻去找不到自己想要的信息。那最近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了 AI 分身的功能，简单说是以后您在医院的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提问，就像和朋友聊天一样，几秒钟就能得到准确的答复，不用再自己翻菜单找链接，也不用等到上班时间才有人工客服来回应，而且这个 AI 分身是7/24小时在线的。当医院有了 AI 的助力，我们患者看病问诊的体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那多家已经用上 AI 分身的医院的相关负责人接受了总台记者孙欣、周一帆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介绍。
3: 打开医院公众号服务号的聊天界面，发送想要咨询的院务问题，对话框里立刻显示对方正在输入，几秒钟后回复自动弹出。对话的另一端并非自动回复或人工客服，而是微信公众号近日向医院开放的智能体能力 AI 分身。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目前已经在公众号中上线这一功能。该院信息科科长银林介绍。
4: 那么我们患者呢，直接在我们医院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里面直接输入问题或者对话，就可以用这一个功能的。
3: 直接在对话框里提问，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交互的改变，但背后却切中了长期以来医疗机构在线上患者服务中面临的核心痛点。数据显示，大型医院公众号每天面临超过600条患者咨询，且问题重复度高，多数属于可标准化回答的院务咨询。尽管医院不断完善互联网线上服务，但仍有患者面临找不到、不会用的难题。
4: 比如我们有挂号，但是不知道号源多久能够提前放出来。然后比如我们来就诊，门诊就诊的话，什么时候要报到？然后楼层怎么走？像诸如这么多的这种服务性的问题啊，他可能并不能直接在公众号上面获得有效信息。他患者实际上就已经习惯了在微信里面去找医院、找服务。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患者在正顺手的地方呢，就能够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
3: 对于医疗机构来说，线上回复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能快速回应。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在开通这一功能前，医院一直使用人工客服在线回复，成本高且有时间限制。
5: 我们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半，他时间的回复上，包括他的专业的理解能力其实都是会有差异。
3: 而此次微信公众号向医院开放的 AI 分身，让医院公众号具备实时智能问答的能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6: AI 分身有几个核心应用场景：智能分诊导诊，患者描述症状后匹配建议就诊科室，并引导患者完成预约挂号，院务信息查询、医院地址、联系电话、门诊时间这些高频问题， AI 分身可以实现秒即回复、就医流程引导，从预约挂号、缴费到报告查询、诊后随访， 为患者提供全流程的操作指引，降低使用门槛。
3: 在上述开通这一功能的医院公众号中，记者尝试了这一功能，在对话框输入门诊缴费，约15秒后即收到由 AI 生成的相关信息，用户还可以根据 AI 的回答进一步追问。在医院端开通这项服务也并不复杂，作为公众号原生能力， AI 分身不需要写代码或找开发，通过登录后台开通自动回复，设置提示词人设，上传知识库，配置关键词，五项步骤医院就能直接使用，显著降低了技术门槛。微信团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6: 公众号 AI 分身的开通非常方便，不需要技术开发背景，医院运营人员就能独立完成，最快当天就能上线。对于具备成熟研发能力的医院， AI 分身还可以和开发者模式协同使用，进一步引入大模型的智能回复能力。
3: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表示，通过语料库投喂， AI 分身在中山三院上线后，日咨询量从上线前的月均100例自然增长至日均200多例。
4: 那么我们也是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了，联合门诊办、医务科等各个职能部门就梳理了一下，就是我们医院从检查检验到就诊流程，以及各项就诊的注意事项等这样子的一个全流程的这个知识库吧。
3: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AI 分身日均回复患者咨询130次以上，累计解答超20000人次。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患者中有不少是香港居民。公众号 AI 分身还支持面向 WeChat 用户解答繁体字和英文咨询，便利了跨境就医人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资讯科技部经理卢燕表示，
5: 传统的这个公众号自动回复来说的话，它用的是一些固定的一些关键词，然后它的话术模板也是比较单一的，只能应对一些简单的，然后一些标准化的一些问题。那 AI 分身的话，它是依托了这个大语言模型，它是具备有一些深度的自然语言的理解，而且对这些连续多人的对话，甚至跨天的这个咨询能力，它其实都是能够很精准的识别患者，能够解决他的一些复杂的一些诉求。
3: 当 AI 分身扛下每天几百次重复问答，人工客服才能腾出手来应对真正复杂的患者需求。当患者不再为几点开门、怎么挂号这样的问题焦虑等待，有限的医疗资源才能更多的投向诊疗本身。未来随着应用升级与场景深化，医院还将按需升级，从就诊的百科全书向智能协办助手角色转变。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信息科科长银林，
4: 那么我们希望呢，或许通过引入大模型的深层理解与决策能力啊，希望将它升级成为具备有服务主动引导的这样子的一些功能。就是换而言之呢，就是从以前是患者去问，能够希望主动的去转向，去主动去协办，能够成为一种全流程陪同、分布引导患者的这样子的一些更加智能化的这样子的一些伴诊助理。
1: 所以刚才听记者讲之前啊，您可能还怀疑说这个 AI 分身会不会就是个高级点的自动回复呢？听完您也知道了，它还真不是。它可以听懂你在说什么，可以记住上下文，甚至呢能够隔天接着聊。那从医院那边来说呢，也终于可以把人力从海量的重复问题里面解放出来，专心去处理更复杂的患者需求。新技术的应用最终目标当然是让患者少跑腿、少操心。当患者不再为了怎么挂号而焦虑等待，当医疗资源更多的回归了诊疗本身，这样的改变确实值得我们期待和点赞。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前一段时间是忙碌的夏收季节，麦浪归仓，确实也是一段非常紧张的时间。农业农村部早前的消息显示，今年夏粮面积保持稳定，单产有望提升。夏粮丰收，夏粮收获之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河南，麦收结束之后产生了几千万吨的小麦秸秆。小麦秸秆的用途是非常多的，最常见的呢是粉碎旋耕还田，也可以送去生物质发电厂来替代部分煤炭。除此之外，小麦秸秆还经常是牛羊很好的粗饲料来源，处理一下就可以喂。 但是在河南啊，有个奇怪的现象，河南本地的一些养殖场放着家门口的秸秆不用，宁可从外省买草料。是河南的秸秆不够用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米方杰、曹源、宋莹莹的调查。
7: 小麦秸秆是奶牛养殖后备牛的。

0: 期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初饲料，用量是非常大的。一年的话，我们这个牧场加起来能快用10000吨。
1: 作为河南知名的养牛大市，济源常年饲草需求量旺盛，程守良所在的养殖企业奶牛存栏量有10000多头，每年光为找饲料这事儿他就操碎了心。
0: 之前主要是从安徽那边运输过来的，成本上比在本地采购这些小麦秸秆一吨要贵个150块钱左右，从外地运输的话我们质量不好管控，周期也比较长。
1: 河南每年产农作物秸秆8000万吨左右，居全国第二，其中小麦秸秆占大头，但这些秸秆大部分走了肥料化这条路，也就是还田，占了将近1/4，而犁田被加工成饲料的秸秆却不到1/4。一边是本地养殖场对秸秆的旺盛，
2: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肃宁。
4: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5: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6: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严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上回书说到吴主孙权让诸葛亮替自己拿个决策，到底是跟曹兵打呢还是归降呢？诸葛亮简单的分析了一下孙权和刘备的情况。孙将军，你继承了父兄基业，坐镇江东6郡81州，我家主公刘皇叔暂时屯兵江夏郡，至于江东是降还是战，就请孙将军你量力而处之。如果将军认为率领江东兵将能够跟曹兵抗衡，那您就马上准备打。如果孙将军觉得自己打不了曹操，就可以听从众位谋士的话，面见曹操归降。诸葛亮说完这番话，孙权还没说呢，把鲁肃气坏了。鲁肃心说，诸葛亮你怎么胡说八道啊，我把你请来让你跟我家孙将军共商破曹之策，孙刘两家联合才能抗曹呢，怎么着你反过来劝我家主公孙将军去投降曹操，这纯粹是乱弹琴呢。诸葛亮不理鲁肃，也不等孙权回答，接着仍然往下说。孙将军，如果你外托服从之名，而心里头呢却疑惑不定，你要知道曹兵可不等啊，现在曹操已然在燕江下寨连营300里，平吞江夏，虎视江东，事情已然很紧急了。如果孙将军你当断不断，这样耽搁下去的话，很快就会大祸临头。诸葛亮说出这些话来，孙权听了非常不高兴。孙权冷笑了一声，孔明先生，你劝我孙仲谋降曹，我问你，那刘禹州为何不降？人家孙权说的也对呀，你是谁呀？你是刘禹州刘备刘玄德手下的军师，你上我这儿是客人，你劝我孙权归降，你为什么不让刘禹州跪倒在地归降曹操呢？孙权问的有理，他哪知道诸葛亮用的本来就是激将法，一看孙权这气儿起来了，哼，诸葛亮心说，我再激你一下。将军，您问刘禹州为什么不能归降，我家主公当然不能降曹，

朝天下是刘家的，我家主公是汉高祖21代玄孙，当今万岁的皇叔啊。刘家的人怎么能归降曹操啊？孙将军，难道您就？

齐国的义士田横。田横是秦朝末年齐国的贵族。秦朝末年，田横跟他的兄长起兵重建齐国，后来自立齐王。不料想被韩信战胜了，齐国就亡国了。大汉朝建立，汉高祖刘邦是汉朝的第一个皇帝，田横就跑了，带着500多人逃到了海岛上，不愿意在汉朝称臣。汉高祖刘邦得报了，他知道田横这个人很得人心，恐怕借机会田横再起来，所以就派使者到海岛去招田横，命他归降，封他官做。田横不去，田横就对汉高祖刘邦的使者说，请您呐，替我拜谢汉王，就让我做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我心愿足矣。使者回报了刘邦，汉高祖又派使者第二次到海岛来招田横。皇上说了，只要你去，大则封王，小则封侯，如果不去，就派大兵来剿灭你们。田横一想，手下还有500多人呢，田横不愿意这500多人跟着自己受连累，就把他们留在海岛，自己带着2个门客跟着使者上路了。等走到了施乡，这施乡是哪儿啊？就是而今河南省偃师县西边。田横跟2个门客就住在馆驿里。这个地方呢，离洛阳只有30里地了。田横一看，刘邦这2个使者寸步不离开自己，他心中十分清楚，就跟使者说，二位，做臣下的要朝见皇上，应该先洗个澡吧，应该换身衣服吧，得表示做臣下的敬意，请你们允许我在驿馆里洗个澡行不行？这2个使者一商量，人家洗澡为了见皇上，连洗澡能不让吗？就点头答应了，在外边等着。田横把刘邦的使者支开了，就对手下2个门客说，我呀是齐国人，我是齐王的臣子，齐王被敌人杀了，我自立为齐王。你们要知道，当初汉王刘邦是王，我田横也是王，我们俩肩膀一边齐。好啊，现在他做了皇帝，让我前去归降，做他的臣下，我看他的眼色，听他的使唤，不成，我太羞耻了。如今我已然国破家亡了，汉王刘邦让我来，无非是想见我田横一面，这儿离洛阳很近，我死了也不至于马上就烂，你们呢就拿着我的人头去面见汉王刘邦。2个食客想拦拦不住，田横就拔剑自刎了。这2个人就捧着田横的人头去见汉高祖刘邦。刘邦听说了经过的情形，也很伤心啊，真了不起。不过田横死了，刘邦却了却了一件心事，就封田横这2个食客为都尉，派了下兵士给田横修了一座坟墓，把他的尸身跟他的头颅缝上，就把田横埋葬了。田横的墓而今就在河南省偃师县的西边。嘿，说也奇怪，田横死了，这2个门客就在田横坟的旁边挖了2个坑，拔剑自刎了。刘邦得报之后也觉得挺奇怪，就命人把这2个人入了殓，就埋在田横的坟旁边了。汉高祖第3次派使者到海岛，就跟田横手下这500人说，告诉你们，皇上已然封了齐王，2个门客也做了大官了，齐王说了让你们赶紧快去同享荣华富贵。这500个人不信，就带着怀疑的心情，还有随身的宝剑，跟着刘邦的使者到洛阳走，
还没到洛阳呢，就听说了田横

自杀，两个门客自杀，坟地就在施县。这500个人到了田横的坟上，祭祀了之后放声大哭，用十分低沉的声音唱了一首谢露歌。意思是说呢，人生就如同蟹上的露水，很容易消灭呀。据说后来人唱的挽歌还有挽联，就是由这个出点发展而来的。当时500个人是越哭越伤心，旁边的使者也跟着流下了眼泪。这些人不愿意归降汉高祖刘邦，又没有力量反抗，就集体自杀了。汉高祖听说了，半天没说出话来。汉高祖刘邦真纳闷啊，这些人为什么这么齐心，这么忠义的人上哪儿找去呀？看来齐王田横是深得人心。汉高祖命人就埋葬了这500人，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田横跟这500名义士，就给这个海岛起名为田横岛。诸葛亮为什么要提这件事儿？因为田横一时不辱，我是齐国人，我自立为齐王，原来我是齐王之臣，我不能在刘邦下边跪着，在他下边称臣，我听他的使唤。当初我是齐王，他是汉王啊，就这么一个齐国的义士都不甘心受辱于刘邦，我家主公刘皇叔是堂堂的帝室之胄啊，汉高祖21代玄孙中山靖王之后，当今万岁跪倒在地行了叔侄大礼呀，天下是刘家的，我家主公姓刘，我家主公怎么能归降曹操呢？诸葛亮这话，这就是告诉孙权，我家主公姓刘不能归降，你姓孙，你可以跪在地上归降曹操。诸葛亮用这件事想把孙权这活给激起来，这一下孙权是真气坏了。他看了看诸葛亮，心说诸葛亮，诸葛亮，你这口气也太大了，这明明说我孙权不如刘备，甚至不如一个壮士田横，真是岂有此理。孙权实在忍不住了，站起身形，啪一甩袍袖。诸葛亮偷眼观瞧，孙权的脸色就变了，眉毛竖起来，眼睛瞪圆了，胡子都撅起来了。孙权一甩袍袖，退到后堂的走了。孙权生气一走，这些谋士可乐了，诸葛亮，这回你就不说了，你不是能说吗？你现在来面见我家主公孙将军，把我家主公孙将军都气走了，看你还跟谁说话。大家伙瞧着诸葛亮，一个个摇头微笑而去。这些人摇头晃脑出了议事堂，这些武将跟着也走了。哎呦，鲁肃、鲁子敬的脑袋嗡嗡直响，连生气带上火，这耳朵吱喽喽放响箭。好半天鲁肃才沉下这口气来，他转过身来走到诸葛亮的面前。孔明先生啊，诸葛亮跟没事儿似的，他抬头看了看鲁肃，子敬啊，怎么人都走了，你还没走啊？嘿嘿，孔明先生可真有你的，我走了把你一人晾到这儿，你不觉得难受吗？啊，行了行了，赶紧回归馆驿安歇吧。子敬啊，你让我来劝说你家主公孙将军跟我家皇叔刘备联合破曹，你干嘛让我回归馆驿呀？你还问我呢？孔明啊，我再三嘱咐你，你不听。我告诉你，见到我家孙将军，千万千万别说曹操兵多将广，好吧？你说100万不解气，你说150-160万，你就说他150-160万吧。你怎么替曹操下说辞啊？
你让我家主公归降曹操，还打个比方说我家主公不如齐国的壮士田横，你这不是藐视我家主公孙将军吗？幸亏我家主公宽宏大度，没把你赶出去。行了行了啊，我赶紧给你预备一只小船，我把你送回江夏郡。我也跟皇叔说过，保你平安而来平安而去，怎么样啊？诸葛亮听完之后仰面哈哈大笑，子敬啊，使我好笑。你笑什么呀？我笑的是孙将军度量怎么这么狭窄，这么不容人，还有什么霸业可想啊？我诸葛亮自有破曹之计，他要不问我，我怎么能有机会说出来呢？鲁肃一听，心说这是诸葛亮诚心呐，原来他有破曹之法。鲁肃马上转忧为喜，先生，您果然能破曹兵有良策，我立刻请主公出来当面请教。要怎么说，微臣的好，为君的也好啊。鲁肃鲁子敬就是个明白人。诸葛亮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子敬啊，不用说曹操只有83万兵，纵使他有100万200万，在我的眼睛里也不过是蚁踞之兵，乌鸦之众。只要我诸葛亮一举手一翻巴掌，曹操100万兵千员将是为齐本也。鲁肃一听都愣了，曹操兵百万，战将千员，诸葛亮一翻巴掌，这些兵将都成粉末了，这诸葛亮会气功啊？诸葛亮用手一指鲁肃，你瞧我干什么？我说出来我就办得到。算了吧，既然如此，孙将军不容人，你赶紧给我准备一只小船，我也不用回归馆驿了，我立刻回归江夏面见我家主公皇叔。说完之后他站起身形往外就走，鲁肃急忙一伸手就把诸葛亮拦住了。等着，先生，你有破曹之策，你等着，我马上去禀报孙将军。鲁肃把诸葛亮稳住了，急忙绕过影壁就跑到孙权的书房了。等迈步进书房一看，孙权坐这生气呢，胡子都撅着。哎呀，子敬啊，这诸葛亮欺人太甚。主公，这可就是您的不对了。啊，他让我跪倒在地归降曹操，拿田横前来比我，我不如刘备，不如田横，怎么还是我的不对？主公啊，您就是不对。我也因为这件事责备了诸葛先生，您猜怎么着？诸葛亮反而笑你我君臣没有容人之量。孔明确实有破曹之策，只是他不肯轻易讲出来。主公，您为什么不向孔明先生求教呢？哦，孙权听了之后两只大眼看着鲁肃鲁子敬，鲁肃再一看孙权脸上的模样就变了，是转怒为喜。孙权熟您自然，哎呀，原来是孔明先生有良谋破曹，故用言辞激我。主公，您说对了，诸葛亮用意就在此处。好，只怪我孙权一时浅见，险些误了大事。子敬，你马上把孔明先生给我请到书房，咱们饮酒长谈。遵命。鲁肃鲁子敬去请诸葛亮，孙权迈步走出书房，就在门口这一站，恭恭敬敬等着卧龙先生。时间不大，鲁肃陪着诸葛亮来了。诸葛亮抬头一看孙权，暗竖大指，好孙权，知错就改，从谏如流啊，像孙权这样的人就能够成其大事。
诸葛亮刚一露面，

0: 孙权抢行几步，恭恭敬敬给诸葛亮深施一礼。孔明先生，刚才我孙权冒读威严，幸勿见怪。诸葛亮也好，以礼相还。孙将军，我诸葛亮言语冒犯，望妻恕罪。鲁肃这高兴啊。孙权手拉着诸葛孔明，鲁肃在旁边陪着，三个人进了书房。分宾主落座之后，孙权传下命令，摆上酒宴款待诸葛亮。等酒宴摆好了，三个人入座了，是边喝边谈。在这饭桌上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可就不像在议事堂了。议事堂是正式的场合，得规规矩矩，酒席宴上说话就非常随便了。孙权跟诸葛亮之间就推心置腹。孙权跟诸葛亮说，孔明先生，曹操这一生最厌恶的就是吕布、刘表、袁术、袁绍、黄叔和我孙权。现在吕布、刘表、袁术、袁绍全都亡了，在世只有我跟刘豫州两个人。现在曹操虎视江东，我孙权承继了父兄的基业，我绝不能辱没父兄，受制于人。我抗曹决心已定，现在普天之下敢于跟曹操抗衡的只有刘皇叔跟我。可是我想，皇叔新败之后还有没有力量抵抗曹操百万雄兵？诸葛亮一听孙权说的是肺腑之言，孙权的顾虑也确实有，而且顾虑的也确实对。诸葛亮就鼓励孙权，孙将军，您说的不错，曹操恨这几个人，这几个人全都亡了，吕布也死了，刘表也死了，袁术、袁绍全都亡了，就剩下您跟我家主公刘皇叔。我家主公刘皇叔气心也走樊城，拜当阳奔下口，让曹操打得一败涂地。可是您再想想，我家主公刘豫州虽然打了败仗，兵屯下口，他的实力并没有受到损伤。二将军关云长胯下马掌中一口青龙偃月刀，纵横天下无人能敌，而且率领一万精兵镇守下口。大公子刘琦领着江夏的军马也有一万多人。张飞、赵云之勇，我想孙将军也会有耳闻的。曹操大兵虽然多，可是远路而来，已然筋疲力尽了。孙将军，您知道，我家皇叔携民渡江，一天只能走十几里地，走了一个多月，300多里地。而曹操传下命令，让他的兵将一天一夜追赶上刘豫州的兵将。曹操兵将一天一夜跑上300多里地，这就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芦皋也。诸葛亮这话是什么意思？刘备携民渡江，一个多月走的路程，曹操的兵将一天一宿要跑完了，这人就累趴下了，如同强弩之末，势不能穿芦皋也。这芦皋呢，是指的鲁国织着一种非常薄的，跟葱皮那么薄的白色的绸子。你就是拿强弓硬弩来射这绸子，超过射程了，这弩箭没劲儿了，即便碰到这绸子，吧嗒一声掉在地下，连绸子都穿不过去。现在曹操兵将就累得这样。你看他气势汹汹，雁江下寨，连营300里，83万人马，炸成百万之众，但是他已然筋疲力尽，没法再打仗了。孙将军，再说曹操的兵将都是北方人，他们不会水呀，在水里打仗就打不过南方的水军。我想就是荆州投降的人马，只不过是迫于形势暂时归顺，并不是出于本心能为曹操卖命。您想，您算一算， 能有多少人为曹操卖命，过长江来夺您江东的事业？如果孙将军能够跟我家主公刘皇叔同心协力，真诚合作，打败曹军，我看还是有把握的。曹兵败必北还，到那个时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势成矣。成败之机就在今日，望将军早下裁决。孙权一听，两只眼睛看着诸葛亮，到底孙权能不能决心破曹，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诸葛亮智击孙权，孙权这人真好啊，明白诸葛亮的意思之后，立刻在书房摆上酒宴，跟诸葛亮推心置腹的谈。所以诸葛亮告诉孙权，刘备虽然打了败仗，但是实力保存下来了，再说曹操兵将已然疲惫不堪了，而且北方人马不惜水战，再说荆州的人虽然归降了，并不是真心投降了曹操。这么说来，对江东、对刘豫州还是有利的。只要孙将军你下了决心，跟我家主公刘豫州兵合一处，北抗曹兵，会取得胜利的。曹兵败必北还，到那时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势成矣。成败之日就在今天了，望将军裁决。孙权一听，很喜欢诸葛亮分析曹操这几件事儿，可是这时候他就没注意诸葛亮后几句话：曹兵败必北还，曹操打了败仗必然回归河南许都，则荆吴之势强，到那个时候我家主公就会借机会得取荆襄事业。我家主公在荆州起来了，你们江东基业稳定了，两边的势力全起来了，曹操在北方鼎足之势成，三国鼎立刻就形成了。孙权现在把所有的心都在用在抗曹之上，他就把这件事没怎么注意往心里去。可是诸葛亮确实讲得非常清楚：将军，成败之际就在今天了，望你早下决心。孙权十分敬佩诸葛亮，站起来给诸葛亮满上一杯酒：先生，你这一番话使我孙权茅塞顿开，我一决没有什么可疑虑的了，决心商议起兵之事，跟刘皇叔并肩携手共灭曹兵。呵，鲁肃听着他痛快，那书房里的气氛十分和谐。孙权就跟鲁肃说：子敬啊，请你把我联合皇叔共同破曹的命令传与文武官员。遵令。鲁肃迈大步腾腾腾往外就走，就把吴主孙权的命令传下去了。外边这些文臣武将一个都没走啊，因为大家伙也确实关心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事业的安危，到底是打到底是降。现在鲁肃出来了，告诉大家孙将军决心联合刘备抗曹了。这些人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谁也没走。鲁肃回到书房，孙权说：这么办吧，孔明先生也劳累了，子敬你把先生送回馆驿，让孔明先生暂时休息一下。鲁肃、鲁子敬就陪着诸葛亮回归馆驿。 鲁肃跟诸葛亮

前脚走。老谋士张昭一伸手就把顾雍抓住了，你看见没有？本来孔明游说已然失败了，怎么现在主公孙将军又变了卦呢？是啊，咱们立刻前去面见主公。两个人手拉手就来到孙权的书房，一看孙权书房之内残席还没有撤去，孙权正坐着想心事，张昭躬身施礼：“主公，刚才子敬传令说，孙将军要跟曹兵决一死战，是主公您下的令吗？”“不错呀，是我让子敬妄下传令，小谕文武官员，我决心联合刘皇叔破曹。”“将军，您错了。我问问您，您自己也想想，您比袁绍如何？”“比袁绍？哼，我孙权怎么能跟袁绍相比？比不得呀。虽然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地盘不小，可是我江东人马能打仗的只有几万，怎么能跟袁绍相提并论呢？袁绍几十万大兵占据河北冀州，兵精粮足。哎，此不啊，你问我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主公，刚才你也说了，咱们江东能打仗的只有几万兵，可是当初袁绍跟曹操相比，那袁绍有几十万大兵，人力物力财力都超过曹操十倍以上啊。曹操当时兵微将寡，人少势单，官渡决战曹操打了胜仗，接着平了四周，统一北方。现在袁绍灭亡了，曹操这么强大，兵多将广，百万大兵沿长江下寨，我们东吴怎么能打得过曹操？孙将军，你无论如何不能轻敌呀，要听我们的，还得讲和不能决战，和则胜，战则亡。主公，您要听了诸葛亮的话，妄动兵甲，这就好比负心救火，引火烧身呐。”张昭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一看孙权把头低下去，是沉吟不语。张昭就告诉孙权了：“你现在要是听了诸葛亮的，等于背着柴火去救火，引火烧身。”张昭说完了之后，看孙权不说话，拿眼睛看了一眼谋士顾雍，那意思你得说几句了。顾雍这个人跟别人不一样，刚才诸葛亮在集贤堂舌战群儒的时候，顾雍是一句话都没说，这个人十分有深沉，一般的时候他是不爱讲话的。顾雍是蔡邕蔡伯爵的门生。顾雍一想，这时候旁边没有别人，我也该说几句了。“孙将军，子布说得很对呀，现在刘备已然败在曹操手里，跑到江夏郡找不到出路了，所以诸葛亮才来到咱们江东，凭他三寸不烂之舌，想借我东吴之兵抗拒曹操，这样他们君臣可以坐山观虎斗，从中取利。主公，您不能上诸葛亮的当啊，千万不能让诸葛亮把您给利用了。”孙权听了顾雍的话，仍然是低头不语。其实孙权这人脑筋相当清楚，他一点也不糊涂。张昭跟顾雍的看法，孙权在头脑中也曾经想过，可是孙权他认为诸葛亮利用不利用，刘备余力不余力，这些都不是决定策略的根据。孙权考虑什么？他考虑的是战还是降，因为他是东吴之主啊。孙权早有统一中原的雄心大志，投

将曹操是绝对不可能的。正如鲁子敬所说，别人都可以降曹，唯有孙权、孙仲谋一个人不能降曹。正因为如此，他才在书房里下了决心，要联合刘备破曹。现在他低头不说话，只不过他担心这一仗要打起来，没有胜利的把握。东吴地盘很大，可是兵马不多，五万兵啊。五万兵能打得过曹操的百万雄师吗？关系到东吴跟孙权自己生死存亡的关键。想到这儿，孙权心里油闷难解。张昭一看主公面带愁容，以为主公心已然被自己说动了，看了看顾雍，那意思咱们得给主公留点时间，让他好好想想啊。两个人会意了，就悄悄地走出了书房。他们俩刚走一会儿的功夫，鲁肃迈步进来了。因为鲁肃不放心呐，心说我陪着诸葛亮走了之后，张昭他们这些人没走，一定还去劝说主公。主公要是心一动，就跟我们唱对台戏呀。所以他几步跑回来一看，张昭拉着顾雍的手，两个人从里边走出来，鲁肃迈步往里跑，来见孙权。一看孙权坐这儿，忧心忡忡。鲁肃赶紧就说：“主公，是不是刚才张子布他们来过了？”“正是。”“主公，他们跟您讲些什么？”孙权就把张昭、顾雍的话告诉了鲁肃、鲁子敬。鲁肃急了：“主公，您不能听他们的话，听了他们的就得误大事。他们劝主公不打仗，劝主公归降曹操，也不过保妻子全富贵，就求他们平安做官。他们可不想想您能不能将来称孤道寡？我看还是诸葛亮讲得好。他把整个局势说得这么清楚，您必须下决心抗曹。”鲁肃在这着急，他没有猜透孙权的心事。孙权呢，这时候也没有心情再多说什么，也不想解释。好吧，子敬啊，你也够累的了，暂时回去休息休息，容我再好好想一想。主公，你要当机立断，要是当断不断，不是好汉；当绝不绝，不为豪杰。您千万要为您的霸业着想啊！是啊，子敬，你暂且去休息吧，容我三思。鲁肃退出来了，路过议事堂，一看文官武将仍然在门前议论纷纷，争论不休，争得脸红脖子粗，就跟百鸟闹林一样。文官是要归降，武将是要打仗。鲁肃听了一会儿，摇了摇头，回家休息去了。等鲁肃走了之后，孙权站起身形，在书房来回踱步。到这时候，孙权确实觉得创业难，守业尤难呐。父亲长沙太守孙坚，哥哥小霸王孙策、孙伯符，创下江东六郡81州的事业，到现在让我孙权看着这片基业，难呐。孙权走出书房，穿宅过院，回归内宅。孙权往屋中一坐，想躺一会儿，躺下了睡不着，又坐起来了。有人献上茶来，拿起这茶碗来，他喝不下去，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等到了晚上吃晚饭，家人把饭端上来了，孙权看着这么好的吃的，是难以下咽呐。他的夫人徐氏一看着急了，知道丈夫寝食不安，为的是国家大事，赶紧禀告了母亲吴国台。吴国台一听坐不住了，立刻起身来看儿子孙权。这位吴国台不是孙权的亲生之母，咱们前边说过，
孙权的母亲亲姐俩嫁给了长沙太守孙坚。孙权的生身母亲已然死了，这是孙权母亲的亲妹妹，但是孙权弑母罪孝，对待这位吴国太跟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甚至比孝顺亲生母亲还孝顺。吴国太来到孙权的屋中，孙权一看国太驾到，赶紧站起身形而参见国太。吴国太一看孙权的面容，心里十分难过。儿啊，你有什么心事犹豫不决？母亲，现在曹操领百万大兵战将千员，连营下寨300多里，打算取江陵，后夺江东，情势紧急，迫在眉睫。而我跟文武官员商量，有主战的，有主降的。鲁子敬到江夏探听虚实，搬来了刘皇叔的军师孔明。母亲，而我想联合刘皇叔同心破曹，又怕江东兵马太少，寡不敌众，因此拿不定主意。娘啊，请您为儿我做个决策。吴国太心中一着急，突然间想起一件事来。儿啊，难道你忘了我姐姐临终之言吗？她曾经嘱咐过你，你哥哥说了，东吴有了国家大事，内事不决问张昭，外患不决问周郎，这件事儿你问过周公瑾吗？孙权听母亲这句话，是如醉方醒，似梦初觉。孙权高兴了，这就是追思国母临终语，引得周郎立战功啊。孙权立刻转忧为喜，而谢过母亲指教。孙权心说，怪我呀，既然哥哥嘱咐过我，内事不决问张昭，这是外事，我为什么问张昭，我不问周瑜周公瑾呢？等孙权送走了母亲国太之后，立刻连传金牌，命人速到鄱阳湖调周瑜周公瑾回柴桑议事。其实这使者还没动身呢，周瑜周公瑾已然回到柴桑了。周瑜怎么来了？周瑜在鄱阳湖训练水军，他听说曹操大军南下，有取江东之意，心急如焚，不等孙权召见，就星夜启程奔回柴桑。周瑜他有自己的志向，周瑜想的是什么？想的是江东，想的是东吴之主。咱们前面说过，周瑜跟孙权的哥哥小霸王孙策孙伯虎是同窗好友，两个人是一起长大的。当初孙策用传国的玉玺跟袁术借了几千兵去创江东事业，周瑜立刻来见孙策，帮着孙策创下江东6郡81州的基业。所以说周瑜跟孙家不是一般的关系，而且周瑜是小霸王孙策的托孤之臣。周瑜文武双全，熟读兵书战策，能用兵，是个指挥兵将的元帅，现在掌握着江东的兵权，可以说是东吴的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周瑜的一举一动，周瑜的一言一行，在江东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再说周瑜跟孙权两个人的关系跟别人不一样，孙权不但对周瑜委以重任，而且他们还是亲戚。小霸王孙策的夫人乔凤人称大乔，周瑜的夫人乔皇人称小乔。大乔小乔是乔国老乔玄的两个女儿，长得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倾国倾城，天姿国色，不但长得美，而且姐妹二人文武双全，知书达理。那么有人问说，到底大乔小乔长得什么模样，好看到什么程度？
这么说书的也没法说。

乔长得像巩俐，您说陈红好看；我要说小乔长得像陈红，您说巩俐漂亮。干脆您闭着眼琢磨，您琢磨这大乔小乔怎么好看，这姐儿俩就长得什么模样。孙策娶了大乔，周瑜娶了小乔，那真是郎才女貌啊。所以说孙权跟周瑜是内结骨肉之亲，外服重任。周瑜不但要保孙权稳住江东基业，而且在鄱阳湖训练水军，总想抓住机会灭了刘表，把荆襄事业拿下来，然后找机会北上灭曹操，保着孙权称霸于天下。他跟别人想法不一样，想做开国的元帅，要保着孙权统一中国，让孙权作为一朝的人王地主，这才是周瑜的志向。而今曹操大兵南下了，沿长江下寨83万人马，诈称百万之众，连营300里，平吞江夏，虎视江东。周瑜他能不着急吗？能不马上回到柴桑郡请孙权传命令打曹操吗？想当初周瑜周公瑾剑祖纳智就足可以说明这一点了。所以说诸葛亮来到江东要联合孙权，孙刘两家联合破曹，对于周瑜来说是联合也打，不联合也打，那是决心已定的。周瑜回到柴桑郡，头一个接周瑜的就是鲁肃鲁子敬。咱们知道鲁肃跟周瑜是亲密之交，俩人是好朋友。周瑜这个人从小就喜欢交朋友。周瑜上学的时候，孙权的父亲长沙太守孙坚去打董卓，孙策跟母亲全家搬到周瑜的老家舒城，周瑜就把道南的大宅院送给孙策他们全家住，而且行大礼拜见了孙策的母亲。孙策受周瑜为建威中郎将，那时候周瑜才24岁，所以人称周瑜为周郎。周瑜不但雅练高志，有容人之量。后来老将程普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说你要跟周瑜交朋友，就跟喝最好的酒一样，不觉自己就醉了。周瑜的人就这么好。周瑜不但文武全才，风流倜傥，而且精通音乐。周瑜是个大音乐家，这在《三国志》上有记载。曲有误周郎顾，咱们打个比方，如果说现在要举行歌手比赛，周瑜在这坐着当评委，他闭着眼睛听，上边的歌手有个小音符，有个音节唱错了，周瑜立刻能听出来，他一抬头把眼睛睁开了，他得瞧这歌手一眼。周瑜精通音乐，总而言之，周瑜这个人优点太多了。鲁肃最了解周瑜，所以周瑜由打鄱阳湖回归柴桑，头一个接周瑜的就是鲁肃。周瑜看见鲁肃了，高兴极了，一伸手就把鲁肃揪住了。子敬，你怎么知道我回来了？消息可够灵通的。公瑾呐，这些日子可把我急坏了，我正想派人去请你，没想到你回来了，见着你我就高兴了。子敬，我问你，曹操到底有多少兵将？鲁肃明白了，周瑜是有决心抗曹的，但是周瑜也确实担心，因为江东的兵太少啊。曹操83万人马，诈称百万之众，江东能打仗的兵5万，甭说打，就是挨着个的剁，江东这5万兵把胳膊剁折了，也剁不死曹操100万兵啊，这仗怎么打呀？周瑜周公瑾也非常关心曹操到底有多少实力。鲁肃鲁子敬拉着周瑜的手，都督你放心。鲁肃就把自己以吊丧为名到江夏，把刘备的军师诸葛亮请来商议破曹的事情，一五一十

0: 川都告诉了周瑜。周瑜一听诸葛亮来了，双眉一挑，哼，周瑜心中有数了。子敬，你请来的刘皇叔的军师诸葛孔明就是卧龙先生，不错，正是。卧龙先生可曾见过主公孙将军？
1: 见过了。鲁肃要把诸葛亮舌战群儒智击孙权的事情跟周瑜学说了一遍。
0: 好。
1: 周瑜点了点头，子敬你放心，我自有主张。到底周瑜有没有决心破曹，下回再说。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5: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3: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6: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5: 奶奶，我吃完了。
4: 哎呦，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5: 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3: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请听少儿广播剧《哪吒》。
1: 哪吒中妖法，下。罗刹女见伪装已被哪吒识破，知道瞒也无用了，她便甩去了假发，剥掉了面皮，脱下了宽袄，恢复了本相。她紧紧握住宝剑，准备要厮杀。她飞身上桌，站在了高处。我乃火焰山芭蕉洞主铁扇公主罗刹女是也，来陈塘关是给我的好姐姐石矶娘娘报仇，一时找不着你，就叫你母亲先做了替死鬼，再来跟你算账。哪吒想到母亲是无端丧命，死的冤枉，不觉恨得咬牙切齿地说，你要跟我算账，应该找我本人，与我母亲何干？为何要把她弄死？既然假扮我娘，偷吃我的桃子，为啥不一起吃完，却要剩下给我吃？我看着桃子里一定有鬼，你且把这六只桃子吃下去，如果吃完了平安无事，那么剩下的桃子我就吃。哪吒深信这桃子有毒，本想逼他立即吃下中毒身亡，但是没想到罗刹女啊悄悄地取出了解药，这解药是把凤尾蕉的果实捣烂成汁，汲取了天降甘露调制而成，盛在了一只羊脂白玉净瓶里，藏在了身边。罗刹女给这解药取名叫做清凉水。这时见哪吒逼她吃桃子，她悄悄地取瓶在手，依靠着长袖遮掩，每吃一只桃子就偷偷地喝一口那清凉水，果然是吃完了六只桃子什么事儿也没有。哪吒收起了三头六臂，恢复了本相，他眼睛死死地盯着他在吃，竟然没看出什么破绽。哪吒天真地以为这桃子无毒，他想吃完桃子解解渴，再取这妖精的性命也不迟，于是就放心大胆地吃最后一个，还边吃边问，你把我的母亲究竟弄到哪里去了？罗刹女轻描淡写地说，我用芭蕉扇把她扇得无影无踪，谁知道埋葬她的是地水风火呀。哪吒一听大怒，抓起火尖枪正想向罗刹女猛刺过去，忽然哪吒哎呦一声，是跌翻在地，口鼻间喷出了火。哪吒呀哪吒，他毕竟是个孩子，本来是可以稳操胜券的，结果就是因为嘴馋，这一吃不打紧，哎，局势啊顿时就转胜为败了。哪吒倒在地上，只觉得好像有一团火在身体里燃烧着，疼得他在地上直打滚儿。仙桃里的火云丹化成了热火，直烧他的脸脑，使他本性完全迷失，记不起自

己是谁了。那小朋友们也许要问了，哪吒曾被燃灯道人封闭在李靖的七层玲珑宝塔里，用三昧真火烧了多时，结果还是毫发无伤。

0: 于发号施令了，他威严地指着自己的鼻子：“
1: 你抬头看看我是谁，我就是你的母亲，你赶快叫我一声娘。”
0: 哪吒虽然迷失了本性，可是还是依稀地记得自己母亲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妇人，不是眼前这个凶巴巴的少妇罗刹女。
1: 不，你不是我娘，我没有你这种妖里怪气的娘。
0: 罗刹女大怒：“
1: 你怎敢违抗我，不认我做娘，看我不要了你的小命。”
0: 忽然她一眼看到哪吒浑身的皮肤都被他体内的热火烧成了红色，这正和他死去的儿子红孩儿是一模一样。罗刹女不觉眼也花了，手也软了，连忙改了态度，柔声地说：“呀，
1: 好孩子，我正是你娘，你看你身上的红色皮肤，你不是红孩儿是谁呀？”
0: 哪吒低头看着看自己身上的皮肤，果然都是红色的。
1: 嗯，不错，我的皮肤是红的，我是红孩儿。
2: 哦，你还有一个别号，你叫圣婴大王。
1: 我为啥叫圣婴大王呢？
2: 因为你的父亲牛魔王别号是平天大圣，你是平天大圣的婴儿，所以叫圣婴。大王是对你的尊称，你小小年纪就做了大王，岂不开心吗？
0: 哪吒是仰天大笑：“
1: 我现在也成了大王了，可我没有什么牛头磨面的父亲，我的父亲是。”
0: 说到这儿，哪吒说不下去了，他已经记不起自己父亲的姓名了。罗刹女恶狠狠地说：“呀，不许胡说，从今以后你只要记着，你的父亲是牛魔王，母亲是罗刹女，你是圣婴大王红孩儿，不许再……”
2: 他本来想说不许再提哪吒，但是怕一说这哪吒两字会唤醒哪吒的记忆，所以话到嘴边留半句，把这哪吒的名字又给咽了下去。
1: 嗯，好，我是圣婴大王红孩儿。
2: 变成了红孩儿的哪吒记忆迷失的本性，忘了自己叫哪吒，他自称是红孩儿。我们呢也不能称他为哪吒，我们也要称他为红孩儿了。
0: 罗刹女见哪吒已经承认自己是红孩儿，欢喜之余又不免有些担心。她心想，他虽然迷失了本性，忘记了自己是谁，但是他的外表还是哪吒的样子，我必须把他的模样啊改一改，让别人认不出他，方才万无一失。想到这里，他说：“呀，红孩儿啊，让为娘给你打扮打扮。”说完，罗刹女从腰间拔出了宝剑，刷刷刷给红孩儿剃了一个寿桃头。罗刹女改了红孩儿的发型，又要改红孩儿的面容。她的审美和别人不一样，别人认为是美的，她说是丑，别人认为丑的，她就说是美。红孩儿的两道直竖的剑眉本来很美，但是她就说难看，给她改成了倒挂眉。红孩儿的两颗点漆式的眼珠本来很美的，但是他却说丑，给他改成了斗鸡眼儿。红孩儿的白里透红像莲花似的双颊十分的惹人喜爱，但是他却说是吃肥臃肿，硬是在他的胖脸上捶了两拳，那双颊顿时就凹陷下去，陷成了两个小洞。他又在这小洞里涂上了鲜红的胭脂，看上去啊就像猴屁股，他反说这是美丽非凡。罗刹女就这样按照自己的喜好把红孩儿是随心的改造了一番，又觉得红孩儿赤身露体，只裹着红肚兜绿荷叶裙很不雅，说是要赏给他一件盘龙绣凤战袍。那你们知道他赏给红孩儿的战袍是什么样的吗？
2: 这副披挂织锦绣丝不像战袍，倒像是

四块瓦片儿，中间贴身两块，左右臂各一块，吊儿郎当的，看上去非常的可笑。红孩儿就穿着这瓦片战袍跳上风火轮，依旧手执火尖枪。这两件兵器是罗刹女无法改的，只好任由红孩儿去使用了。火云丹在红孩儿的体内生了根，渐渐的也就不再痛苦了。但是红孩儿却痴痴呆呆的站在风火轮上，不知干什么好。罗刹女见大功告成了，她站起身对红孩儿说：你继承大王，就应该有一座自己的洞府，现在娘把你带到犀牛贺州浩山去，那边有个火云洞，正在我800里火焰山之前，你就占据那火云洞做火云洞主好不好？红孩儿欢天喜地地说：嗯，好好，我现在就是火云洞主圣婴大王。罗刹女继续交代：俗话说，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你独自一人在火云洞里做光杆大王，能够干出什么名堂来呀？你要坐稳火云洞，做好圣婴大王，还得要有帮手。为娘的手下有六贼，可以做你的帮手。原来罗刹女在火焰山早已收罗了一批小妖供自己使唤，她在这些小妖里挑出了六个小坏蛋做他们的头目，号称是六贼。那么这六贼是哪六贼呢？第一个呀叫抢劫贼，第二个叫扒窃贼，第三个叫赌博贼，第四个叫打架贼，第五个叫砸烂贼，第六个叫顽皮贼。红孩儿像个木头人似的听着，完全听凭罗刹女的摆布，只会满口的答应好好。于是罗刹女便带着红孩儿回到了火焰山芭蕉洞，喊出了六贼来见红孩儿。那这就是你们的小主人圣婴大王红孩儿，现在我封他做火云洞主，命你们去做他的帮手，这样一来你们就不再是火焰山六贼，而是火云洞六将了。这六贼啊虽然是小妖，但是年纪都比红孩儿大，见着红孩儿身长不满3尺，眉毛倒挂，两眼斗鸡，双颊凹陷，实在是很难看，个个都瞧不起他。他们互相是交头接耳的议论：哎，这么个小不点儿，哪儿配做咱们的主人呢？我们要是认着小不点儿做主子，那人家不得把下巴笑掉，嘴巴笑歪才怪呢。罗刹女见六贼不服，就让红孩儿啊显一点本事给他们看。红孩儿啊乖乖的在风火轮上舞了一阵火尖枪，他的枪法全在克敌制胜，舞起来倒也没什么特别地方，所以这六贼还是不服。打架贼首先冷笑了一声：切，这样的耍花枪吊枪花谁不会呀？有什么稀奇？罗刹女大怒，杏眼圆睁地看着打架贼：你敢瞧不起他，你过去跟他打。打架贼最喜欢打架了，巴不得有这个机会，他立刻伸开两臂，一个饿虎扑食，就向红孩儿扑了过来。红孩儿虽然迷失了本性，但是全身的武艺仍然在，他顺着打架贼的来势，连肩带背是一把抓住，拖着他的身子在头顶上接连转了几圈，然后说了一声去吧，就把打架贼扔出了6-7尺远。红孩儿正在得意洋洋，冷不防有一块磨盘大的石头向他头顶砸过来，红孩儿眼明手快，恰好把这石头接在手里，而举目看向这扔石头的人，那是鹰鼻鼠眼，尖嘴苏腮，相貌很是丑陋。红孩忍不住骂道：暗箭伤人不是好汉，小爷就用你的石头砸了你的狗头。话音未落，手里的石头已经掷出去了，真是快如闪电一样，不偏不倚的向砸烂贼打来。
砸烂贼喊了声不好，连忙把这脖子向下一缩，这脑袋虽然躲过去了，但是身子却吓得瘫软在了地上。罗刹女上前喝道：砸烂贼，休得无礼，我并没有叫你打架，你在敢伤那小主人呢，现在你们服不服，愿不愿意做他的帮手？抢劫贼、扒窃贼、赌博贼、顽皮贼，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都不善于武斗，见打架贼、砸烂贼都不是红孩儿的对手，谁还敢说半个不字呀？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服服服服，愿意，我们愿意。打架贼、砸烂贼更是跪地磕头道谢。罗刹女见六贼都服了，就笑着对红孩儿说呀：现在他们都服你了，你就带他们到火云洞去吧，为娘再派20名小妖服侍你，供你使唤。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

0: 其实，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水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那是由屋顶上的积雪融化而成的水珠。
1: 当你伸出手掌，那颗水珠就在你的手心眨动，它明亮的就像春天的眼睛。
0: 于是你听到了风的歌声，慢慢暖了。于是你看到了地的画布渐渐绿了。于是柳丝在舞，燕子在飞。
1: 于是桃花红了，杏花白了，油菜花黄了。于是姹紫嫣红，流光溢彩，中国在写着一首关于春天的诗了。
2: 其实从劳动者脸上的一颗汗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因为它更像一颗沉甸甸的种子。
3: 因为无数颗汗珠一旦播撒，就会生根发芽，就会稻花飘香，麦浪滚滚，就会有郁郁葱葱的森林绿海，就会有果实累累的大厦天堂。
2: 其实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笑容里，你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它是温馨的，闪烁着梦想的美丽，它是自信的，绽放着人生的豪迈。
3: 每天太阳照常升起，而与太阳一同燃烧的是笑容里的灿烂，是怒放中的青春，是工厂熊熊的炉火，是人们心头永远不会熄灭的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2: 其实中国的诗意无处不在，它折叠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风雅里，它呈现在挥毫泼墨笔走龙蛇的宣纸上，
4: 它起伏在高山流水响遏行云的旋律中，它奔腾在大风起兮千古风流的故事里。
5: 其实中国的诗意无时不在，它融化在风清日朗芙蓉出水的意境里，它渗透在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秋色里，
6: 它浪漫在花好月圆民安国泰的祥瑞中，
7: 它辉煌在江山锦绣分外妖娆的壮美中。
3: 其实
2: 从你回眸的
3: 那个眼神里，我就感受到了中国的诗意，
2: 因为从你的眼里我读到了优雅的气质，读到了幸福的光芒。
3: 我看见你的眼里正在大步流星地走着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国。
8: 我看见你的眼里

0: 五元读书会。
1: 当我以南方雨林一滴露水的晶莹感受你的清澈，当我以茫茫北国一片雪花的温柔感受你的壮美，当我以万里长城上一块砖的厚重感受你的历史，当我以春天故事里一朵花的绽放感受你的风姿，哦，中国，当我以一个中国人的脉搏感受你的心跳，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呼喊，我爱你中国，我的美丽的中国。这个早晨我伫立在天安门广场，注目五星红旗的升起，我的耳边回响的是庄严的宣告，是嘹亮的歌声，是开国大典的礼炮，是婴儿出生的啼哭，我的眼前浮现的是冲天的火箭，是风驰的高铁，是田野中一年年金色的麦浪，是大地上一座座崛起的新城。我在广场上行走，在欢呼的人群中行走，在流光溢彩姹紫嫣红中行走，我觉得自己就是一颗跳动的音符，流淌在一首辉煌的交响曲中，就像一颗幸福的泪珠闪烁在中国容光焕发的脸庞。我看见激情在灿烂的阳光下飞扬，我仿佛听到了发自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呼声，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这个早晨我在八面来风中感觉着你的呼吸，感觉着你今天的成熟与美丽，感觉着一代又一代的青春怒放而又义无反顾的远去。你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想起了我的兄弟姐妹，想起了那些朴实平凡动人的中国人的面孔，想起了那些从风雨泥泞中走过来的坚实的脚步，想起了那些创造的大手写下的劳动的意义，想起了那些汗水和热血汇聚成的永不枯竭的河流。我的一条大河波浪宽的中国，我的万紫千红春满园的中国，我的如花的中国，我的如画的中国，我的江山如此多娇的中国，我的淡妆浓抹分外妖娆的中国，我的繁荣富强风雅文明的中国。当我以万家灯火中一扇窗口的明亮感受你的温暖，当我以浩瀚太空中一颗卫星的璀璨感受你的荣光，当我以 Made in China 一件产品的精美感受你的实力，当我以阅兵式上一个士兵的步伐感受你的雄壮，哦，中国，当我以一个中国人的脉搏感受你的心跳。

就会情不自禁地呼喊，我爱你，我美丽的。

0: 五元读书会。
1: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2: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1: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我要用手撑那托住太阳的大海，摇曳着曙光那只温暖漂亮的笔杆，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2: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它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它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1: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还是给予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2: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1: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2: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1: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2: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0: 五元读书会。
3: 从屋檐滴下的一颗水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那是由屋顶上的积雪融化而成的水珠，当你伸出手掌，那颗水珠就在你的手心眨动，它明亮的就像春天的眼睛。于是你听到了风的歌声慢慢暖了，于是你看到地的画布渐渐绿了，于是柳丝在舞，燕子在飞，于是桃花红了，杏花白了，油菜花黄了，于是姹紫嫣红，柳

0: 中国在写着一首关于春天的诗了。其实从劳动者脸上的一颗汗珠里，你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因为它更像一颗沉甸甸的种子，因为无数颗汗珠一旦播撒，它就会生根发芽，就会稻花飘香，麦浪滚滚，就会有郁郁葱葱的森林绿海，就会有果实累累的大厦天堂。其实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笑容里，你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诗意，它是温馨的，闪烁着梦想的美丽，它是自信的，绽放着人生的豪迈。每天太阳照常升起，而与太阳一同燃烧的是笑容里的灿烂，是怒放中的青春，是工厂熊熊的炉火，是人们心头永远不会熄灭的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其实中国的诗意无处不在，它折叠在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风雅里，它呈现在挥毫泼墨笔走龙蛇的宣纸上，它起伏在高山流水响遏行云的旋律中，它奔腾在大风起兮千古风流的故事里。其实中国的诗意无时不在，它融化在风清日朗芙蓉出水的意境，它渗透在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秋色里，它浪漫在花好月圆民安国泰的祥瑞中，它辉煌在江山锦绣分外妖娆的壮美中。其实从你回眸的那个眼神里，我就感受到了中国的诗意，因为从你的眼里，我读到了优雅的气质，读到了幸福的光芒，我看见你的眼里，我看见你的眼里正在大步流星地走着一个气宇轩昂的
1: 五元读书会。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生活中的网络安全，网络科技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方便，在享受便利生活的同时，网络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也越来越受关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聊天晒照要谨慎，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要尽可能避免透露真实身份信息，少注册多改密码，不在不正规或不可靠的网站 APP 上注册真实姓名，定期修改社交账号的密码，妥善处置各类单据，已经废弃的包含个人信息的各类单据要撕碎或涂掉信息后丢弃，身份证复印件保管好，妥善保管身份证件，防止被复印，遗失后应尽快登记挂失，使用复印件办理业务要标注用途，清除废旧手机中的信息，取出 SIM 卡，删除个人所有信息，包括账号、通讯录、短信、照片、视频等，恢复出厂设置。
4: 生命无价，平安是福。

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不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乘车，一旦发生火灾，寻找最近的门窗第一时间逃生，或用安全锤、坚硬物品击破窗户玻璃及时逃生。逃生时应往上风向跑，切忌恐慌拥挤，逃生后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及时协助司机报警抢救伤员。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抓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多孝心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素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1: 谢谢，谢谢大家的掌声。我今天打算呢，让你们每个人说出自己的一个愿望，我帮你们实现这个愿望。说说，
2: 那个我还没想到有什么愿望，你来吧。
3: 那我也没什么愿望。
2: 嘿，我没有，我没有，
4: 我有。
1: 行了，没有就算了。
4: 哎，先生先生，我直说我有呢，你有病啊你！
1: 我来来来来，有吗？不是，
4: 你看看，不是没出息，哎呦，
5: 讨厌。
4: 先生，我也没有什么大愿望，
1: 说说吧。
4: 有个小愿望啊，我就是想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
6: 说走就走啊！
7: 哎呀，你可太突然了！
4: 走啊！
3: 嚯啊，吓我一跳！
1: 旅行啊！哎，行，我今儿正好要带着你们一伙儿啊，嗯，来一次旅行。
4: 好啊，
1: 免费旅行。
4: 好，不花钱。
1: 怎么样？
4: 挺好挺好。
1: 去不去？
4: 走吧。
1: 好，来，小金啊，哎哎，你安排安排。
4: 好嘞，
1: 我们到底下准备准备。
4: 行，
1: 咱们说走就走的旅行。哎，走，
2: 您放心。
4: 怎么还都走了？还
8: 哟啊，
4: 哈哈哈哈，师叔
8: 刘老师。哎，今天张国立先生说的要带咱免费旅行，
4: 太好了，
8: 行不行？不光让您免费，还能让您挣点钱。哎呦，
4: 还有这好事呢，
8: 行不行？简单的，咱得签个合同，
4: 咱都得有个合同，
8: 行不行？这样咱心里踏实。
4: 来来来，我瞅瞅您的合同，
8: 我给您看看。
4: 好嘞，
8: 您仔细的看看这合同啊，
4: 看，
8: 看仔细了吧？
4: 我看见什么了？我
8: 摁手印儿吧。
4: 都什么年代了，这儿还摁手印呢？您各位听听，
8: 来把手指头给我。
4: 开玩笑，给，拿着摁着摁着，呵家伙！
8: 刘老师，哎，打现在开始，你可就得听我的了。
4: 我凭什么听你的呀？
8: 签了合同，要不然有违约金。
4: 你爱违？
8: 你看人这能耐大了。
4: 不，这违约金赔多少？
8: 也不多啊，人民币10万美金。
4: 到底人民币还是美金？你说清楚了。
8: 不是，你要守约了。奖励你10万人民币，
4: 那要违约了呢？
8: 罚款10万美金，
4: 罚款10万美金。哦，
8: 嫌少？
4: 不是嫌少，您放心，
8: 可以改一下啊。
4: 不，让我回来，我都不回来。
8: 好，咱简单的化化妆，
4: 还化化妆？
8: 我带您旅行去，
4: 漂漂亮亮的，
8: 走着。你快着点好不好啊？
4: 哎呀，来了，
8: 快着点，
4: 什么急？来了。
8: 你先想想啊，
4: 我看他们都冲我乐，我也不知道你给我画的好看不好看。我好看吗？
8: 哼，你太好看了啊！我给你拿道具去啊。
4: 还有道具？
8: 你等一会儿，
4: 这出来玩还给道具？不是，这什么？这个？
8: 你现在是猪八戒。
4: 我？
8: 对，
4: 猪八戒啊。你问问大伙儿，我像猪八戒吗？
9: 像，真是活猪八戒。
4: 好，
8: 像不像？
4: 我是猪八戒。哎，
8: 你看这马上入戏了，你演一个景区的雕塑。
4: 我演一雕塑？我凭什么演一雕塑啊？
8: 一会儿旅行团来了，你可不能动了。
4: 我就动。
8: 不是你签了合同，
4: 你爱合同不合同？
8: 摁手印儿，
4: 你爱手印不手印？
8: 10万美金，
4: 你爱10万吗？你躲开！
8: 哎，你看别动啊！来人了，
10: 天宇，我给你扇扇风，
11: 不要。
10: 那我给你开瓶水，
11: 不要。
10: 那你要什么？
11: 我什么都不要，不要。
10: 那我也会在你身边，无微不至，细微而细。不像有些人一天到晚什么都不干。
12: 我还什么都不干呢、啊、你们俩说我还能干什么呀？我
11: 哎，你们俩烦死了啦，讨厌，还被人家可爱的，你看看。哎，哦，好
10: 的，
11: 好
10: 的。天宇，来，我给你拍张照啊。
11: 不要了你。
10: 那你给我拍张照。嗯，
12: 哎，天宇，我也照相，我也照一张。
11: 拿，给我坐过来。

0: 你先造，
1: 先来当孙悟空大战猪八戒，
2: 这个好。
0: 哎，天宇，那么再来一个猪八戒背媳妇、
2: 这个更好。
1: 我来个张国老倒骑猪。
0: 哎呀，张国老骑的是驴。

0: 这是雕塑，你知道吗？
1: 雕塑怎么了？
2: 我花钱了。
3: 哎，不是，
0: 你小点声好不好？
2: 我有钱。
0: 这是公共场合。
2: 我花钱了。
0: 不许大声喧哗。
2: 我就想道歉，我花钱，我说的。
0: 再把你嗓子喊哑了。
1: 怎么跟我女朋友讲话的？
0: 是你、哎、
3: 怎么跟我女朋友说话的？啊？
0: 到底是谁女朋友啊？
1: 我的。
3: 他现在是他的、哎、早晚也是我的。
0: 别玩了，别玩了，差不多了，走了，
2: 集合，
0: 等等，
2: 我先留个纪念再走嘛，真是的。
3: 啊，是这样。哎，
2: 鸡天鱼到此一游。
3: 哎，这意思
0: 好啊！你给我，我也留一纪念。哎，
2: 好，
0: 我想，我这有了。
4: 今天是2018年8月21号早上上厕所的时候，我没有洗手。哎呦，
5: 行了，兄弟，干嘛呢？
4: 怎么了？
5: 上面写日记来了？我
3: 留纪念吗？
2: 留纪念。
5: 你留纪念，那写完了，那一冲不全掉了吗？
3: 那怎么办呀？
5: 怎么办？你拿这个呀？啊，对不对？
3: 我拿小刀刻着的。哎呦，你按我说呀，你来这个嘛。这拉得顺
1: 啊！你们这样刻半天走了，还是看不到了，
3: 那怎么办呢？
1: 我们把它锯下来拿回去就完了嘛。
3: 这猪八戒显灵了。
0: 有素质吗你们？啊，有素质吗你们？啊，
5: 不是，我跟
0: 你还有你大高个儿，你没什么事儿。
5: 我没什么，你吓唬死我了。我跟你说啊，朱先生，
0: 谁朱先生？
5: 不是，您说他们这些行为，您觉得可气不可气？
0: 太可气了。
5: 这些事情你以前做没做过？
0: 我。你这先甭聊，先说起我这点儿、我对他们俩意见对立、
3: 别不聊 啊，你以为就这个就完了吗？
5: 刘老师，你低头瞧瞧吧，你那脸掉地下了，知道吗？我们这些文明志愿者是把你在旅行当中所做的一些不文明的行为进行了一下情景重现。
0: 明白了，我这回是真明白了。之前我种种的这些恶习啊，我不仅丢的是我自己的脸，我更丢的是咱们中国人的脸。嗯，不过我向你们保证啊，我一定把这些陋习全都改掉，做一个有公德心的好公民。
6: 哎呀，邻里街坊老少爷们大家好啊。
7: 哎呀，你们这个状态太好了呀，行，你们玩吧，我后头看看我那吊炉饼去。
8: 哎，你好，尊敬的张阿姨。非常高兴的通知您，您已经成为我们月球之旅的尊享用户。
9: 喂，老刘头吗？3分钟之内啊、哦，再不给我打钱，你别逼我给你炸的只剩内裤。
8: 我们的火箭20分钟之后就要起飞，
9: 瞄准你家的导弹现在已经排列成堆。
8: 科技板块信大葱，保你的太空之旅一路畅通。
9: 2分钟之内还没汇款成功，相当于给自个儿生命定了个闹钟。
8: 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岔头，火箭升空还缺一吨柴油。
7: 你别在这儿跟我俩魔掌擦球啊！
9: 你别逼我炸你个片甲不留，马上汇
8: 款5000元。来，来，哎，来，给我挂了，来，给我挂了。
10: 不是，你瞅啥呀？
8: 哎，我瞅你咋的？
10: 你说你打个电话那么大声，能不能离我远点啊？客户都给我干黄了。
8: 你别跟我俩勾巴的啊！你不是怎么的？哎呀，我这把你厉害的，还拿导弹，还炸这个炸那个的。你玩斗地主，你摸过炸吗？你呀，你编那玩意儿谁信呢？
10: 你编那玩意儿好，看什么玩意儿？火箭升空缺一吨柴油，你有点常识行不啊？啊？ 那玩意儿烧汽油，加95号以下的根本。

0: 见不着火。
1: 你可别给我俩大胡子了啊，小绿豆蝇啊！我告诉你，以后别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让别人看着以为我遛狗呢。
2: 有没有经验呢？
0: 遛没遛过狗啊？遛狗一般都是狗搁前边导盲犬嘛。
1: 给你生我俩弯弯的你，
0: 我就给你俩弯了弯了咋的？弯了弯了，弯了弯了，响弯了响弯了响弯了响弯嗡。
1: 味儿有点大，你离我这么老近，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是有胆的话，你就碰我一下，我立马我说躺地上，我就提辆新车，你信不？
0: 哎呦我的妈！你都不用碰，我就自个儿躺下，明天楼都不买，直接提塔。
1: 哎呦妈！我现在我说嘎这，你信不信？
0: 哎，
1: 我马上我就进 ICU。
0: 哎，
1: 我告诉你，我这一天8万，我告诉你，我讹不死你，信不信？
0: 你别可以往里抢人现在啊！
3: 行。孩子们呐，大爷开个店不容易啊，你们要这样，要不我也躺下呀、啊、
0: 看着没，老头来把你救了，
1: 我就给大爷个面子，我就放过你一马。
3: 起来起来起来，坐坐坐坐坐坐。
0: 老头啊啊，点菜啊，
1: 点饭。哎、
0: 啊、那个先给我点，
1: 先给我点、
0: 先点我，
1: 先点我，
3: 你俩是鞭炮啊，还先点谁的？咋的？一个窜天猴，一个大摔炮呗？干啥呀？这玩意儿吃什么？你们都说不就完了吗？
1: 给我来5斤烤全羊，
0: 给我来半拉佛跳墙。
3: 你俩给我滚！我这早餐店只有吊炉饼和鸡蛋糕。啊，
1: 来碗鸡蛋糕，
0: 同款。
3: 行，2碗鸡蛋糕，你们俩扫码结款。
1: 瞅啥呀？没听说大爷说话拿话点你呢，扫码结账啊，买单呢。
0: 咱俩有这么大过吗？要不就 AA
1: 啊，那就 AA 呗，那就。我还有1块钱，
0: 这不就够买一碗的吗？
1: 咱俩来喝一碗得了呗。
3: 来2碗鸡蛋糕。
1: 大爷啊，嗯，退一碗。
0: 对。
3: 不是。你俩人咋吃1碗鸡蛋糕啊？
0: 拿俩吸管。那，
3: 哎呀，你俩跑这儿作来了呀？行，俩人吃1碗鸡蛋糕就别占我俩桌了，合一桌吧，你们叫。哎哎，
1: 好嘞，哎。哎呀，来吧。哎呀，兄弟啊。要我说呢，咱俩也别互相埋汰了啊，咱俩现在这叫难兄难弟是吧？
0: 老弟，你要这么跟我唠，我能尊你一声大哥。
1: 你这句大哥叫得我心挺暖呐，当然你没赶上大哥好时候。想当年一兜鸡蛋我都能忽悠来20万，现在啊2毛钱都骗不来，还得搭着、
0: 你唠这嗑就像老弟以前卡了似的。老弟以前只要逮着个老太太，电话打过去，我就说儿子被绑架，50万立马进账。现在我再给老太太打电话，都主动跟我叫号，告诉我撕票。
1: 不是你说，咱这行业大环境怎么这么差呢？这一点也没有 GDP 呀、啊！
0: 影响咱们行业 GDP 那是国家反诈中心 APP。
1: 太难了，现在真是太难了。行啊，还剩个底儿啊，咱俩干了吧。
0: 那就都个高的呗，
1: 杯中高，
0: 来吧。
1: 啊，垫了个底儿。
3: 爸，哎，儿子，哎呀，你说过个年给我买年货，你至于给我打5万块钱吗？那也太多了呀！谢谢我好大儿啊。嘿嘿，哎
1: 呀，嗨、哎、嗨、哎，听没听着？他儿子给他打5万块钱，听没听着？
0: 听着了。
1: 兄弟，我决定这样啊，咱俩今天打破一下行业壁垒。以前咱们都是单打独斗，今天咱俩来一个珠联璧合，咱电诈改地诈，咱俩合作一把咋样？
0: 线上变线下，
1: 盘呢？
0: 盘呢？
1: 大哥，大哥，来啊！咋的？
0: 这趟浑水，老弟先替你先趟趟。啊，对待这种老头，必须武力解决他。哦，
1: 你擅长这个，
0: 我让你看看什么是行业战士。
1: 好嘞。
0: 老头，兄弟，
3: 咋的了？
0: 往这儿来，你给我精神站直溜的。
3: 干啥呀？

0: 刚才进屋吧，忘报号了。B 人，沈阳市派出所张局。你这屋刚才我扫了一眼啊，就是卫生方面存在严重的消防隐患。就是如果是正常罚你，那就得个10万8万的。哎呦，今天我来了，大过年的，给你打个5折，5万块钱吧。哎，
1: 这个我问一下啊，就是我这个店儿卫生不合格，你代表消防罚我，你觉得合适吗，张局？
0: 我联合执法。
1: 你联合那个人儿呢？
0: 你还有啥疑问呢？哎，这要搁我以前脾气啊，现在我就一个左边腿，我给你飞碗架子里去，你信不？我打你属于执法，你要敢碰我，
1: 滚一边子去吧你！
2: 起脚去！
0: 我告诉你，今天我没揣枪把你揍了。
3: 低调低调低调低调！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别生气。老弟啊，哥看出来了，你的确是个战士，但是收拾这种老头啊，咱还得是软的，你就看你哥我法师的吧。
0: 乖的，
3: 跑，滚，站住！
1: 不是你又咋的？你又咋的？
3: 站这儿别废话，
1: 干啥？
3: 哎，我为什么就打眼一看你，我就有一种就双膝酸软，就想下跪的感觉呢？
1: 你看这孩子他是懂事了，有礼貌啊！你
3: 哎，不是，不是，哎呀，哎呀，我看你长得特别像一个中国著名的企业家。
1: 哎呀，你拉倒吧！我开个小早餐店，卖个吊炉饼、鸡蛋糕，我还企业家了，我这哪企业去？我
3: 哎呦，大爷啊，此话差矣，
1: 咋的？
3: 小小的鸡蛋糕不起眼儿，但是也能撬动金融小杠杆儿。别看这个店现在小了点儿，因为这还不是它的完全体。
1: 最后这句好像没在点儿
3: 啊，完全体儿。
1: 对喽，哎，小伙子，你到底是啥意思呢？
3: 就是说你这家店还能进化。
1: 哎呀，你这解释完我更蒙圈了，这到底想说啥？
3: 我告诉你啊，大爷，在我踏进这家店的第一步，我就看到了一幅宏伟的商业蓝图展现在了我的面前。给你简单自我介绍一下，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财富学教授许法师啊，不，许大师，听懂掌声。拍两下子，
0: 怎么着？你拍两下子啊！你别逼我拘你。
1: 听明白了，那你接着说，大法师。
3: 我跟你说啊，就假如说你要是有5万块钱的话，就咱就假如，你买不了车，你也买不了房，旅游你都出不了咱大沈阳，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分分钟我就能把它翻1000倍、10000倍，听懂掌声。
0: 拍下去。这个抱孩子的妇女啊，上把你就没拍，这把孩子给我放旁边，给我拍两下子。
1: 哎呀，这大师啊，干啥假如啊，我有5万块钱呢，我
3: 完了啊，一个崭新的亿万富翁即将诞生。
1: 咋的，我是孵出来的，我还诞生了？
3: 不用孵你，我就扶你一把你就成了啊。你这5万块钱啊，你就买我的那个财经课，你就按照我里边那个规划，你就一步一步走啊。第一步呢，一年之内咱先在全国开它999家加盟店，每一家加盟店你收它49998块钱，一年下来你能挣多少钱，你算账。
0: 抱孩子妇女，
3: 我这算账。
0: 算账啊？我算账啊。
3: 算账，
0: 一家是49888，是多999家，就是你说你抽个整数是把你累死是咋的？
3: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我告诉你啊，大爷，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要是抓不住这个机会的话，我可就把这个机会告诉我那个会做手抓饼的二大爷喽。哎呀，
1: 孩子，你为啥现在不告诉你二大爷呢？
3: 因为他曾经背叛过我。但即使他背叛过我在他临走的时候，我还是给了他100万，这就叫格局。背叛我的人我给他100万，跟随我的人我让他挣1亿，听懂？
1: 这别掌声了我听明白了，赶紧，我要买你的课，结账快！
3: 来，扫码扫码就行啊！来，扫码。
0: 打断一下，干啥？那个插个蝎子。是。大爷，来，咱往这边来。刚才那个许大法师跟你说的这个致富之路，是不是听明白了？
1: 对呀，我都掌声了嘛。
0: 连锁店，咱们是不是想干？
1: 必须干。

0: 把锁钱交一下。
1: 啥玩意儿？
2: 啥锁钱呀？
0: 你连锁店能没锁吗？你没锁那就剩连电了。啊，你连电要引起那个电火，到时我还得联合消防，我还得乖你。
1: 这怎么还要乖我呢？这
3: 啊，大爷，那个课间休息一下啊。
4: 你跟我俩扯啥呢？你干啥呢？你小土球子啊！
0: 你给我撒开！你长得跟大扁担沟似的。
4: 不是，人家五万块钱马上我到账了，你跟我这扯啥呢？哎呀，
0: 你能骗了老头，你能骗了我呀？
4: 咋的？
0: 五万块钱进你肚，你还能笨出吐？一碗鸡蛋糕子都跟我抢冒烟了。
3: 老弟啊，今天就让你见一见哥的格局啊！大爷五万块钱到了我的卡里边之后，咱哥俩一人一半，我给你转一万。
0: 这还差什么玩意儿？你是真拿我当傻子呢吗？49880那门我扒拉不明白，五万的一万是一万，那是一万五。
3: 哥给你两万，卖卖力气，好好干，欧不？哼，
0: 看中我这才华了是吧？
4: 你太优秀了，宝贝儿，
0: 我必须比你多，
4: 我爱死你了呀！
0: 啊，到底咋的？
3: 大爷，我俩商量明白了，没毛病，的确是有锁钱，连锁店吗？没锁怎么连？
1: 那得交，那得交。
3: 对对对，
1: 咋交？
3: 啊，这样，你给他的卡里边打两万，剩下其他的钱打给我，完事儿。
1: 哎，为啥我给他两万呢？
2: 我俩一人一半。对，
1: 五万的一半是两万呢。
0: 我多管他要五千，你有啥问题呀？
1: 啊，没问题了。
3: 哎呀，很优秀啊！
1: 啊，你们这个投资项目是太好了。哎呀，这这个大师啊，我现在就合计啊，你说这么好的项目，我是不是应该追加一点投资？
4: 啥的？你说什么？
1: 我这寻思吧，我再拿出五万给你们十万，你看咋样？
4: 哎，那边那啥玩意儿？那是
0: 谁呀？
4: 不行了，我没词了，赶紧你上把那十万块钱全给我捆住，快！
0: 那个
1: 没人呢。
0: 大爷，
1: 咋的？
0: 借一步说话。哎，刚才没听错的话，说还要投五万。
1: 对，再拿五万，总共十万。
0: 这真是人老奸，马老滑呀！整点钱全你挣去了
1: 啊？咋的不让投啊？
0: 要
1: 对对对，
0: 你要这么整那亿万身价都挡不住啊。啊，那就是那个福布斯他都得服死你啊。哎呀，
2: 但是大爷啊，这该咋是咋的啊。哎，虽然是咱们这个钱财上来了，
1: 是，
2: 但是总感觉这个气质有点没跟上啊。
1: 我不是，我这气质咋的了？我
2: 就是平时都出席什么场所？
1: 那平时没事我就去劳动公园。
2: 那个都干啥去呢？
1: 就看看点儿，时间差不多了，进去锻炼一下，跳跳舞啥的。
2: 你看着没？
0: 刚才那一看点儿，那就不对。
1: 这看点儿咋的了？
0: 亿万富翁能这么看吗？他得这样啊，咔咔，唰，鱼，哎呦，
1: 张局。这咔咔丝纹，这咋的了？这
0: 亿万身价带那个表，那可不是上电磁的。哦，这两下是上劲儿，啪啪。哦，这是给别人看，
1: 给别人看
0: 完了回来，啪自个儿搂一下。
1: 哦，还是反着搂，
0: 彰显财力嘛。
1: 哎呀，这是不一样啊！这个
0: 就是平常看人都怎么看？
1: 看人不这嗯。
0: 绝对不能平视，你就找那种就是睡觉睡落枕了，
1: 落枕
0: 脖子不得劲儿，完了就嘎啦就扭过来，眼睛里边透着杀气，
1: 就贼着他。明白了，到时候我就用这招，然后呢，我就到这个老公。
0: 来，你回来，
1: 我就盯着。
0: 停！刚才你走的两个道，把我刚才教你那俩都给我破了。
1: 那怎么了？我走道？
0: 那亿万身价还能这么走道？太歪的，
2: 活不起了啊！这是。
0: 亿万身价了啊，百万身价走内八，嗯，千万身价走外八，嗯，亿万身价十字花。
1: 啥叫十字花？
0: 就是你都亿万身价了啊，都压这两条腿上了。嗯，你想想，左腿不服右腿，右腿也不可能惯着左腿，咱俩都争着抢着往出迈，第一步就是得干起来，
1: 俩腿得打起来。
0: 对。哦，那个大爷，这个举止方面我教的就差不多了。
1: 嗯，明白。
0: 那个我词儿穷了，言谈归你了。
3: 言接下来是言谈。哎，问一下大爷，你平常现在怎么卖早餐？
1: 就是顾客啊，你是吃吊炉饼啊，还是吃鸡蛋糕啊？
3: 错了，太卑微。
1: 咋的？
3: 你都亿万身家了，还差他那几碗鸡蛋糕，还差剩他那几个钢蹦吧？
1: 那是不差了。
3: 你得喝他。鸡蛋糕，吊炉饼，我干了！
1: 哎，大师，
3: 走。

0: 啊，你要
1: 那个许大师的言谈你也会了。哎，
2: 对对对，
1: 张局那个举止你也会了。
2: 是是是，
3: 现在你把它给我合起来，
4: 揉一块去，
0: 黑喽。
1: 你想感受一下亿万身价给你带来的光环？
2: 行了，大哥，
1: 完了我哥俩配合你一下啊，我内帮，
0: 我外帮，
1: 你十字花，
0: 十字花，
4: 行。
2: 那我今天就感受一下啥叫亿万富翁啊！
0: 好，我给你放段小音乐啊！来，三二一，走！
1: 把我这包里夹上啊！
2: 这夹上啊！把这扔了，
0: 上去，甩出去，自己看，漏。

0: 谁？你给我干了！谁？你给我干了！哎哎哎！干了！干了！别管去，枪呢？哥们儿，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
1: 谁？
0: 我儿子，我儿子。哦，自己人，行。儿子，你可算回来了，来，我给你引荐一下咱家的两位恩人呐。这位就是带着咱家干连锁店的许大师，这位就是咱们沈阳派出所张局，这位是我儿子，他就是一个人民警察。
2: 来来来来来来，
3: 不能露馅的呀，
2: 别跪着了，
4: 大哥，我站着呢，都脚尖了。
5: 你好，哎，我是一名人民警察啊，专门负责电信诈骗。
2: 哇，几点了？
3: 我说，啊，后半夜夜半了，
2: 咱俩是不是得回去开例会呢？
3: 直走了的。
2: 你看我例不例就完了？
3: 对，我走外八啊，我。
5: 站住！都给我回来！
2: 挺急的。
5: 站好了。
2: 好，包落这了。
5: 姓名。
2: 叫张局就行。
5: 我问你姓名。
2: 许君聪。
3: 你叫我名干啥呀？
2: 我不行，保护一下我自个儿吗？
3: 你妈呀，我还掩护我自己呢。我叫张浩。
2: 小死人啊！
3: 哎，你个小阴货，
2: 缺德带冒烟啊！哎呦，
3: 行了，臭不要脸的你，
5: 都别演了。你叫张浩，你叫许君聪，你们二位，我们专案组已经盯了很久了。但是我就有一点没弄明白啊，电信诈骗改上门服务了。嘿，
0: 我跟你说，儿子，今天啊，他俩一来咱家，我一眼就瞅着就是电信诈骗那俩小子，但还挺好玩，教会我一十字花，我跟你说。哎哎，现在练的。
2: 停！哎，说漏了啊，
5: 老头，
2: 我俩一进屋你认出来了。
0: 对了，
2: 你罪儿更大。嗯，你这属于骗诈骗的。哎，带走，我们都一伙的。哎呦
3: 不，
2: 对了
3: 对了。超过三个人算团伙
2: 啊？那没他，
3: 跟你爹没关系，就我俩。
5: 看来你俩现在还不明白情况，那我就给你们普普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巨大的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现在明白了？
2: 门清。
5: 你俩不是喜欢连锁吗？跟我回所里联系，走，
0: 带
2: 你先走，
3: 你先走，你快点的，
2: 你穿个貂跟黑耗子，
3: 你个矮，你先出溜，快点的，
5: 一起走，
3: 你先出溜吧，你。
6: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0: 都认识，
1: 都认识。
0: 老艺术家张文神先生。
1: 前面这词儿啊，您夸大了，后边的您给缩小了，
0: 是吗？
1: 张文慎，
0: 张文慎的，
1: 张文顺，张文神，我这说
0: 亏着心了吧？看了吗？
1: 您
0: 你老实交代，到底叫什么？
1: 张文顺，
0: 张文顺啊，不改了啊。老前辈，
1: 哎，不敢当。
0: 北京德云社的元老，
1: 来得早。
0: 当初老头教导我们说，
1: 怎么说？
0: 人少也说。
1: 嗯，
0: 人家高兴的同时咱们也开心呢。
1: 哎，这还真说过，
0: 我很受启发。
1: 对
0: 对呀，您大家哈哈乐的时候我也是最痛快的时候。
1: 哎，我们也在娱乐之中，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咱们图为什么？也图高兴。
1: 对，
0: 这儿一说高兴，包括您也是如此。
1: 我呢
0: 老跟家待着容易窝球病了，
1: 也闷闷的，
0: 这也是锻炼。
1: 对，
0: 这儿说相声高兴。
1: 对，
0: 散场回家喝
1: 乐，
0: 家里又有大喜事儿。
1: 家里什么喜事？
0: 老伴儿给生一大胖小子。
1: 那么大岁数了多不容易，这像话吗？没这事
0: 啊，
1: 没这事，
0: 又白又胖多好啊。
1: 什么呀，抱孙子了都，
0: 抱孙子了都、哎、啊，多听相声好。
1: 对，
0: 有的是好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张先生对我们来说作用大，我很希望这个老爷子长寿，
1: 咱们共同希望。
0: 您活100岁我才高兴，
1: 那设想
0: 200岁，
1: 那没太长。
0: 300，
1: 哎呦，
0: 500岁，
1: 呵，你瞧瞧，
0: 嚯，500年的老艺术家，
1: 瞧，
0: 到时我们带着孩子看您去，
1: 上哪儿看去？
0: 看见了，这是张文顺，别摸，咬着你。
1: 哎，
0: 你看，哎，还动来，还动来。
1: 小个是逗哏的，俩还在一块儿，
0: 坏啊！这老头忒坏，有人不太了解。
1: 嗯，
0: 我介绍一下，
1: 哎，
0: 这是北京相声界的老前辈，
1: 不敢当。
0: 北京市曲艺团第一科的学员，
1: 哎，这不假。
0: 相声和滑稽大鼓两门报，
1: 学了两样啊。
0: 相声拜的是佟大方先生，
1: 那是我师傅
0: 啊。
1: 对，
0: 佟大方啊，
1: 佟啊，
0: 家里是开铜铺的，还挺大方，
1: 老这套。
0: 你要个耳朵勺，到那儿就拿啊。后来拜的贾冬国、叶德林先生，学唱滑稽大鼓。
1: 滑稽大鼓就是京韵大鼓的一个支派。
0: 对，现在失传了，这是唯一的这么一位继承人。
1: 对，
0: 老前辈啊，他跟莫奇先生，
1: 老演双
0: 黄，演双簧的莫奇，他们是亲师兄弟。
1: 对对对，
0: 老师叫贾冬国，
1: 我们
0: 这俩徒弟一个叫香菜呀、啊，一个叫羊肉丸子，
1: 就是羊肉川东啊。
0: 我叫厨子啊。
1: 这厨子就会做羊肉汤。
0: 有人不爱听相声，
1: 有人
0: 爱听相声，
1: 那为什么？
0: 这不能强求。
1: 对，
0: 人各有志。
1: 哎，各的爱好，
0: 每个人爱好不一样。
1: 嗯，
0: 有人愿意清静一会儿，
1: 嗯，
0: 找一个没人地儿，踏踏实实的。其实老爷子就好这个，
1: 我也好，
0: 可能跟年纪有关系。
1: 对对，
0: 这个岁数，你说这么折腾，这么热闹，他受不了。
1: 老长时间也受不了。
0: 他更愿意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可是很难呐，
1: 也不好找。这
0: 北京城哪有那个合适的地儿啊？
1: 哪有啊？
0: 我给您找一地儿。
1: 哪儿啊？
0: 首都机场。
1: 飞机场人更多呀。
0: 你别在候机楼啊。
1: 那我上哪儿啊？
0: 跑道啊。
1: 这是好地儿，
0: 没有摊儿，
1: 嗯，
0: 没有卖晚报的，
1: 也没叫卖的
0: 啊，都没有。
1: 嗯，
0: 跟那跑道上，来白桌子，来椅子，
1: 坐着，
0: 支一把太阳伞，来杯咖啡。买张印第安的晚报，
1: 我也看不懂，
0: 懂不懂举着呗、嗯、啊，就是看着叼烟。 看看，
1: 清静。
0: 这边飞机起来了，
1: 起飞。
0: 那边飞机落下来了，
1: 瞧瞧。
0: 呵，这边也落下飞机，
1: 嗯，
0: 奔自己来了。看得真真的，
1: 起来了，
0: 越来越近，
1: 越来越近。
0: 哦，到跟前了。哎，你看连漆皮都看见了。嘿，好，什么烦心事都没了。
1: 脑瓜蹭掉了，这脑瓜让起了量给打掉了。
0: 无穷的乐趣，
1: 还乐呢、脑瓜都没了还乐。
0: 玩呗，是吧？
1: 玩命，
0: 高高兴兴的啊。后台也有人不愿意这样，
1: 也有太热闹的
0: 啊。比如说王文林先生。
1: 王先生，
0: 王先生喜欢游山玩水。

0: 爱好逛
1: 这些个什么古庙啊、禅堂啊，他最喜欢去，很虔诚，
0: 就是啊，
1: 很好。
0: 我
1: 啊，咱们这宗教是自由的，信仰是允许的。
0: 对，
1: 当然了，这跟迷信要分开。
0: 对，跟迷信不一样。
1: 嗯，宗教跟这个神话故事是两回事
0: 儿。是啊，
1: 啊，你跟《西游记》《封神榜》这仨揉了一块儿，这就错了。
0: 这那不能，
1: 是不是？这点来说，老张家有这个前车之鉴。
0: 我们家怎么了？
1: 嗯。张先生有父亲，啊，
0: 一点都不新鲜啊！谁都有父亲，
1: 别客气，别客气、啊，
0: 谁客气、啊？
1: 我说的不对，您就拦着我、啊。
0: 对对对，这很对。
1: 嗯，张先生的父亲，
0: 我爸爸，
1: 老王先生，
0: 是不是？拦着了
1: 啊，
0: 这点就不对了。
1: 你看，反复无常吧？你看看。
0: 嗯，我姓张，我爸爸姓王啊。我爸爸是老张先生。
1: 老张先生，
0: 对，
1: 啊、那会儿来说。在信仰上跟与众不同，
0: 他信什么呀？
1: 他信三国里的关二爷，
0: 关云长、关公。
1: 关公就信关公。
0: 哎，有信这个的，
1: 屋里都摆满了。
0: 哦，
1: 铜像，什么金的、瓷的、陶的、画的，都是关二爷。
0: 就信
1: 我那会儿小，我很纳闷，我问过，
0: 问过，
1: 而为什么只供关羽啊？
0: 我爸爸怎么说？
1: 呸！
0: 不许提名，
1: 人先来口水，漱漱口再说。
0: 瞧是不是？
1: 吓坏了我。嗯，
0: 这不许叫名讳。
1: 为什么您别的神仙不信，只信关公呢？
0: 对，这么问。
1: 把那水给我。
0: 先漱口后说话。
1: 嗯啊。
0: 就别咽了。
1: 嗯
0: 啊，吐出来，连漱口带洗脸，多虔诚啊！
1: 我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只信关二爷？因为
0: 为
1: 压中医。
0: 妈呀！还得漱口，还得漱口。
1: 说秃噜了是吧？说秃噜了，走到哪儿都很虔诚。
0: 哦，
1: 溜到这个琉璃厂，一瞧那人家挂着观音像，
0: 呵，
1: 他爸过去，噔噔噔，磕仨头，
0: 磕响头，
1: 给送派出所去了。
0: 磕头怎么惹娄子了？
1: 柜台磕碎了。上人朋友家串门去，
0: 嗯，
1: 屋里供着金佛，纯金打造，
0: 呵，
1: 二十来高，
0: 瞧瞧，
1: 地上还有水呢。
0: 啊，
1: 他爸爸跪着，梆梆梆磕仨头，
0: 虔诚。
1: 走的时候。把这金佛搁裤子里边了，出门打一车，哎，当铺走，嗯，
0: 啊，连供佛带偷东西，
1: 啊，很虔诚嘛，
0: 这还虔诚呢。
1: 他的老母亲，
0: 我妈，
1: 解放初期的时候信一贯道，
0: 害人呢，
1: 一贯害人道，
0: 没错，
1: 那是邪教，
0: 邪教不能信这，
1: 老太太信这居多，
0: 非信这，
1: 还满处给渡人去呢，
0: 怎么叫渡人呢？
1: 哎，劝别人入他们这里头，
0: 哦，
1: 啊，还收费。渡一个是两块钱，
0: 瞧瞧，
1: 你渡一个就两块钱，
0: 是啊，
1: 电焊得多少钱？
0: 这是超度的度
1: 啊，超度的度，
0: 哎，
1: 哎呀，入了魔怔了，
0: 对，
1: 有了病也不吃药，跑到那儿求香灰去，
0: 瞧瞧，
1: 半斤半斤的吃，啊，
0: 吃完了，
1: 吃完
0: 了
1: 结不出手了呀，
0: 大便干燥，
1: 就是，你看病你就不去，
0: 怎么办？
1: 跑到医馆到那儿问去了，我这病怎么办呢？
0: 求偏方，
1: 回家，找你们家最亲近的人，身上拉块肉。吃了就好了，
0: 瞧这什么法子，
1: 愚昧呀，
0: 这不是太糊涂
1: 啊！老太太就信了，
0: 那怎么办？
1: 可是回来之后也难过，
0: 嗯，
1: 都是自己的至亲骨肉，
0: 不是拉谁不拉谁，
1: 你拉谁也不合适。
0: 对呀，
1: 夜深人静，自己一个人站在院子里边，眼泪啪嗒啪嗒的，哎。

0: 刀，月老他交给我，提着刀就把人杀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嘿，琢磨琢磨，还得去呀、啊，
1: 还得啥？
0: 屋里人都睡觉了，
1: 都睡
0: 了。老太太到这儿，一撩这门帘儿，点门铃要进来了。看看吧，
1: 看谁下不去手，
0: 下不去手啊，
1: 对，
0: 少年夫妻老来是伴儿，
1: 那可不是吗？
0: 张文顺亲生骨肉，
1: 走，
0: 我拉他一块，可是不行啊，舍不得、啊、喊儿媳妇吧，
1: 哎，只有这么一外姓人，
0: 起来起来，儿媳妇坐起来，干嘛呀、嗯、讨厌，

0: 傻丫头，
1: 你妈一点的，来跟我来，娘俩出来到院里把事一说，现如今我啊身体不好，你拉块肉，你媳妇拿刀跟大腿上咔嚓一大块，得有一斤多呀，
0: 真拉
1: 递过去，老太太拖在手里直哆嗦，
0: 对，
1: 哎呀太肥了，
0: 嗨还嫌肥呢，
1: 我看看那腿，我看看那
0: 看了，就这条腿吧，
1: 你先吃啊，吃得好再来啊，
0: 这还拉肿呢，是怎么着，
1: 媳妇回去睡觉去了，老太太奔厨房切好了，拿团粉抓上，
0: 看看怎么做，
1: 搁边搁着，
0: 怎么做呀、啊、
1: 打开电视，电视里出了一南方人戴小眼镜，这次节目里我们来讲一下红烧肉的制作方法，
0: 现学啊，
1: 看完了削了四个土豆，泡了一把干粉，弄一大盆，老太太都吃了，
0: 吃完了，
1: 哎，吃饱之后这病啊
0: 好了，
1: 死了，
0: 没法不死，
1: 狂犬病是怎么着，说实话
0: 怎么换的，
1: 死了，到出殡这天你媳妇儿哭啊，
0: 心疼啊，
1: 腿疼啊，拉下一斤多去，
0: 就
1: 骗人，这是
0: 就是蒙人的，
1: 什么叫迷信，
0: 什么叫迷信，
1: 迷迷糊糊的你就信了，
0: 对
1: 啊，举个例子来说，
0: 您说
1: 咱们现如今好多人都供这个财神，
0: 财神
1: 这是什么呢，
0: 是什么，
1: 这说是一种精神的寄托，
0: 哎，
1: 你不能完全指着他，
0: 对，
1: 你真指着他，屋里供一财神，你什么都不干了，
0: 那哪成
1: 啊，啊你给他磕头他给你钱，你出门捡一钱包你是乐了，丢钱包你怎么办呢，
0: 对，
1: 不管是瓷的铁的铜的木头的啊，他只有到您家里才叫神仙、哦、在工厂里边那叫活，商店里他叫货，
0: 瞧瞧
1: 工厂里边啊，张师傅李师傅，那个那批活儿完了吗、
0: 啊、
1: 没有没有，倒了没了，这点破活啊，
0: 你瞧瞧，
1: 拉到商店里，张经理王经理，那个货给我拉来了吗，他说是货，只有供到家里边才是神仙，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还得靠着自己，
0: 靠自个儿劳动，
1: 你好多人都糊涂，你街上开家买卖家
0: 啊，
1: 开小超市，
0: 嗯，
1: 生意挺好，这一趟街他卖一毒粉就是他，
0: 对，
1: 能不挣钱吗，
0: 那就挣钱了，
1: 对门又开一家，
0: 得两家竞争，
1: 你卖两块人家卖一块，
0: 对，
1: 老百姓哪儿便宜去哪儿啊，
0: 就是
1: 这就得琢磨我怎么改进我的经营方法，
0: 这是对的，
1: 别有这个混着心的，我这风水让他抢走了，
0: 你瞧瞧，
1: 我这个财运让他抢走了，
0: 行，
1: 找一位看看吧，来明白人，你这没事，你这门上钉一镜子，
0: 这还明白吗呢，
1: 被邪气给他钉回去啊，
0: 嗯，
1: 真听话，当当当四个镜子，
0: 嗯，
1: 对过吓坏了啊，天天出门照眼呢啊，一问这怎么办，我咱们也找人啊，咱们这来六块，六块啊，
0: 六块
1: 定六块，
0: 嗯，
1: 这边改八块，
0: 嗯，
1: 对门十二块，他们两家打架啊，救活了四个玻璃铺啊，
0: 玻璃铺发财了，
1: 你看最后实在没辙了，这边写上泰山石敢当，
0: 嗯，
1: 那边又写上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
0: 对，
1: 这边弄个平生三级
0: 啊，
1: 那边房上搁一老虎脑袋，
0: 呵，
1: 这边弄一八卦，那边房顶上搁一尿盆啊，那管什么呀，
0: 就是
1: 又找名人看，看来你这屋没事，你这样把厨房改厕所你知道吗，你那卧室改公共厕所你知道吗，你这都胡闹吗，这不就是
0: 胡出主意吗，
1: 瞎信就不行，
0: 对，
1: 据说现如今外边还有这跳大神的，
0: 有
1: 有吗，
0: 有
1: 有，这个
0: 东北的居多，
1: 哎，全国各地都有，偏远农村有信这个的、哎、
0: 对，
1: 有病了不看病，说这是妖魔邪祟附了体儿了，
0: 是，
1: 不过据我看，我认为 啊最有艺术性的就是东北跳大神的，
0: 哎，跳得好，
1: 他是两个人配合，
0: 是啊，
1: 一个大神一个二神，
0: 一个二神，
1: 俩人连说带唱，
0: 是，
1: 抛开迷信色彩不说啊、
0: 嗯、
1: 就跟看演出似的，
0: 咱把这形式
1: 有点意思，给大伙学学这个好不好，
0: 哎
1: 啊，
0: 您来，
1: 我来这个，我来这大神吧，
0: 我来这二神，
1: 哎，我唱您配合，
0: 我配合您一下，
1: 您把您这头套摘了，对，
0: 我这不是头套，我这就是我头发
1: 啊，真的，
0: 就我买头套买这么细的，我缺心眼，
1: 我以为这便宜呢，
0: 我买我还买这么细的，
1: 我给的少我还纳闷呢，是吧，
0: 是
1: 啊，嗯，
0: 这就是本人头发
1: 啊我这唱着您这配合，
0: 好嘞，
1: 他这跟有这个附体的舞蹈动作，
0: 没错，
1: 您行吗，
0: 那太行了，
1: 您家传，您母亲是干这个的，嗯，
0: 我后头我就吃大腿吃死
1: 啊，一唱起来是这个样的啊，
0: 我听听，
1: 哎。

0: 噔噔噔，里个噔，噔噔里个隆地咚，日落西山黑了天，家家户户把门关，喜鹊老过森林奔，家桥扑克奔方言，五爪的金龙归北海，千年王八回沙滩，大路短了行车辆，小路短了行路难，十家上了九家锁，还有一家门没关，叫老仙儿请听言，天起了大难消，请神仙呐、啊，哎哎哎呀！往那里边那边当，那边当，左手拿起文王鼓，右手拿起了赶仙鞭，鼓也不叫鼓，鞭也不叫鞭，一屁股刘牧泉，奔着砍，抱着远，横三竖四八根弦，还有这千杆跟阵顺利坤队，八个大铜钱呐、啊，哎哎嗨、哎、呀哎！或是鬼，或是黄，或是鬼来，或是长，或是哪吒三太子，或是托塔李天王、啊、要想家宅得安泰，
1: 怎么样，
0: 除非把张文顺他们家的卧室就改成茅房子，哎哎哎哎呀，
2: 谢谢，
3: 感谢、啊、
2: 感谢朋友们送来这么热情的掌声。
3: 哎，
2: 今天我们这个演出阵容也是非常的强大，
3: 你瞧瞧，
2: 很多演员呀都在这个舞台上登台献艺，
3: 没错，
2: 而且我们现在的朋友啊听相声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多了。
3: 哎，现在听相声是一种潮流，
2: 哎呦，年轻人喜欢听相声好啊。
3: 对，
2: 因为我们年轻人的工作压力也大，
3: 哎，
2: 听相声啊能够缓解您的心情，放松放松，
3: 哎，放松缓解自己呀、
2: 啊。啊，您看这个听相声的朋友多了呀，
3: 啊，
2: 这个喜欢相声的人就多了，
3: 观众就多了，
2: 喜欢相声的人多了呢，
3: 啊，
2: 学相声的人就多了，
3: 相声爱好者，
2: 学相声的多了呀，
3: 嗯，
2: 说相声的就多了，
3: 你看曲艺大繁荣，
2: 说相声多了呀，
3: 啊，
2: 这骗子就多了，
3: 对，我们是骗子，
2: 你看承认了，
3: 哎，我们哪儿就是骗子了
2: 啊，
3: 哪儿就骗了，我们不是骗子。
2: 您在舞台上不属于诈骗吗？
3: 什么叫这是什么话呀？
2: 啊，那行吧，那算我说错了。啊、那您同着大伙儿
3: 啊，
2: 演一个您经常表演的节目。
3: 那我经常表演呢。
2: 您在这说一段。
3: 相声演员一上台，那就是问大家好啊。
2: 嗯、
3: 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好，好，好，特别好，特别好。往下来，
3: 感谢您如此热情的掌声
2: 啊！
3: 您这个鼓掌啊，不白鼓。
2: 怎么呢？
3: 我这嘴可灵了
2: 哦，特别灵，
3: 只要您鼓掌，
2: 嗯，
3: 您就发财一年。
2: 好，
3: 好，
2: 朋友们可以了，不用鼓掌了。
3: 哎呀，
2: 你这个嘴呀、啊、可灵了
3: 啊，可灵了，
2: 只要鼓掌的朋友们就发财。
3: 对，
2: 大伙儿都鼓掌了。
3: 嗯，
2: 钱呢，你给
3: 我给什么呀？
2: 这不就是诈骗吗？赤果果的诈骗呀。
3: 那叫赤裸裸、
2: 哎、这就是诈骗，朋友们举报他，必须得举报他。
3: 不是，你怎么了？我们
2: 骗子就骗子，
3: 哪儿就骗子？演节目嘛，问好就这样，要掌声吗？
2: 人家叫骗子，
3: 你怎么了？
2: 大骗子，
3: 你怎么老这一上来就是诈骗？骗子，骗子，干嘛呀你？骗子怎么骗你？
2: 我痛恨骗子
3: 啊，
2: 知道吗？因为我就被骗了。
3: 哦，感情这位被骗了。
2: 嗯，
3: 怎么回事呀？
2: 这不那天我在马路上走着呢，
3: 啊，
2: 一大哥就给我拦住了。
3: 干嘛？
2: 先生你好，
3: 嗯、
2: 哦，我是到这里做生意的，我不是本地人呐、
3: 嗯。
2: 我到这里以后啊，被骗局给骗了，
3: 哟，
2: 身无分文，我这个手机也被偷了、
3: 嗯。
2: 哎呀，先生啊，能不能麻烦你借我400块钱？我到家以后我就转钱给你，好不好啊？你要是不放心，哦，我可以把我这个产品给你。哦、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产品效果杠杠的呀、
3: 啊。这什么口音呢？还杠杠的呀、啊？
2: 你看，
3: 嗯，
2: 这人问我借钱。
3: 啊、
2: 你
3: 是、啊、
2: 你说我借给他吗？
3: 你别借，
2: 不借不行啊！
3: 不借你这、嗯、
2: 大伙儿都知道、
3: 嗯，
2: 我这个人呢热心肠
3: 啊，
2: 喜欢帮助别人
3: 哦，
2: 乐于助人是咱们的优秀的品德
3: 哦。是啊，
2: 我一看人家出门在外、
3: 啊、
2: 有困难了，
3: 是
2: 我这人伸手就帮一把，对吧？400块钱也不多，
3: 是
2: 我就给他了500。
3: 哎，你等会儿，人家借400，你给500。
2: 你懂不懂穷家富路？
3: 哎呀，还是你想的周到啊！
2: 你买张车票，人回去路上不得吃点东西吗？
3: 哦，好好好，
2: 哎，给他500块钱，
3: 嗯，
2: 他把这产品就交给我了。
3: 哦，有东西在。
2: 哎，我这做好事，我高兴啊。
3: 嗯，
2: 目送着他离开
3: 啊。
2: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祝你旅途愉快。
3: 唱上了。
2: 到家以后。

0: 后发个信息，欢迎你再来。
1: 哎呀，好，
0: 高兴。嗯，哎，到家以后，这哥们真给我发信息了，
1: 还真联系上了。
0: 哎，先生，啊，我已经平安到家。
1: 好，
0: 但是我的银行卡被冻结了，麻烦你转我1000块。
1: 哎呦，又遇到困难了。
0: 你说我给他转吗？
1: 转呀，帮人帮到底嘛。
0: 转
1: 转，
0: 我要转完这1000，
1: 嗯，
0: 他要给我拉黑了呢。
1: 哦，你还有这脑子呢？
0: 嗯，
1: 这就是骗子嘛，这个明摆的呀。
0: 对，对，
1: 你还人家要400，你给人家500，
0: 对对，
1: 还穷家富路，还给人唱歌。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丢了500块。
0: 我这人我不就是乐于助人吗？我这
1: 别乐于助人，你就是太善良，
0: 所以说不经意间就被人骗了。
1: 那这骗子就是太可气。
0: 对，就是可气呀。
1: 对，
0: 对吧？那骗子骗我说，他是被骗子骗了，然后就为骗我500块钱，其实他是冒充被骗子骗了的那么一个骗子。
1: 你就别编绕口令了啊，
0: 对吧？就所以说生活当中这样的骗术啊其实还挺多的。
1: 是，
0: 就是利用你的同情心，
1: 嗯，
0: 对吧？你就心一软，哎，你就给他了。
1: 哎，大家一定要注意，
0: 对吧？这生活当中好多骗术，
1: 是吧？
0: 你不光有这个，你比如还有什么，就是推销产品。
1: 哦，卖东西的，
0: 哎，上门推销，
1: 哎，
0: 对吧？你用完以后，这个产品感觉效果特别好，
1: 是
0: 啊，这个你买他这产品，买完你就上当，
1: 都是假的，
0: 都是假冒伪劣的，
1: 哎，
0: 对吧？什么护肤的，又这个那个，身体特别，你别信那个
1: 啊，
0: 心情一好，这身体自然就好，
1: 对呀，
0: 对吧？你看我们这伙伴，
1: 我，
0: 人家为什么身体这么好啊？
1: 啊，
0: 那总是特别的高兴，
1: 哎，
0: 没有什么烦恼，
1: 不想别的，
0: 哎，另外来说，人家在吃上面特别讲究。
1: 哎，讲究食补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哎，人家平时吃东西，
1: 嗯，
0: 比方说吃鱼吧，
1: 哎，
0: 就吃那个鱼眼，
1: 鱼眼睛明目。
0: 哎，你看看，
1: 啊，
0: 天天煲这骨头汤
1: 补钙
0: 啊。这个前些日子我们吃烧烤，
1: 嗯，
0: 人家吃这个烤牛腰，烤羊腰，
1: 嗯，
0: 烤驴腰，烤猪腰，
1: 哎，
0: 烤鸡腰。
1: 别烤了，这不是。大夫说我肾气不足吗？
0: 哦，对对对，哎，转天我看你煲个银耳汤跟那儿喝，
1: 那不是腰子吃多了补大发了吗？
0: 对，人就是注意养生，
1: 是是
0: 吧？这讲究食补，
1: 饮食调节。
0: 哎，但是有一点啊，
1: 嗯，
0: 最近你的头发是越来越少了，
1: 那我也不能吃头发呀。
0: 那玩意儿有吃头发的吗？
1: 不是你这头发少我也不乐意呀。
0: 是是是，现在年轻人好像头发掉头发都多一些，没关系，你这你就继续吧啊，你就多掉一掉，反正掉了完了以后你就秃秃秃，你就习惯了。
1: 你别老说这个字儿，别老说这个秃字儿，我一听着这我心里难受，你知道吗？
0: 没事，没什么大事。
1: 什么没什么大事？
0: 嗯，
1: 我是演员，
0: 对，
1: 我得注意自己的形象，知道吗？
0: 啊，
1: 我这头发，哎，我就研究怎么生发。
0: 嗯，
1: 哎，怎么生发呀？有一个偏方，
0: 嗯，
1: 就拿生姜刺，
0: 刺，
1: 你把生姜你切开
0: 啊，
1: 切开就拿那个姜里面，你就刺，你刺，刺，刺，刺。我跟你说，我把旋儿我都刺没了，
0: 长头发了吗？
1: 没有啊，
0: 你这就瞎折腾，
1: 不灵啊，
0: 瞎弄。
1: 不是，那我怎么弄啊？
0: 别信这偏方，
1: 偏方治大病啊，
0: 那都是假的
1: 啊。
0: 什么年代了？你得相信科学，
1: 相信科学，
0: 科学，你得相信科学，
1: 哦，
0: 对不对？你比如你要研究，
1: 哦，
0: 你这是因为什么呀？造成你这脱发了？
1: 哦，这还有原因。
0: 你比如你是营养不良
1: 啊，
0: 你脱发吧？
1: 对，
0: 对吧？你是这个熬夜，
1: 嗯，
0: 工作压力太大了，你脱发了。
1: 是
0: 啊，还是因为你这个油脂啊分泌过多，这是叫什么脂溢性脱发？
1: 哦，
0: 对吧？这你都得研究。
1: 不是，你这还这么细呢？嗯，
0: 对对对，你得研究。
1: 你怎么这么有研究啊？
0: 因为我也脱发。
1: 你也脱发？
0: 对，我也掉头发。
1: 不是你这怎么着？你这假头套？
0: 你那是假头套，假头套干嘛呀？
1: 哎，你说的
0: 真的真的，
1: 你说半天你这么有研究。
0: 之前我脱发，后来我是慢慢我久病成医，我这就现在好多了，好多了。
1: 好，那你这样，你研究研究我这行不行？
0: 我给你
1: 研究研究我的头发。
0: 我给你看看吧。
1: 你帮我瞧瞧。
0: 我给你瞧瞧，你别瞎弄，啊、你这一天、哎、真是。我看看。
1: 干嘛呀？
0: 我看看呀，你的头发，哦、我不研究研究吗？
1: 嗯嗯。
0: 哎呀，哎呦、嗯，哎，你这后面怎么都斑秃了呢？你这后面。
1: 你别说呀，后面他们又看不见。
0: 哦，行行，我得研究研究。
1: 嗯嗯。
0: 那什么，我蹬一根行吗？
1: 蹬一根。
0: 我研究研究啊。
1: 啊，行。
0: 我蹬一根啊。
1: 蹬一根
0: 啊。
1: 哎，哎，我说你会蹬头发吗？
0: 不蹬一根吗？
1: 有这么蹬的吗？那有抓着头发推脑袋的吗？
0: 那怎么蹬？
1: 你直接蹬不就完了吗？
0: 行吧，下回注意。
1: 你还下回？你别下回了你。
0: 哎，哎，
1: 干嘛呢？
0: 下回来了。
1: 不是你这么大人连个头发都拿不住是吗？
0: 你头发太稀，
1: 你说那就别蹬了。我这
0: 我注意我注意啊，再来一会儿。
1: 嗯，
0: 哎呀
1: 啊，
0: 哎呀呀呀呀呀呀，
1: 怎么了？
0: 哎，你看你这头发
1: 啊，
0: 哎，你看你这头发啊，
1: 啊，
0: 这个上面是黑的，
1: 哦，
0: 中间是黄的，
1: 嗯，
0: 怎么下面又白了呢？
1: 那是我染的。
0: 你没事你染头发干嘛呀？
1: 那废话，我少白头，我不得染点颜色盖一盖呀。
0: 啊、哦、行，别瞎染，那都化学，别染啊。
1: 哦，
0: 哎呀，你这，哎呀，哎呀，哎呀，你看你，哎，哎，行吧行吧，
1: 啊，
0: 我研究明白了，你跟我那情况差不多，吃药吃药吃药就行、
1: 啊、吃什么药啊？
0: 吃什么药？你就吃我这药啊，我就老吃这药，效果特别好，就吃这药就行。
1: 不是、哦、这什么药啊？这是
0: 这什么药？你看你这都外国字，你看得懂吗？你这
1: 是不是你这头发？你这药是哪儿来的？这是
0: 哪儿来的呀？
1: 啊！
0: 哎呀，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1: 嗯、
0: 一个有缘人给了我一瓶儿，我吃完以后效果还特别好。
1: 哦，是啊。
0: 对对对，
1: 不是这药多钱一瓶？
0: 挺贵的，这药1000一瓶儿。
1: 1000？
0: 嗯，这一千这是俩疗程，我现在吃了一个疗程，还有一半，你看就剩一半了。
1: 哦，吃一个疗程头发就长成这样了。
0: 这吃完就长头发，抓紧长头发啊！我接着吃，
1: 哎，
0: 不错，
1: 哎呀，哎，你给我尝尝，
0: 嗯，
1: 你给我尝尝。
0: 不是，我这都按疗程吃的，那能给你尝吗？不行，
1: 你别按疗程吃，你给我来，
0: 吃不了，
1: 尝两面，尝两。
0: 我给你尝什么？这按疗程吃的，一瓶俩疗程，这我都吃，不是说你尝一粒就行了。
1: 不是你这，不是那我花钱买还不行吗？
0: 关键我就这一瓶，我没有多余的。
1: 你就这一瓶，你不是一瓶俩疗程吗？
0: 是啊，
1: 一瓶1000块钱。
0: 嗯、
1: 这样吧，我给你500块钱，你把这半瓶给我不就完了吗？我吃这一疗程，我吃成你这样，咱俩帅帅的多好啊！
0: 嗯
1: 啊，
0: 这是500是吧？
1: 对，500块钱吗、
0: 啊？行吧，
1: 嗯，
0: 行吧，那你这人你非得抢你这？
1: 不是，哎，我说
0: 行吧，归你了，归你了。
1: 不是、啊、这药怎么吃啊？这个
0: 怎么吃？你按疗程吃啊。
1: 哦哦，
0: 啊，来，就是这一个疗程嘛，
1: 嗯、哦、
0: 你就吃就行了，坚持吃，
1: 哎、
0: 效果特别好，
1: 是吗？
0: 那当然了，我那朋友都跟我说了，啊、
1: 说什么呀？
0: 我这个产品效果杠杠的呀，
1: 这是那骗子的。
2: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3: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4: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儿的。
5: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儿的。
4: 没事儿，
3: 没事儿的，
6: 没事儿的，
5: 没事儿，
7: 没事儿的。
8: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儿的威胁你的生命安。
9: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
3: 特别的。
4: 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

0: 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50%， 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1: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3: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5: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3: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3: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5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8: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发誓。

0: 中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0: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2: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6: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0000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8: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7: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8: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建设。
7: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9: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1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 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

0: 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 20.15 亿吨，同比增长 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 3.58 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3: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平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 60%， 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2: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4: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6: 坐好。
5: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7: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5: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8: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路前方村庄的勘察，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5: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校应和转移的方式已经疏散4.8万人。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
9: 目前救援队伍和救援设备已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正从周边地区调集进一步的力量和设备，加强救援工作。
10: 顶住。
5: 贵港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大面积积水，群众出行受阻，当地各部门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救灾救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

0: 德伟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0: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建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0: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1: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八强。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年7月7号是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5: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6: 小暑至，温风拂面，蟋蟀居壁，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7: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8: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9: 我们福州宜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10: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11: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野火，
14: 怒放邪光，天域再造，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依赖。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24节气中的小暑。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连夜抵达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险情处置工作进展怎样？
1: 捕食绝杀，西班牙队1-0淘汰葡萄牙队，挺进八强。梅里诺破门 ，C 罗告别世界杯，留下哪些精彩与遗憾？
0: 美国队即将对阵比利时队，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禁赛缓期执行，引发一片哗然。谁在操纵和解释规则？
1: 风险瞭望，中国海军成功组织潜射战略导弹试射。什么是潜射战略导弹？释放哪些信号？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广西南宁昨晚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7月4号8点到6号晚7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据初步统计，广西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截至昨晚，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发布会上介绍，这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复杂程度高，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由此造成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更多有关广西防汛救灾形势的内容，稍后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昨晚8时许，湖北黄冈市黄州区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4人遇难、1人失联、173人因伤住院，已转移群众269人，部分投亲靠友，部分安置在宾馆，大量房屋屋顶、道路、树木及农田受损，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号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3535人遇难、16740人受伤。为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7854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048次余震。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机场。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西班牙队1-0击败葡萄牙队晋级8强，梅里诺补时阶段送出绝杀。北京时间今早8点将进行另外一场1/8决赛，美国队将迎战比利时队。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不受理比利时足协就美国头号射手巴洛贡暂不接受停赛处罚一事的申诉。国际足联表示，由于比利时足协并非当事方且无权上诉，因此对其上诉请求不予受理。这意味着因红牌停赛被缓期执行的巴洛贡今天将代表美国队出场。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本场比赛的进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6号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近90人受伤。泽连斯基称，乌军成功拦截了俄方的部分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未能有效拦截弹道导弹，主要原因是拦截导弹供应不足。他呼吁国际伙伴，特别是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即将举行的北约安卡拉峰会上做出加强支持乌克兰防空能力的决定。俄罗斯副外长迪亚布科夫6号表示，尽管美国越来越背离其同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的协议，但俄方不会中断同美国在该问题上的接触。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在2035年前将国防开支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

0: 以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广西汛情。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昨天上午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险情。广西南宁昨晚召开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介绍，4号上午8点到昨晚7点，南宁市普降暴雨到大暴雨，造成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
3: 据初步统计，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 5.5 万人，已转移疏散 4.8 万人。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
2: 昨天下午4点左右拍到的六兰水库周边航拍画面显示，整个现场几乎被洪水淹没，农田和周边的居民楼的一层几乎全都浸泡在洪水当中。
3: 南宁市副市长韦江介绍，核心受灾区房屋被淹的群众通过自救和疏导已经转移到了自家楼上，这些群众总体安全，被疏散的群众已及时转移到地势高和没有灾情的地方，通过搭建临时应急帐篷等进行了紧急处置。部分有条件的群众采取了投亲靠友的办法，受灾群众的相关情况将会动态更新，及时公布。
2: 南宁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黄璐说，截至昨晚八点，受灾区域洪水有减退的迹象，对于非核心区的可能受灾的群众采取能转进移的方式，目前多数群众已经通过了这种方式得到临时安置，对于下一步有可能出现洪水继续淹没其他村庄的情况，也采取了较硬和疏解措施。
3: 在这儿也跟您解释一下，预警较硬机制主要是指水利气象等部门发布高等级预警时，第一时间电话报告本级防汛负责人，同时及时提醒预警覆盖的乡镇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和村社区防汛责任人，确保预警信息及时校应到责任人。目前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推进当中，灾区核心区范围之外的公路、铁路、电力、生活物资等保障总体运行平稳。
2: 由于灾区核心区的道路受损受阻情况比较严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今天凌晨设法抵达了六兰水库，我们来听他刚刚发回的报道。
4: 我们是临近晚上12点的时候抵达了这个孝义镇的东旭村，那这里是地处六兰水库的下游，跟六兰水库的直线距离大概是5公里。那我们抵达的时候，这里已经是集结了应急、消防、武警、安能等多方的救援力量，他们都是集中在这个东旭村以南，因为在向北几百米就是被洪水淹没的区域。那救援人员介绍，从昨天下午开始，洪水的水位实际上是已经开始下降，那在我们抵达的时候，之前路面一米多的积水已经是降到了30-40公分，所以我们得以能够驱车进入这个东旭村。但是整个行进其实是非常缓慢的，水位虽然是降了，但是有很多被洪水移动了位置的汽车，仍然是横亘在道路上。那为了给道路清障，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救援人员，他是包围着一辆车，齐声喊着号子，抬车这种场景。那随着不断地深入到村庄，我们还是能够直观地看到洪水带来的影响。村民们自建房的这个卷帘门被洪水硬生生给冲开，一些这个简易的铁棚也被冲倒。虽然我们去的时候夜已经深了，但是仍然是有这个村民趁着这个水位下降从家里出来离开村子。那随着我们继续的深入，那道路上的积水当然也是越来越深，车辆是无法继续前行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云表镇的振兴村，有两名年近八旬的老人，他们是浸泡在水中，只能是抓住这个墙沿等待救援，已经是接近体力不支。那消防救援人员他们发现之后呢，一个人跳到这个水中稳稳地拖住老人，另一个人是俯身将老人平稳地抱出这个深水区域。老人上艇之后呢，还是不停地发抖，他们也是第一时间给这个老人穿好救生衣，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那我们目前了解到，广西消防救援局已经是

0: 市调派了南宁、梧州、玉林、来宾、百色、贺州特勤殉保支队，共168辆消防车、113艘舟艇、671名消防救援人员处置险情。那在这个灾害现场也已经是疏散营救了712人。我们也将持续蹲守一线，第一时间发回现场最新进展。
1: 总台记者傅奇恩昨晚也在衡州市马岭镇振兴村北的救援点，跟随救援人员进入被大水围困的村屯。村里的卫生院内有多名医护人员和病人，需要运送物资和药品。记者坐上了消防救援的皮划艇。
2: 现在是7月6号的晚上10点左右，我们跟随消防救援队伍来到了镇中心灾区中心的一个卫生院里面。现在医院里面水已经可能已经到达了2-3米的位置，但是很多病人跟医生现在已经转移到3层甚至4层以上的位置在等待这个水退。然后我们看到了送了很多物资到了这个医院，还有一些药品，还有上面有些房间是有供电的，所以说现在的很多现场的医护人员和病人都在一起照顾着他们。从我们刚踏上这个皮划艇进到这个卫生院呢，大概经历了有30到40分钟。其实这30-40分钟呢，一路过来还是非常惊险的，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湍急。这是一条乡镇或者是镇街的一条大路，这条大路呢两边呢其实是还有很多障碍物的，比如说停了一些货车啊，还有一些电线杆呢，还有一些招牌，还有散落的一些物品、大树等等。所以说我们的救援工作呢尽量是走看到两边有路灯的情况往中间这条大路再行进，这样子是比较安全的。现在前面就是一根掉落的电线，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支救援力量在这个核心区在救援，因为这里离六兰水库大概还有10多公里的位置，这里是也是受淹最为严重的地方之一。
3: 昨晚的发布会上还介绍，广西此次强降雨导致的水库灾情险情大，受灾面广，救援的复杂程度高，同时呢还有继续降雨来水的风险。当前抢险救援难度大，受灾群众安置任务重，灾情有可能进一步放大扩大。
1: 从当前的情况看，灾情后续还存在着几方面的风险。一是美沙克台风造成本区域的持续降雨，导致灾情扩大；二是洪涝淹没区向下游移动，造成受灾面积扩大；三是救援处置过程当中可能因为处置不当而造成次生风险。
3: 我们再来关注贵港的情况。根据贵港水文中心发布的洪水预报，玉江贵港段将于今天12点出现46.50米左右洪峰，超过警戒水位5.3米。此外，贵港多条江河也将出现超警5米以上的洪峰。贵港如何应对这一轮的洪水？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强降雨已对贵港市生产生活秩序造成一定影响，城区部分低洼路段、小区出现内涝积水，交通出行受阻。不少当地居民通过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用图片和视频展示所在小区的受灾情况。市民林先生告诉记者，他们提前2天收到了台风预警，大风大雨来临时比想象的还要凶猛。
5: 我现在在的是贵港市港北区七里乡乡小区，它有一些地势比较低的那个楼栋，它的一层的一半的门就被淹到了。刚开始就是以为就像正常的大雨那样子，结果早上起来的话就听到大家在说地下停车场已经被淹了。然后我上街去买菜，我发现有些树木已经倒下来了，旁边有一条江，那江的水已经快到桥上了。然后我观察到那个排水系统，那个它水都不会渗下去，而是直接在排水系统上面平移过去的那种。
4: 受暴雨影响，贵港有区域停水停电现象。市民林先生告诉记者，从昨天下午3点左右，他所在的小区开始停电，不少住户将手机等需要充电的设备拿到车里应急充电。万幸的是，小区内的水和天然气都正常。
6: 就有些老人在那种比较老建的房子里面还没有转移出去，因为有些地方水还没那么深，所以那些家属的话就自己下水给他们送粮食，或者是用那个充气床垫床啊把它运出来。下午5点6点左右的时候，还有一个物业自己组织的看起来比较专业的那种充气船、救生衣这种设备去转移那个旧房区域。小区全部被淹了，然后呢不断的人大家都把车开到外面那个主干道那里，所以主干道现在堆

0: 满车辆，然后呢，小区间停电，在车上充电，水还没停水，燃气也没停。
1: 记者在社交平台注意到，有部分当地网友发布的帖子中，的确有因为停水停电求助的情况出现。贵港市琴塘区琴塘街道大郭村村民黄先生：
2: 我们附近的那个鲤鱼江警戒位已经是超出了半米了，家里面已经是淹了一米高了，因为我们现在是没水没电，燃气也用不了了，就需要点干粮。我看到有贺州的消防员已经来我们这边支援了，
3: 顶住顶住顶住，
4: 抓那个船，拉他一下拉他一下，抓了他一个船。
1: 黄先生说，昨天下午开始，有救援力量携带橡皮艇、救生衣、救援绳索等专业设备在现场进行被困群众的转移工作，天上不时有运送救灾物资的无人机飞过。截至记者今天凌晨发稿，他们小区仍没有水电，手机信号也不稳定，
2: 高一点的都已经退水了，低一点的还在淹着。
1: 记者从贵港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截至7月6号18点，贵港全市未出现人员因灾失踪、伤亡等情况，全市受灾超过5万人，设置了18个集中安置点，紧急转移避险安置11000多人。
5: 目前国家防总已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针对广西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应急管理部昨天将针对广西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应急响应，广西海事局昨晚也启动了内河防汛1级应急响应。
6: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
5: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6: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湖南、辽宁等6省区做好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更多广西汛情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7: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8: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9: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8决赛，葡萄牙队对阵西班牙队的比赛。前场就地的反抢，安东尼泰勒并没有想上，埃亚萨瓦尔外围直接打远射，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吊哥科斯塔稳稳将皮球没收。
6: 视线转向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八强争夺战。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葡萄牙队和西班牙队之间的伊比利亚德比率先打响，最终通过替补登场的梅里诺送出的绝杀，西班牙队1-0淘汰了葡萄牙队晋级八强。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1-0是一个足球比赛常见的比分啊，但是或许还不能概括这两支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之间的对话。那来为我们复盘一下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
3: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这场比赛无论是葡萄牙还是西班牙这两个队的发挥，或者说提供的精彩场面，确实是乏善可陈。因为这世界杯的淘汰赛，而且这两个对手呢是既强大又熟悉，所以这就决定了这场比赛大家踢的都非常的谨慎。我觉得双方的无论是首发还是替补，都基本上执行了主教练布置的任务。所以呢，你会看到这场比赛两边的其实进攻球员都很难去发挥自己闪光的地方，因为彼此太熟悉了，他对你的防守简直就是人盯人和跟班似的。像亚马尔，他发现他自己是很难用这种脚下的技术再去很容易的切入到禁区的。包括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和 C 罗同样是举步维艰。双方在僵持了整整90分钟之后，僵局终于打破了。完成致命一击的其实是两个替补登场的球员，这也就是我说的可能后手对这两支球队来讲都非常的重要。这个进球呢，其实是源于葡萄牙防线的一次精力不集中，他们对西班牙队的一次快发。这一球其实整个的防线反应都有一些迟钝，导致表现活跃的弗兰托雷斯在禁区边缘轻松得球，他控球转身送出了一记极其漂亮的外脚背直塞，精准的找到了心领神会后排插上的梅里诺。梅里诺这个时候我觉得他是终结能力非常强的，这个球推的是一气呵成，而且长的是近角，展现出了一个杀手惊人的冷静吧。之后所有人都意识到给葡萄牙队的机会不多了，因为这场比赛补时只有6分钟，当时葡萄牙进球的时候已经过了1分钟。你会看见整个队都在非常非常急迫的去进攻，包括毕奇，他其实本身的特点不是疯狂突前，但是他也这样做了，包括莱昂他在边路硬吃，但是你会发现一切都太晚了，葡萄牙队不出意料的输给了老对手吧。 C 罗也在不甘当中完成了自己人生当中可能最后一场世界杯的比赛，那么作为历史上首位在6届不同国际足联男足世界杯当中都取得进球的球员，也是这个赛事淘汰赛阶段最年长的进球者。可能很多人觉得 C 罗的落幕之战还是稍显潦草吧，我们在大屏幕上看到他又落泪了，就好像20年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种反抗生命之光的熄灭吧，算是人类的本能，也令人钦佩。但是这样一场告别多少显得是绵软无力，也未免让人觉得有一些英雄末路的凄凉吧。主持人。
6: 好的，张文。
5: 70分钟之后，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美国队和比利时队之间的世界杯1/8决赛即将进行。开场的哨声尚未响起，这场比赛呢就已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尽管比利时足协提出了上诉，国际足联依然维持了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的红牌缓刑。这是自1970年世界杯引入红黄牌制度以来，首次有球员在决赛圈领到红牌之后还能够出战下一轮比赛。
6: 从伊朗队疲于奔波参赛，到索马里籍的主裁被拒入境，再到本次的红牌缓刑，来自东道主的压力如何演变成为绿茵场上一轮又一轮的政治风波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红凯的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7月1号，北京时间2号上午，在旧金山湾区体育场，本届世界杯的东道主美国队2-0击败波黑队晋级16强。纵观整场比赛，美国队全程掌握主动权，输赢之间的悬念不大。而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瞬间，是发给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的一张红牌。
13: 就在这一瞬间，毫无征兆地出现了一张红牌。我们再看巴洛贡呢，在跟对方的后卫争夺位置当中，又像是要够球，又像是要踩对方，反正不管怎么样，主裁判的红牌呢，还是给的很坚决。
12: 美国队赛后辩解称，他们认为这项依赖视频助理裁判做出的判罚存在争议。有美国媒体称，很难理解为什么巴洛贡会被罚下，而梅西在阿根廷首场比赛中却能逃过类似的挑战。按照通常规则，球员被出示红牌罚令出场后，将会自动禁赛一场。 国际足联一度明确表示，美国队无权对此提出申诉。直到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出人意料地宣布了一项缓刑决定，援引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第27条，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有权完全或部分缓期执行某项纪律处罚，对巴洛贡的禁赛确定为暂缓1年执行。这将意味着在接下来对阵比利时的1/8决赛中

0: 巴勒贡依然可以上场。对此，比利时队主教练鲁迪加西亚表示，当得知此事时，他还以为这一天是4月1号愚人节。
1: 我不知道在国际足联总部7月5号居然相当于欧洲的4月1号，这对我来说还真是头一回听说。我想大家应该参考我所在的协会，也就是比利时足协发布的声明，里面包含了很多信息。比利时足协不是在为自己辩护，也不是在为国家队辩护，而是为整个足球运动辩护，是在捍卫他的诚信和道德。在我的记忆里，我认为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第一次做出这样的决定。
0: 体育评论员李哥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给红牌球员缓刑的裁决在世界杯引入红黄牌的规则后并没有先例。
2: 红黄牌这样一个处罚的规则是在1970年，巧的是也在墨西哥举行的世界杯上开始正式引入了赛事。那么从1970年到这一次的2026年啊，56年期间，在世界杯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得到红牌，不管是两黄一红还是直红的球员能在下一场比赛不停赛能够继续参赛，没有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次国际足联做出的处罚暂缓的决定是非常非常奇怪而特殊的。
0: 2025年世预赛，葡萄牙球星 C 罗因肘击被禁赛三场，其中后两场被缓期一年执行。但在世界杯淘汰赛这一重要阶段，启用规避自动停赛的条款仍然属于前所未有。舆论普遍认为，这并非单纯的规则适用，而是政治力量干预的结果。戏剧性的反转也让众多业内人士大呼震惊。当地时间7月5号，挪威队主教练索尔巴肯表示，巴勒贡因视频助理裁判的判断被发红牌并不是一个好的结论，但国际足联的缓刑显然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
3: 这件事真正糟糕的地方在于，现在整个局势会压在美国队身上。如果他们击败了比利时，这场比赛就永远会带着那层额外的争议色彩。没错，也许他能进个球，也许能踢出一场好球，但比利时人会愤怒。我想你们也会意识到这一点。如果遇到下一张红牌呢？到时候又会怎样？会不会又冒出某个委员会把那张牌也取消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决定，它会损害世界杯。我也为美国队感到遗憾，因为即使他们赢了，这件事也会始终悬在那里挥之不去。
0: 针对国际足联暂缓美国队球员巴勒贡世界杯停赛处罚一事，欧盟方面当地时间6号呼吁维护体育公平竞争。欧盟体育事务委员格伦米卡莱夫当天表示，体育规则和体育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体育机构而非政客。欧足联6号发表声明称，国际足联这一决定越过了红线，前所未有，令人费解且不合理。欧足联表示，当规则的确定性不再由其维护者保证时，比赛的公正性就会受到威胁，比赛的公信力也会受到损害。
4: 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正式裁定，比利时皇家足协就美国国家队球员巴洛贡参赛资格提出的上诉不予受理。这意味着巴洛贡将如期代表美国队登场。比利时足协随后发布官方声明，对裁决结果表示不满。
5: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6号表示，国际足联的司法机构具有独立性，他们自主运作，适用国际足联纪律准则，并依据现行条例及成于案前的客观事实作出裁决。这种独立性对于维护足球运动的公信力与诚信至关重要，必须始终予以尊重。
6: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4: 当体育规则遭遇政治介入，当公平面临着特殊关照，这届世界杯留给人们的或许远不止足球本身的故事。当一张被放行的红牌出现在了绿茵场上，比赛还是球员能说了算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天啊，我是真要说一件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世界杯期间有球员拿红牌竟然能逃过停赛缓期执行，这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回到事发现场。美国队战胜波黑队进入到了世界杯的16强，比赛第64分钟，他们的主要得分手巴勒贡在左路的边

0: 边线奋力追球，他和波黑队的后卫穆哈雷莫维奇呢就发生了身体接触。通过慢动作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巴勒贡在争抢的时候脚踩到了穆哈雷莫维奇的脚踝上，鞋钉刮到了对方的小腿。裁判开始判了黄牌，但经过 VR 裁判的提醒，他又跑到场边仔细看了回放，最终掏出了自己口袋里红色的小牌牌。对于巴勒贡的犯规是黄牌还是红牌，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可以说他并非主观故意，也可以说这个争抢动作极其危险。这事儿关键的争议不在于场上的动作是否值一张红牌，而在于红牌已经出了，怎么还能缓刑呢？世界杯历史上红牌停赛这个铁律几乎从来没有过意外，为什么？因为红牌触发的叫做自动停赛，这事儿甚至不能申诉，没有例外。但这回哎，来美国了，就得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美国例外。这事儿对美国球员有利啊，他们的球员自然很高兴了，欢迎这样的反转。但是黑色幽默的是，球队后卫理查兹说，他呀一开始在社交网络上看到这些新闻了，但以为是 AI 弄出来的假新闻。比利时那边听说对方的攻击手又给放出来了，自然也是悲愤。他们的主教练加西亚也说，以为这是一个玩笑。他说，我不知道啊，世界杯上这7月5号原来是4月1号在这儿过愚人节呢。我也在想啊，美国队原本可以凭借年轻一代的拼搏在本土打出令人惊艳的成绩，巴勒贡们在场上的汗水包括他们的才能本应赢得世界的尊重。然而白宫这记自以为是的助攻是不是反而把这支青年军推上了风口浪尖呢？这下好了，美国和比利时的比赛两边的心思都变了，比利时人会带着前所未有的愤怒，而美国队则要接受舆论放大镜一样的审视。今天以后，在美国以外的地方，人们看待这支球队的眼光就会变得微妙了。大家也许会背地里悉悉嗦嗦，也可能会贴脸开大，看见了吗？这就是那支靠特权玩赖赢球的球队，或者是这就是那支靠特权玩赖都没能赢球的球队。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国家航天局昨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千米的追星之旅，终于在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这个交会啊，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对接接触，而是探测器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的任务点，展开近距离的半飞探测。
5: 嗯，正在通过央视频收看中国之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在大屏幕上看到这张天问二号近距离的追星图哈。这是天问二号探测器在距离小行星大约20千米处拍摄到的小行星的图像，可以清晰地看到小行星的形态和它的样式。那为什么要选择这颗小行星来作为追星的目标？天问二号下一步的任务又是什么？探测小行星有着怎样的意义？我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天问二号任务两个目标，目标一，对小行星 2016HO3 进行探测取样并返回地球。目标二，它将前往主带彗星 311P 开展科学探测。整个飞行过程复杂且精细，任务周期约10年，包含13个飞行阶段，风险难度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张鹤。
7: 我们的探测器呢，主要也是两大部分组成，一个主探测器加一个返回舱。那么主探测器带着返回舱到小行星附近，开展探测，然后采样返回。到地球附近呢，这个我们主气和返回舱分离，返回舱载入大气层，主气我们拉起机动之后，再经过氢盐飞到这个彗星附近去做这个近距探测。
6: 天问二号为什么要选择小行星 2016HO3 去探测？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2016HO3

0: 餐是一颗距离地球数百万到数千万公里、轨道参数与地球几乎相同的绕太阳公转的小行星。它几乎与地球同步绕太阳公转，一直在地球附近游荡，因此被称作地球的准卫星。2016 H03 轨道相对稳定，距离地球比较近，方便探测器采样并返回地球。这是把它当作任务目标的重要原因。2016 H03 这类小行星保留着太阳系诞生之初的原始信息，是研究太阳系早期物质组成、形成过程和演化历史的活化石，具有极高科研价值。
1: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2: 昨天中午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3: 此次发射的潜射战略导弹是什么型号？战略核潜艇加潜射战略导弹的双战略合璧究竟意味着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4: 虽然通报中只是提及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但通过昨晚发布的发射现场导弹出水瞬间和导弹升空的画面，以及弹头落入的预定海域等信息，军事专家邵永玲判断，昨天成功发射的可能是一枚巨浪三型潜射战略导弹。
5: 我觉得巨浪三的概率比较大吧。去年的93阅兵大家都看到了，巨浪三已经展示了，因为我们只要是展示的装备一定是现役装备。而且呢，它打到了太平洋的公海，这个射程呢也是比较远的，所以从导弹的落点看呢，它是巨浪三的概率呢也更大。
4: 潜射弹道导弹是由潜艇搭载和发射的弹道导弹，通常配备核弹头，较好的发射隐蔽性和巨大的毁伤力使潜射弹道导弹成为二次核打击的主要力量。军事专家张军社也认为，通过现场图片和官方通报推断，这次发射的就是射程可以超过10000公里的巨浪三型潜射战略导弹。
6: 这个导弹是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潜射洲际弹道导弹，它已经成为我们海基核威慑体系中的中坚力量。这个洲际导弹射程根据公开信息呢，可以达到10000公里以上，可以涵盖南太平洋和太平洋东部海域。就是它的战略威慑能力很强。
4: 邵永玲介绍，在训练中，巨浪三的射程本身就可以从太平洋西岸打到太平洋东岸，但在实战中，我们很可能不需要让巨浪三的射程发挥的这么极限，秘密就在通报中的战略核潜艇这几个字上。
5: 再配合新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这个对于中国来讲就意味着我们的二次打击能力已经是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如果说巨浪二意味着我们有了二次打击能力，那到了巨浪三，到了新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就意味着我们的二次打击能力不仅是达到了，而且呢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就是一个是解决了油污的问题，一个是能够实现以核力量的生存和二次打击，它不是一个档次。
4: 战略核潜艇特指搭载潜射洲际导弹、承担战略威慑和核反击任务的核动力潜艇。我军现役型号已经公开报道的包含092型、094型、094改进型及更新迭代型号。2025年81前夕，官方宣传片公开了新型潜艇远航任务画面，外界普遍研判为094型战略核潜艇。不过，军事专家张军社认为，按照我国装备披露惯例，官方公开的装备并非现役最先进型号，通常意味着更新一代装备已完成列装，因此本次试射潜艇既有094型及改进型的可能，也不排除是更新型号的先进战略核潜艇。
6: 应该说海基核力量是我国这个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核潜艇在三位一体核力量中被国际公认为最稳固最可靠的核反击力量，人在这个陆地和空中力量受到威胁或者受到压制的情况下，那么核潜艇因为在水下游弋很难被侦测到，

0: 那它可以随时发射战略导弹进行核反击，生存能力以及核反击能力是应该说很强的，这也是很多国家要大力发展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原因。
1: 军事专家邵永玲认为，我们。

0: 说哎，某海域有重大军事活动，是不是巨浪三在试射呀？或者是新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在做什么实验呢？但是这都是大家猜测嘛，官方并没有相关的消息。所以其实在核问题上，中国历来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态度。那这一次呢，之所以会把相关的消息公布，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提高在核领域的透明度的举动，其实也是和整个中国的国力相匹配的，应该把自己的实力啊，让外界呢能够感知到。这种感知呢，一个是相当于是给国际社会交个底儿，另外呢，从战略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威慑吧，就是虽然我们很低调，但是我们进行武器试验本身其实也是向一些势力、一些国家发出信号。那这个信号呢，就是中国有可信可靠的核力量，我们呢有维护国家安全、主权、统一、领土完整的能力。中国呢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呢中国有强大的核反击、核报复能力。
1: 日本政府称，当地时间6号上午11点半左右接到了中国国防部关于发射弹道导弹的通报。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方在接到通报后就所谓中国军事活动趋于频繁表达了所谓严重关切。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日本记者问此次试射的目的是什么，导弹落在什么地点。还有记者问，日本政府称事前曾强烈要求中方重新考虑此次试射，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再次强调，
2: 这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事先已经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的发射活动始终保持安全、规范和专业操作，希望有关国家不要过度解读。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小暑节气正是吃西瓜的季节，我国是全球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产量占全球大约60%。河南作为主产区之一，全国每5个西瓜当中就有一个是产自河南。近日河南多地西瓜集中上市，价格却明显走低，引发广泛的关注。
5: 不少网友发布视频，当地满满一大车西瓜，卖价仅有百元左右。盛产西瓜的季节本该是瓜农丰收赚钱的时候，那卖价为什么就上不去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6: 河南开封尉氏县张氏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里种了20多亩西瓜，他告诉记者，这些西瓜的收购价确实比去年有所回落。
7: 你要正常能走大车的情况下，一般都是3毛多、5毛、4毛，这都是好价钱的。去年价钱比较高，我种的都是早瓜，我种了20来亩，明天基本上都结束了。
6: 西瓜集中上市却遭遇价格下跌，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分析，这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核心原因在于阶段性供过于求，叠加局部天气因素导致西瓜质量下降。
8: 第一个呢，今年的天气呢比较好，就前期温度比较高，所以呢西瓜呢就成熟的比较早，这早了一个星期以后呢，瓜集中上市了，跟全国其他的产区它有些重叠，供大于求，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这批瓜呢到后期瓜快熟的时候下了2场雨，一个是降低它储运性，再一个的话是糖度也会下降，这两方面的因素又重叠。因为现在很多的客户是从南方过来，可能他们到苏北啊或者是到那个安徽这边可能采购的更方便嘛，而且那边的瓜质量也还挺好的情况下，来河南的就相对来说就少了。
6: 不过很多消费者走进商超、水果店，并没有感受到今年西瓜的价格走低，为什么会出现田间低价、市场终端却不便宜的现象？对此，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研究所西瓜甜瓜研究室主任赵卫星解释，农产品存在多环节流通成本，另一方面西瓜市场存在品质分级，商超中上架的西瓜往往品质较高，而好瓜的价格目前依然坚挺。
9: 整个这个河南这一块就出现低价的，大多数都是传统的陆地的一个大国型西瓜相对多一些， 你比如说咱们传统说的这个八四二四啊，每

0: 毒啊这一类的品种的价格现在还是很坚挺的，价格还是很高的。整个低价出售群体啊还是这个一家一户的比较多，它的瓜的销售基本上靠当地的西瓜的代办，这样的话可能经销商拿到一部分差价，造成地头价格比较低，大城市里面超市里面价格还是相对高一些。
1: 在河南，不少瓜农采用套种模式来种西瓜，比如小麦或玉米和西瓜套种，或者是花生、辣椒等和西瓜套种。那么就有问题来了，有瓜农反映，在高温天气下他们面临两难，西瓜成熟期需要控水保质，而同一地块的玉米呢，又需水迫切。套种是怎样的一种耕作方式？农民遇到的难题究竟该怎么解决？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套种也就是在一块土地上根据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巧妙地安排种植时序，让土地空间得到充分利用。河南省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徐志宏解释，套种模式在河南有着深厚的土壤基础。
3: 先做套种是河南开封地区及周边地区常用的一种那个耕作模式，现在主要的套种模式是小麦和西瓜，麦瓜套还有花生，这些作物都是非常适合这个当地的沙壤土的气候，互相之间高杆矮杆这样间作的话也增加了通风透光，对各种作物之间也有促进作用，减少病虫害，还有就是对于空气光照的均匀分布立体利用，实际上效果更好。这个模式在保证小麦玉米粮食供应的基础，然后种一些经济作物，既保证粮食供应又提高经济效益。
2: 有瓜农遇到了实际问题，自家是西瓜与玉米套种，眼下持续高温，玉米急需浇水，但浇水又会影响西瓜的品质和口感，由此陷入两难。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告诉中国之声，通常条件下只要合理安排播种期，套种模式基本可以协调不同作物的生长需求，但今年河南持续高温，西瓜成熟期需控水保质，同一地块的玉米又正值生长关键期，确实两难。但西瓜与玉米套种的模式在开封并非主流，出现这一矛盾的农户多采用传统慢灌方式，他建议改用滴灌等科学浇灌方式，兼顾两种作物的生长需求。
4: 这个玉米给西瓜套这种种植模式不是主流，非常小众，很少。它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吧？西瓜种上了，它在西瓜含里面点上玉米，西瓜一收之后，我玉米已经长好了，能争取时间。实际上他说那种又不敢浇水，又怕西瓜不好，又怕玉米怎么样，那种模式应该属于大水漫灌的模式。我们现在浇水都不提倡大水漫灌，我们都是提倡滴灌，一亩地增加个60块钱左右吧。你玉米一亩地多收个200斤300斤你还是赚的，这个明年以后不用了，这个废的料那个滴灌袋可能一亩地还能卖个10几块钱吧。
2: 虽然田间地头的西瓜价格不如往年，套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却可以提高整体收益。开封尉氏县张市镇沙门村的农户杨小飞家采用的是辣椒套种西瓜的模式，西瓜收完后还有辣椒，整体收益还算理想。
5: 西瓜套种辣椒，朝天椒，有小米椒，有大青椒，套种它就是西瓜得到一部分钱，然后辣椒再弄一分钱。
2: 开封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娄威表示，目前当地已经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出台多项帮扶举措拓展西瓜销路，同时将进一步靠前做好种植指导工作，引导农户根据市场需求理性安排种植品类和种植面积。
4: 生产种植前我们就是发布预计明年那个销量啊、种植面积啊，发布预警，让农户得到这个信息。在一个种植习惯上，我们推荐农户错棚种植，我们广泛动员力量加强西瓜销售的工作，制定了这个西瓜地图，发布代售西瓜面积、品种、上市时间、产量、价格等信息，方便客商采购。商务部门组织大型商超，设立爱心助农瓜摊，主动联系这个省内外大型商超采购。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全球能源市场当前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当属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水平究竟恢复到什么程度。据美国方面6号消息，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3号到5号

0: 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然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1: 多方消息显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正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指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状况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多重因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可能随时出现反复。
2: 目前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通行问题上，它本身所存在的共识是在于海峡应当恢复通行，这一点也就是说基于结果上美伊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它的细节，也就是海峡通行的秩序问题，美伊两国实际上分歧是非常巨大的，并且在当下其实没有太多能够调和的这样的一个空间。那么伊朗是坚持要对海峡进行一个主权管辖，而美国坚持要求这样的一个海峡不能够受到额外的外部干扰，所以就目前来讲的话，实际上海峡我们看到它的逐步恢复，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阶段性的一个成果。那么包括这个保费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包括大家的一个信心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在未来的话，随时还有可能会因为任何的这种摩擦而导致冲突的再起。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6号进入第三天。6号当天，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悼念活动，向哈梅内伊做最后的告别。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在连续两天的公众告别仪式之后，6号德黑兰市迎来了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的送葬仪式。按照官方原本的计划，载有哈梅内伊及其遇害亲属灵柩的灵车将从清晨6点起沿着长达10公里的路线行进，途经德黑兰的主要区域，行进时间大约10到12个小时。但由于6号参与活动的民众人数规模过于庞大，官方最终是放弃了这一长途行进计划，而是直接将哈梅内伊的灵车放置在了行进路线的终点自由广场附近。从前一晚开始，通往自由广场的主干道就已经逐步封闭，现场安保力量明显加强，清晨4-5点钟就已经有大批民众开始集结，这其中既有德黑兰本地居民，也有不少来自伊朗其他省份的人，他们此前通过公路、铁路以及夜间长途巴士等陆续从外地抵达首都德黑兰，冒着35度的高温，在等待哈梅内伊灵柩的过程中，人群中不时响起反美、反以色列的口号，也有人高呼复仇与抵抗，声浪不断。德黑兰街头被一种强烈的悲愤的气氛所笼罩。那根据伊朗官方的计划，接下来的7号将在德黑兰以南约150公里的库姆举行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运往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接受伊拉克各界人士的悼念，随后再运回伊朗。最后在9号，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将举行安葬仪式，那里也是阿里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89年前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全民族抗战爆发。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全体中华儿女前赴后继，戮力同心，赢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小暑是夏季的第5个节气，表示夏季时节的正式开始。我国大部分地区将进入盛夏，此时既高温炎热，也降水增多，甚至可能出现大暴雨、雷击等现象。受台风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白天，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及辽宁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东部等局地有特大暴雨。最新研判显示，七月预计将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其中一个较强台风北上，

0: 影响北方地区。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将进行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美国队与比利时队的较量。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上一场比赛吃到红牌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禁赛一场，但暂缓一年执行。这意味着巴洛贡可以出战今天的比赛，此举引发了国际舆论的一片哗然。国际方面，7月7号到16号，2026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聚焦清洁能源、可持续城市与社区等目标，商议全球2030年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地方案。中国代表团将参与多场分论坛进行交流发言。7月7号到8号，2026年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本次峰会被多方视为北约成立77年来最大的考验，主要议题包括国防开支和乌克兰问题。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7号就美国对古巴实施的禁运召开特别会议。此前，美国政府曾企图阻挠联大讨论古巴议题。
1: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